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老爷，
1: 吉时了，开往的吉时马上就要到了。哎呀，
2: 您可好，
3: 回去了。
4: 老爷，
5: 走

0: 彭老爷，这多加了5块钱，实在是。
1: 这都是彭老爷定下的。
0: 彭掌柜，
1: 你耽误了大伙开网捕鱼，你担当得起吗？啊？
2: 乡亲们，这钱不能交。
3: 哎呀，彭兄，这不到春分就开网，您这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吗？啊！
4: 诸位，这开网吉日不是我彭某人心血来潮定的，那是白机会赵坛主祭拜天地掐算出来的。
2: 我刘闯打鱼用叉不用网，今天就想要5块钱，我也不会给
5: 你。刘闯，不用网，你来捣什么乱？
2: 我就看不惯这仗势欺人。
5: 你干什么？
2: 去！
5: 去！

0: 咱们不能要他们彭家的忙，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没完没了再欺负咱们。
1: 你们都听着，开网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时辰是赵摊主算的，谁要是耽误了好时辰，我告诉你，这一年都没有好运。

0: 这船又出事了，
1: 为什么？好像是为那5块钱的房租。
0: 老子碰上了，先敷衍着他，这大好的日子没工夫搭理。
1: 是。
0: 哎，
2: 小姐的姑爷坐哪里？
0: 小姐和姑爷坐的是小黄轮，晌午才能到新堤呢。我已经派人去接了。

0: 有船。哎，这什么船？
1: 这什么船？走吧，走了这么多船。

0: 好像是有包围，
1: 好像红军多一些人。

你们是谢十三，我谢十三今天是来接贵客的，今天抢不抢你们，那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如果要让我看到这个袁大头，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给他做丧葬费，人找到了没有？哎，姓谢的，你想干什么？怕什么？
1: 冯小姐，你还能认识我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欺负我！
0: 我爸爸绝饶不了你。好，有胆量，不愧是彭霸天的千金。哼，范小姐，那你就跟谢某走一趟吧。
1: 走就走。
0: 是是是，怕什么？哦，这位是彭家的姑爷吧？听说还喝过不少洋墨水。那既然来了，就跟我一起走吧。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王法没有？
3: 庞大姑爷，我们不会要你的命啊！带走，快！
2: 刚才我没沉住气。
3: 千万别忘了，组织上派我来是有重要的使命。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送到新地。

0: 啊，今天可是惊蛰了，大家该醒醒了。
1: 老姚啊，
0: 去闹出点动静，这惊蛰了是要听几声雷响，要不然大家这脑袋还都浆糊着呢。啊，
2: 不是，
3: 鸣枪。

0: 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1: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0: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2: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0: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3: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4: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5: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6: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7: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8: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9: 好，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等他们好了，我们再去找他们。

0: 黄老爷痛快，
1: 就这么定了。

0: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为什么还要无礼？
1: 都退下。
2: 谢十三，你是在百姓面前显功夫来了
3: 啊？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仰着脖子说话，免得被人认为像你一样鼻口朝天，看不起人。
2: 我说，咱们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3: 错，我不是井水，您也不是河水，咱是一湖水养的。我说的不对吗，彭老爷？啊？而你彭老爷在这洪湖上是最有钱的主了。我们兄弟如果没饭吃，肯定要到您这来讨扰的。嗯，
4: 姓谢的，在这儿说话，你客气点。
3: 你给我闭嘴！你是什么啊？你不就是站着没坐着高的东西吗？这儿哪有你乱叫的份儿啊？
4: 我看你是找死！
1: 说谁呢？
2: 谢十三，我在柜上给你存上1000块大洋，你随时可以取去，放人吧。
3: 彭老爷够爽快的，我姓谢的在这就谢过了啊。不过呢，哎，事后可不能反悔的啊。嗯，
2: 这么多年了，我彭某人的秉性，你不知道吗？
3: 好，好。兄弟们，今天是彭家墩开网的大喜日子，彭老爷又给了我们赏钱啊，那我们就给大家助助兴。

王小姐，我们后会有期。

0: 前面那家伙是个密探，已经认出来了。
1: 怎么办？
0: 必须杀他！不行，他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一定能猜出你的身份，必须干掉他。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记着，到杜记造访，找赵书记。

0: 小龙最爱喝新出放的酒。他叫小龙。是。太可惜了。
1: 爸，韩英同志，你的情况上级跟我介绍过。
0: 赵书记，我请求马上安排我的工作。
1: 在白区工作，不比在根据地，这里条件艰苦。 而且环境十分险恶，尤其是彭家墩能捧霸天，阴险毒辣，是个很难缠的对手。我就是彭家墩的人，我对他很了解。你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加严重些。这些年，彭霸天他就没闲着，彭家墩让他统治的水泼不进。你去了以后，要首先发动群众，县委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0: 明白。接你的人来了。吴子丁。
2: 五里林果年年发芽，湖边的枣树开枝花。

0: 真好听。我已经很多年没听到这首歌了。
1: 姐姐，你说你是我们村的人，那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可是因为姐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离开彭家墩了。那个时候你才六七岁吧？现在多大了？
1: 我十五了。
0: 我都离开彭家墩八年了。胡子爹，我娘还好吗？还下湖捕鱼吗？
2: 早不下了。她现在啊，种菜养鸭，晚上弄点汗绣，赚点零花钱。
0: 我这几年在外面，她老人家受苦了。
2: 还好，乡亲都照顾着。
0: 那得好好感谢乡亲，这次我回来要好好伺候伺候他。
2: 我呀，希望你过得下去，又不希望你。彭家墩不比别处啊。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彭霸天算总账。再难再危险，我都不怕。
2: 彭霸天同别处的彭霸不一样，把个彭家墩看得死死的。去年来过一个同志，也是我接的，可没几天就成俘虏。再想想当年你这死的那惨

0: 那做我徒弟吧，啊！
1: 雨生，你还不快拜师傅吗？哎，
0: 师傅，
1: 哎，
0: 我是给你开玩笑的，你还真拜啊？
1: 行行行，
2: 刘长木，
1: 看，一场大雨，
2: 大雨，
1: 别吵了，别吵。
3: 您快看呐，真是好兆头，这刚刚开网就弄了一条大鱼。
4: 哎呀，那可是多年没见这么大的鱼了。
5: 就是，
4: 这回这赏钱呢，一定少不了啊。
6: 是啊，这次拿了赏钱呢，我一定好好修修我这条船。
5: 是啊，闯子，你赶紧把那鱼给彭老爷送去吧。
4: 对了，送去吧。
7: 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就是烂了臭了，我也不会给他。
6: 刘闯哥，这是彭霸天多年的老规矩，谁敢不从啊？你快送去吧。
7: 什么规矩？规矩都是他一个人定的，总得讲讲道理吧。
8: 哎！彭老爷有吩咐，快把那条大鱼送上来。
9: 刘闯哥，这样吧，我们几个去就行了，你就等着分钱吧。
7: 对，
4: 是啊，
7: 为什么？
9: 你还信不过我呀？怕我贪了你的赏钱？
7: 赏钱？我要他赏钱啊！我刚才说了，我是不会要的。
9: 闯子，你不要，可我们要。这一张网加了5块钱，要是能赏我们10块钱，咱们这几家子那日子不就好过去了？
4: 就是嘛。
7: 是啊，是啊，师傅。
6: 是啊，刘闯哥，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你看今天这阵势。咱还是别招惹他们了吧，你把鱼快送去吧。
9: 就是，就是，
7: 对，
9: 快送去吧。
7: 对，
9: 送去，
7: 快送过去吧。
8: 还磨蹭什么呢？快快快快送上来啊！
7: 行，你们拿这条鱼去领赏钱，我是不会要的。
6: 刘闯哥，
4: 师傅，
6: 刘闯哥，
4: 刘闯
6: 哥，
4: 师傅，
5: 这孩子这体格跟他爹一样。
9: 哎，赶紧把鱼送过去，趁着天亮多打点鱼。
4: 走吧。

0: 今天吉兆啊！好老爷，本坛主选的黄道吉日没错吧？这么大的鱼在洪湖可是多年没见了。哎呦，那是多少年都没见这么大鱼了。来人呐！打赏，重赏，10块大洋。应该，
1: 咱们谢老爷赏啊！
2: 谢老爷。
1: 这么大的鱼是谁唱上来的啊？
3: 是刘闯。哦，
1: 哎，刘闯怎么没看见他的人呢？
4: 我来了。
1: 好，这鱼是你插上来的，好手的。来人呐！再赏。
3: 妈，我不要赏钱。嗯，彭老爷要真想赏，那就赏乡亲们一个公道吧。
1: 哦，听你说话的意思，我彭某人有不公道之处了。
3: 刘闯，快回去。我一人做事引当，你们先回去吧。
1: 刘闯啊，你想要说什么？
3: 彭老爷，
1: 你们都下去吧。啊。我倒是想看看，我这开网大典还能闹出什么花样来？
4: 咱们全赶人去！
5: 去！
4: 哎呀，
1: 刘闯，你说吧。
3: 好，彭老爷，你不能光想着挣钱，不给我们大家伙一条活路吧？啊？
1: 还有呢，
3: 就这些还不够吗？
1: 你的意思说，这彭家墩有因为我饿死的？
3: 那还用得着问我吗？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大家伙每天吃什么，穿什么。
1: 我是想弄清楚，什么叫没有活路。如果说没有人被饿死，那就不称其为没有活路。
3: 现在乡亲们是吃糠咽菜，勉强的活着。哼，
1: 满湖的鱼虾都在你们船下，勉强活着，笑话。
3: 就是因为要交你的鱼租，你的鱼租年年涨，现在已经是捕食交期了。活鱼还要控税，活鱼水才20两开外，每十斤还要交一斤，你说让乡亲们怎么活？
1: 提高了鱼租，那不也都用到你们那儿去了吗？啊，刘闯，做人要讲讲良心。你说，这码头是谁出钱修的？啊，这村里的路又是谁出钱修的？
3: 是，没有错，是你出钱修的。可是全村人都出力了。你看看这些木头，那些石料，是不是大家伙运过来的？
1: 难道那不是应该的吗？这彭家墩不是我一个人的彭家墩，
3: 难道不是吗？
1: 嗨，刘闯，哎，
4: 彭老爷，彭老爷，
1: 你，
4: 哎
1: 呀，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要。
4: 来来来，上吧。
1: 刘闯，胡说八道，惊蛰开网。那是我敬拜天地掐算出来的，你懂什么呀？啊，胡言乱语，冲撞了龙王爷，担待得起吗？
3: 那我也就奇怪，原来也是你算的呀，怎么没那么早啊？
1: 今年是龙年，又是土命，龙年土命破土成龙，要想一年丰盛，只有惊蛰开网，而且。彭老爷本身就是龙身土命，命相相合，选在今日，立在大吉。胡言乱语，冲撞了神灵，必须请罪。
3: 谁会相信你

0: 这些骗人的鬼话啊！你看人家徐家湾已经消灭了白集会，怎么也没见你的神显灵啊？啊，还有封口的老百姓，
1: 够了！
2: 这里是彭家墩，
0: 哼！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
2: 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来人呐！
3: 是，
2: 绑了他。
4: 是。
0: 拿过来！哎，走走，老实点，
5: 快让，老实点，
2: 让他清醒清醒。
3: 是。
6: 这可怎么办呢？
7: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0: 不服。
7: 服不服啊？
0: 就是不服。我问你服不服？淹死我也不服。
2: 把他吊起来。

0: 这里是庞家墩。
1: 哼，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
0: 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来人呐，绑了他。
2: 是。
3: 拿过来。哎，走走，
4: 老实点。
5: 让走着，
0: 让他清醒清醒。
4: 是。
6: 这可怎么办呢？
7: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0: 不服。
7: 服不服啊？
4: 就是不服。我问你服不服？淹死我也不服。
0: 把他吊起来。

0: 你看那谁？
1: 哎呀，那是刘闯啊！
0: 刘闯。

0: 刘川，这地方你可是常来常往的，就别客气了。
1: 我知道，你把彭八天叫来，我要见他。
0: 没规矩，有你这么叫老爷的吗？皮痒痒了？
1: 我就这么叫他，怎么了？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
0: 在这地方，老爷就是天，
1: 去你妈！
2: 反了你！
3: 走。

0: 这两年呢，他可没少惹事，每次都是我请乡亲们出面去保他，结果保他的人也受了不少的气。如今能出面给他做保的人可难找了。
1: 他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咱们以后搞武装革命，他可是一把好手。
0: 他是个出了名的仗义，乡亲们、年轻后生们那对他是心服口服啊。我这就去保他。 今晚彭霸天请客，估计能好商量。
2: 嗯。哎，娘，娘。

娘，我回来了。娘，你这几年跑到哪里去了？你把娘一个人丢在家里，你娘都不要了。

你们俩好好亲热亲热吧，我还得忙活刘闯的事儿呢。一会儿。

0: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娘，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又骗我，真的娘。上次半夜回来，天没亮就走了。
1: 上次是为了赶路，娘，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做点好吃的，我吃饱了再跟你说，行不？
0: 想吃什么？
1: 娘做什么都好吃。
0: 那好，我到湖里给你捉鱼去啊。

0: 小子，你运气可真好啊！犯了王法，我们彭老爷还给你送好吃的。嗯？怎么着？还绷着呢？刘闯，我们彭老爷可说了，只要你给他磕个头谢个罪，马上送你出去。
1: 真的？那还有假吗？行，我答应。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去！哎呦！给我打！
2: 哎，吴克虎，哎，吴克虎，你们找到胡子爹了吗？没有。
0: 那这样，你去找金彪，我再去找胡子爹。
3: 好，
0: 秋菊，你去彭家大院守着。万一我和胡子爹没碰上，你就拦着他，一定要请他把刘闯保出来。
1: 好，
0: 走，快走。

0: 金彪哥，金彪哥，客户兄弟来了，嫂子，金彪哥，走着。病了，大哥，你还犯鱼啊？
1: 不敢吃什么呀？来，干什么？
0: 客户兄弟，过来喝碗水吧啊！
1: 来，坐。
2: 余情怎么样？多是多，不过看得挺紧的。彭家余杭的伙计们守在码头，盯着。

0: 你们把船呢划到后湾，我连夜去趟新堤，保证啊比卖给他们要赚得多。
1: 哎，先别提卖鱼的事了，刘闯被彭霸天给抓了。
0: 啊
2: 啊！
3: 小黄，这鱼是给你们家尝鲜的。爷爷呢？
2: 爷爷找人去了。
3: 找谁去了？
2: 找人保刘闯叔啊。
4: 这停着，等着。
5: 我们老爷还真给你面子，你今天得好好劝劝啊！
3: 好，去。
5: 哎，
6: 郭爷，你怎么来了？
7: 哎呀，我就知道，一进到这里来，你就少不了要吃苦头啊。
6: 没事，我扛得住。他们打不死我。
7: 先不说这个，刘闯，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赶紧说几句软话，出去吧。
6: 我又没错，凭什么说软话？
7: 哎，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刚刚跟彭老爷说好了，只要你到祖宗祠堂磕头谢罪，就让你出去。
6: 要我磕头谢罪？我不去。
7: 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给祖宗多磕几个头，那算什么呀？别再犹豫了，磕了头就可以回家。再说，你一磕不出去，乡亲们就为你一刻悬着心呢。

0: 把刘闯押上来！快，刘闯，跪下磕头吧！
1: 怎么，不情愿是吧？
0: 不情愿就押回牢房！
2: 哎，刘闯，快磕头啊！
1: 磕头啊！
2: 磕头啊！
1: 没事，
0: 刘闯。
3: 老姚，你让老子叩拜祖宗，我问你，他是哪家的祖宗啊？
0: 刘闯，你放肆！今天当众顶撞彭老爷，难道就不该磕头谢罪吗？
3: 告诉你，除了祖宗，我谁也不拜。
0: 来呀，把他押去磕头！
4: 跪！跪！跪！
0: 刘闯，跪！跪！跪！跪！老爷，你看。
5: 给脸不要脸，押回去！
0: 押回去！
6: 老爷，
7: 老爷，老爷，
8: 老爷，
7: 老爷，
8: 老爷，
7: 老爷，老爷，
8: 老爷！
9: 快去！哎，
10: 秋菊，怎么样？
9: 胡子爹带着人去了，可彭霸天偏要刘闯哥给他磕头赔罪，刘闯哥能干吗？胡子爹就一个人回来了。
10: 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呀？
11: 老话说，人多势众，只要咱们带着几十号乡亲去找彭霸天，兴许啊能把刘闯弄出来。
9: 就算乡亲们都去了，彭霸天能放人？
12: 就是。
11: 你忘了，今天是他招待四方宾客的大喜日子，只要咱们把乡亲们带过去，就说是给彭老爷道喜，说吉祥话，这样他总不会拦着吧？只要咱们人进去，就当着他们宾客的面求情，看他们怎么办。
13: 彭霸天一向心狠手毒，尽管咱们人多，可赤手空拳的他会怕吗？
11: 他来狠的，咱们就来损的。几十号人堵在大门口，又说又唱又闹，他要是不给咱们面子，咱们就把他酒席给他搅个乱七八糟。
13: 这样行不行啊？
1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前怕狼，后怕虎的，刘闯可正受折磨呢。他都是为你们打鱼的出头，跟我王金彪可没关系啊。
9: 金彪哥，你别生气嘛，黑谷他不是那个意思。
0: 就是，我比谁都想救刘闯。
11: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0: 怎么说？我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
1: 行吧，喝出去了。
2: 娘，刘爽还是那火爆脾气啊？
3: 可不，在彭家蹲呐，就他敢跟彭霸天对着干。
2: 黑谷和客户他们呢？
3: 他们不一样，他们也不是孬种。每次刘闯闯了祸，都是他们一起想办法，
2: 大伙儿心可齐着呢。我听胡子爹说，王金彪也是个能人。
3: 是，在彭家蹲呢，他也敢跟彭霸天对着干，只不过他的渔行抢了彭家渔行的生意，彭霸天呢，把他的渔行给砸了。
2: 快来，来，趁热吃。
4: 娘，真香啊！
2: 吃吧。
4: 嗯，好多年都没吃到娘做的菜了。
2: 嗯，好吃吧？
4: 好吃。哎，娘，您不吃啊？
2: 啊，我不饿，你吃吧。
3: 哎，脸倒是没怎么晒黑，身子骨啊，壮实多了。你走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
4: 我呀，去一个好地方。
3: 一走就是好几年，把娘给想坏了。你跟娘说实话，外边是不是有男人呢？
4: 娘，你放心吧，我是真有那个打算啊，肯定首先跟您商量。我要去一趟胡子爹家，看看刘闯事情怎么样了。嗯，
5: 捉个鲤鱼十八斤。薛林少甲杂鱼十斤。
6: 哎，我那鱼至少有五十斤，我明明
7: 看。哎呀，老东西，是你老眼昏花看不清。
6: 你走，
7: 下一个。
8: 下一个，快走，快，下一个。
6: 哎，黑谷啊，你跑哪儿去了？
1: 怎么了？
6: 咱们打的那筐鱼，他们才给算了三十来斤，
1: 才三十来斤啊！他们太欺负人了。
6: 不行，咱们得找他们说说去。
1: 哎，爹，这事情顾不上了，刘闯的事要紧。
6: 闯的，他又怎么了？
1: 彭霸天传出话来，明天要送他见官呢，说他东去衙门的红军，哪能活着回来？
6: 红军，那他
1: 这一次恐怕得想整死刘闯的，
6: 那可咋办呀？
1: 金彪出了个主意，咱们全村的人家都去给刘闯说情，人多面子大，他彭霸天不能不答应。
5: 捉个鲤鱼五斤，
7: 走走走，下一个。
6: 好，那咱们都去。
1: 好，我去找人，你也去找找人。
7: 下一个。
5: 薛林少甲杂鱼九斤。
7: 下一个。
1: 过来。
9: 哎，掌柜的，
10: 你去打听一下，我看他们今天晚肯定有事儿。
1: 是，好的，去。
9: 好的。
11: 再讲下去，刘闯可要遭大罪了。
2: 胡子爹，你有什么好办法？
11: 秋菊、黑谷还有金彪他们正商量着要把乡亲们都拉去，当着彭霸天的宾客为刘闯求情。可我担心啊，彭霸天不会吃这一套。
2: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这个都不行啊。
11: 彭霸天总是吹，彭家墩是铁板一块，如果乡亲们突然抱起团来，只怕他会恼羞成怒，哪怕当面不翻脸，暗地里也会把带头的收拾了。
2: 胡子爹，我去见彭霸天。
11: 你去？
2: 对了，我去。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教育专员，去见他也很正常。
11: 那好吧，那我去告诉金彪他们，要他们先别出头露面了。

0: 的事儿跟彭霸天闹。
1: 我也不是为了他，这些年彭霸天找我的麻烦你都忘了。今天正好是个机会，这口恶气啊也该吐出来了。
2: 彭老爷，快点。
3: 彭掌柜的说，那帮泥土怎么好像要闹事儿？
4: 他们想干什么？
3: 说是来府上给刘闯求情。
4: 一律不准。
3: 哎呀，他们人可是多，今天这日子，
4: 怕什么呀？几个泥腿子还能闹翻了天？
5: 哎，对了，去看看那个小子服软没有？
3: 是。
6: 刘闯，我告诉你，今天彭老爷宴请贵客，不想沾腥带血的不吉利。
4: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
7: 老妖，你靠着我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放开我。
6: 你都这孙子样了还嘴硬呢？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的给我们老爷磕个头谢个罪我就算了，我现在就放你出去。
7: 你要是想磕，带着你妈磕去。
6: 你好个刘闯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挤进来，等死吧你。
1: 开鱼行啊，就是洪湖上最赚钱的买卖，彭霸天就是靠着开鱼行发达起来的。我就不信我王金彪的一行开不起来。
0: 谁呀？
8: 是我
1: 嫂子。
8: 嫂子，
1: 哥们，哎，怎么样？金彪哥，人都约齐了，起码有三四十个人。
8: 好，
1: 人多势大。彭霸天的酒宴呢，差不多开始了，咱们走。
8: 走，
1: 走。
8: 胡子爹，
0: 胡子爹，
8: 你怎么来了？
1: 胡子爹，有事儿啊？
8: 金彪，你们先别去彭家大院了。
1: 为什么？
8: 有人去保刘闯了，你们先去反而有坏事。
1: 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8: 是韩英。
1: 韩英？
0: 英姑回来了。
9: 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天黑前刚到。韩英现在是县政府的教育专员，彭霸天总要卖他点面子吧，让他去试试。
1: 可他要办不成，人都散了，那刘闯的事不都耽误了吗？
8: 那你们就先把大家拢住啊，万一韩英求情不成，你们再去也不迟。听我的消息，千万不要莽撞啊。
1: 好吧，
8: 那我走了。
1: 哎
0: 哎，
1: 嘿，这胡子爹宁可相信韩英呢，他不相信我呀。
8: 真是的。
1: 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吧？
9: 对，怎么办？
1: 我还是嘀咕，他一个女流之辈，单刀赴会，能保住刘闯来吗？那彭霸天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哎，你们要是听我的啊，赶快让乡亲们去彭家大院，人呢都堵在门口，也算是给韩英站脚助威。
8: 嗯，
0: 对，
8: 好，
1: 走，
0: 走，
8: 走。
10: 介绍一下啊，这位王观潮先生，就是本人的小婿，
0: 是
11: 师父，
10: 他是在大英帝国留学的经济学博士。
11: 鄙人王观潮，现在汉口的渣打银行任职。今后诸位有什么？

需要鄙人帮助的，请多关照。

0: 你个老家伙，今天我们彭老爷请你来是唱曲助兴的，你唱的什么哭的愁的？你诚心扫我们老爷的兴啊？
1: 不敢，不敢，
0: 唱点喜庆的。哎

0: 这条鱼啊，就是我今天在开往大典上抓到的。怎么样？哎呀，好兆头啊！
1: 一会儿啊，就要送去祭典祖宗了。韩员外，广腾老爷有请了。

0: 带着女儿。
1: 彭乡长。
2: 哎呦，真是英姑啊！哎呀，当年的小闺女，如今成了大人物了啊！县府教育专员，好好好，有出息啊！

0: 来，看茶。
1: 看茶，
0: 请。
2: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0: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2: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0: 好啊，好啊。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
2: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0: 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哎，曲家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2: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0: 哦，那就不必了啊。
2: 有一件事情还请乡长高抬贵手。
0: 行，只要我能办到。

0: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1: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0: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好啊，好啊。
1: 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哎，曲家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 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0: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
1: 嗯，
0: 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1: 哦，那就不必了。啊，
0: 有一件事情。
1: 还请乡长高抬贵手。行，只要我能办到的。
0: 能把刘闯放出来吗？
1: 刘闯，乡亲们，快走啊！长老爷家今天唱堂会，咱们助助兴，讨个赏钱。
2: 乡亲们，跟上。
3: 谁要是不去，先别后悔啊！
1: 哎，
4: 走了，快走啊！
3: 去晚了人领不着赏了啊！走了，走了，
1: 走了，
2: 乡亲们，
1: 走了，走了，走了。
3: 好，好，好，
1: 你刚刚回来就求我放刘闯啊？
0: 我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缘故啊！乡里乡亲的，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总不希望他被关在这儿吧？
1: 你知道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吗？听说是顶撞了乡长。他顶撞了我倒没什么，可是他违反了祖训。 把个好端端的开往大典搅得乌七八糟的，这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啊，会影响湖里的收成。你说，我这个当乡长的能不管吗？这就怪了。刘闯也是一个打鱼的，他应该知道开往大典就是要祭祖宗拜龙王，祈求王王有余，年年有余。
0: 他怎么会专挑这个节骨眼上，跟乡长您过不去呢？
5: 刘闯无礼。

0: 取闹，在开榜大典之上当众咆哮，说什么一税高了，一座也高了，真是昧着良心说屁话。
1: 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究竟刘闯有没有昧着良心？我相信自有公道。
2: 我只想问问乡长大人，不会打算把刘闯关一辈子吧？
3: 哪里，我说过了，只要他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他走。
2: 此话当真？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可是我听说刘闯不是已经进了彭家祠堂准备磕头谢罪了吗？怎么突然间又变卦了？
0: 我看他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就是因为看在我们老爷坐在那儿，他就翻脸不认账了。
2: 哦，这我就明白了，说好了是让刘闯给祖宗磕头谢罪，乡长大人突然坐在祖宗牌位前面，刘闯变卦就不奇怪了。祖宗指的是几辈子甚至是几十辈子已故的先人，可乡长大人是喘着气的大活人，让刘闯死人活人一起拜，乡长大人您自己觉得合适吗？
0: 那就先让他给祖宗磕头谢罪，然后再给我们老爷磕头谢罪。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乡长大人的意思？乡长大人刚才明明说了，只要刘闯答应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谢罪，就立刻可以放出去。
3: 真没想到，多年不见外甥女儿，练就了咄咄逼人的好口才呀。
2: 咄咄逼人不敢，只不过是在外面闯荡了几年，见了见世面，知道话得说得在理罢了。
3: 哦，
4: 快走，快走。
3: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跟我彭某儿作对的，都不在理。
0: 白杨，
5: 在，
3: 出去看看。
5: 是。
0: 干什么？
6: 老姚啊，听说彭老爷家要唱堂会，乡亲们呢都想跟彭老爷说几句吉祥话，是不是乡亲们？
0: 是。去，用不着啊。哎，
7: 彭乡长贵客英门，乡亲们都想进去凑个热闹，让外人也瞧瞧彭家那是人气兴旺，是不是乡亲们？
8: 是。
0: 他娘的，我看你们是存心捣乱是吧？
9: 骂人呢！抬手不打笑面人啊！老妖，乡亲们好心好意来给彭乡长助兴，你怎么能张嘴骂人呢？
8: 对啊！
6: 乡亲们，咱们呢，别跟狗一般见识啊！他不让咱们进去啊，咱们自己在外边唱。
9: 对。
6: 只要是彭老爷他能听见不就完了吗？啊，
8: 对，
6: 黑果唱起来。
10: 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老爷，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哎，娘，你在吵什么？不知道啊。
1: 老爷，老爷，
0: 老爷，这大门口外边，
1: 老爷，王金彪带着几十号人，说是给您唱喜歌的，赶都赶不去啊！你是吃干饭的？
2: 这台戏唱得好啊，还能在里边咄咄逼人，王金。

0: 我们不要在外边聚众闹场。老爷，我看乡亲们是为刘闯来的，是大喜的日子，您犯不着跟他们生气，做个顺水人情吧。
1: 真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0: 爹，观潮说先放了那个刘闯一回，咱们不能让宾客看笑话啊！啊，爹，
1: 大爷，您说怎么办呢？
2: 好吧，让他给祖宗磕完头，滚蛋！哎。
3: 彭家的列祖列宗在上，看看这些不孝的后代吧，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1: 你瞧瞧，你瞧瞧，他在祖宗面前说的是什么话呀？我去找老爷去。
4: 兄弟啊，不要冲撞了祖宗啊！
3: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现世就报。
5: 我他妈是
4: 哎呀，兄弟，兄弟，哎呀，兄弟，兄弟，兄弟，哎呀，
1: 他说的是不中听，
4: 可是他是个粗人呐，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来。哎呀，何必再让老爷操心呢？
1: 赶紧让他走，哎，免得一天到晚这个惹事儿。哎，快，走，
4: 走，走，走。
3: 来啊，你给我记住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以后走夜路小心点儿。
4: 我，
6: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韩武的丫头多年不露面，这一露面就出了那么多的岔子。
2: 老爷
4: 啊，
2: 马上让赵阴阳去新敌查个清楚，韩英是什么来头？另外，他那个教育专员的头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
2: 等等，
4: 嗯，
2: 你再去找谢十三，让他教训教训那几个领头的，告诉他，事情办妥了，我给他现大洋。
1: 明白。
7: 刘闯啊，今天能出来，得好好谢谢英姑、金彪他们呢。
8: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9: 刘闯，胡子爹为你这个事情啊，没少操心。
8: 知道。这事儿，彭霸天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10: 是啊，
9: 没错。

0: 这是怎么了？我们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冰棍全完了，借了20块大洋买的，李滚利怎么还？
0: 他妈的，这是谁干的？老子非要跟他拼了不行！
2: 哼，别动！走，你干什么？干什么？

0: 有人打听家里来了，谁打的？老爷，太太，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都办妥了。那个王金彪呢？大概现在已经回王冠了。告诉彭掌柜啊，在柜上准备200块现大洋，写诗3的人来了就给他。
1: 快点，快点，走！大哥，人再来了，站！十三爷就这么招待恩人吗？
2: 3年前，在小龙口，
1: 13爷说过呀，从此以后我王金彪就是您的兄弟。
2: 你就是那鱼贩啊？
1: 13爷被保安团追杀，躲在我的船舱里。那个时候你可没嫌弃我是鱼贩子。
2: 我当时给了你20块大洋。
1: 咱都2清了，13爷盖世英雄，就值20块大洋。<笑>这话我爱听，看坐吧。坐，坐。13爷绑我来，是要喝酒还是叙旧？
2: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
1: 有人出了现大洋，让我做掉，是彭霸天。没错，彭老财出手是一向大方啊，你一条命就值200块大洋。
0: 十三爷，
1: 这生意我不能不干呐。
0: 十三爷，可当初，
2: 你别又跟我提当年救命之恩的事儿啊！我现在也是在商言商。哎。
0: 当初在我的船上，十三爷您说过一句话，还记得吗？什么话？你说，什么时候咱们爷们儿也能享享彭霸天那样的福气？忘了吗？
2: 哼！我告诉你，这个梦我是天天都在做，可有什么用呢？哼！他彭老财，现在眼看着是越来越发达了。
0: 我是替十三爷您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他彭霸天山珍海味的吃着，丝绸的被子盖着，漂亮的丫鬟搂着，云土的小院抽着，而你十三爷却待在这芦苇荡里喂蚊子，为了区区200块大洋，就得溅一身自家兄弟的血。
3: 够了！
4: 姓王的，你在这消遣我啊？
3: 大哥，这小子太啰嗦了，干脆拉出去做吧，咱好去领赏。
4: 就是，
3: 对不住了，下辈子回报你吧。
4: 哎，
3: 十三爷，走，
4: 走，十三爷，十三爷，快点，
3: 这机会就在眼前，你不能白白错过呀！
4: 快点，
3: 你会后悔的。
4: 慢着，什么机会？
3: 我可以帮你打下彭家大院，和十三爷共享富贵。哈哈哈哈哈哈。
4: 你小子是王八吃多了，不坏了脑子吧？啊，那彭老财有20武支长枪，有4支短枪，还有1挺机关枪，我去打他，哼，他来打我还差不多呀。
3: 单凭你那几条枪是不行，可是加上我王金彪就可以。
4: 好，我先不做你。
0: 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名堂来，我就直接把你送到彭老财那儿。你个小鱼贩，还居然敢打他的主意！哼，
3: 有什么不敢的？啊，
0: 徐家湾的泥腿子早就闹起来了，他们砸了大户，抢东西，分钱分房子分地，这发大财的机会，难道您能让给别人吗？
4: 发大财也得有命。 我可不想让我那帮兄弟去挨那个枪子核。

0: 没那么可怕，他的枪是好，可使枪的人绝对不如你的弟兄。
1: 你甭废话了啊，你以为我没动过他的念头啊？我只是打不开他的大门。
0: 这大门打不开，可彭家大院他还有后门啊。
1: 后门没听说过。
0: 他家的后门啊就在祠堂内，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从祠堂那进去就可以打开他家的后门。
1: 那又能怎么样？他就不能架挺机关枪？
0: 他就一挺机关枪，舍不得放到后门。
1: 他就不能有把锁？
0: 当然有锁，可偏偏呢他这钥匙在我这儿。
2: 王金彪会有危险了，
3: 只怕凶多吉少。这套把戏彭霸天搞了多少年了，他想杀谁就花钱让福匪去干，自己还装作没事一样。
2: 彭家墩的天快亮了，新账老账一起算。
3: 彭霸天树大本身，要掀翻他不容易啊。
2: 谢梅指示我们先一步一步地发动群众，组织骨干，一旦时机成熟就搞武装暴动。
3: 好啊，骨干倒是有几个，可这发动群众难呐。
2: 为什么？
3: 哎，这个呀就得说白吉会的赵阴阳了。
2: 白吉会？

0: 那钥匙啊，是我们打扫祠堂的时候发现的，在那儿放了好多年了。我们试过，能打开。
1: 行，只要你配合我打开后门，这笔生意就定了。
0: 我想要两支枪。
1: 我谢某还没拿到好处，就得先付利钱啊！
0: 你总不能让我拿着刀子去跟他们拼命吧？再说，万一要是有机会，我可以一枪先把彭霸天干掉，这样不还省了你的事儿了吗？
1: 好，就给你支汉阳皂，会使吗？
0: 请教。
1: 三儿，
2: 哎，
1: 拿支汉阳皂来。
2: 好嘞，
1: 好好的教教他，别到时候啊打了自己的脚啊。
3: 洪湖边上的乡亲们敬畏龙王可以理解，要想发动群众，首先要从白吉会下手。
4: 人一旦鬼迷心窍，可不是一天半天能明白过来的，还得慢慢来。
3: 我想可以充分利用学堂，逐步地改变乡亲们的迷信观念。
4: 这个办法好，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你是韩武的闺女，再加上昨天一回来你就去为刘爽抒情，彭霸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3: 好在我还有个教育专员的身份，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4: 彭霸天心狠手毒。
5: 英姑，你在这儿？
3: 你不在家养伤，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来找你啊。
3: 什么事？
5: 哎，来坐下说。金彪被合肥绑了票，黑虎家和秋菊家也被人砸了，你知道吧？
3: 我们都知道。
5: 这肯定是彭霸天干的。金彪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们也不能坐着等死。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干吧。
3: 怎么干？
5: 抗捐抗税，跟彭霸天对着干啊！我们这帮人现在就缺少一个有志有谋的军师，你是个教育专员，肯定能行。
3: 可是现在的形势要从长计议，不能莽撞，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但是我想，打倒彭霸天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5: 那是哪一天？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两年？我们是忍不下去了，
3: 还得再忍一段时间。
5: 你看人徐家湾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老百姓当家做了主人，凭什么我们？

0: 们要忍啊？
1: 人家那儿有共产党啊。
0: 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来？
2: 共产党一定会来的。
0: 好了，你不要再说这个。你给句痛快话，到底跟我们干不干？
2: 我这次回来是兴办教育，彭家墩的孩子们还没学上呢，长大以后……
0: 哎呀，这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办什么学呀？我知道了，你不会是因为当了个官就忘了杀父之仇了吧？
3: 刘闯，
2: 刘闯，嗨，
3: 他这个人呐，就是这样，硬碰硬的，吃了多少苦头也不改改脾气。
2: 没准以后领兵打仗是把好手。

0: 钱，你等着。
1: 小姐，
2: 客户哥，

0: 哎，金彪哥回来了，待会儿去后门见他。
1: 金彪哥回来了，
0: 啊，
1: 他不是让胡飞绑去了吗？
0: 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没命了。哎，金彪哥呀，了不起。

0: 金彪，金彪，你是怎么从谢十三逃出来的？
1: 错了，他是都是为了我。金彪，委屈你了。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客气话了。眼下的局面你们就看见了，彭霸天差点把刘闯整死。
2: 我刚刚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就买通谢十三要我的人头。
1: 是啊，咱们怎么办？
2: 彭霸天不给我们活路了。
1: 那也不一定，活路得靠咱们自己闯，不然的话，就得给他磕头赔罪。
2: 哼，我宁死不当缩头鹰。
1: 那你爹呢？
2: 猎户没孬种，
1: 大不了我们爷俩去打猎。
2: 哼，
1: 你打什么猎？
2: 你上哪打呀？彭霸天一句话，咱们在洪湖就没有立足之地，
1: 大不了跟他拼了。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等等，
2: 汉阳造，
1: 哎，别走。怎么样？敢干吗？
2: 有子弹吗？
1: 有。

0: 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堂，学 这呢是祠堂，但这小门啊就在这儿。
1: 我知道，可那门是锁着的呀。
2: 我有钥匙啊。

0: 有人把守吗？
1: 有，但是没几个。
0: 他们要是喊起来怎么办？
1: 枪顶在脑门上，他敢喊吗？
0: 哎，那接下去怎么办？
1: 拿钥匙，把那小门打开，然后就给谢十三发信号。他的人马就藏在芦苇荡里，只要看到信号，他们马上靠岸，冲进彭家大院。
2: 这闹了半天，咱们是要跟谢十三合作啊？他可是胡匪啊！
3: 对。
1: 咱们现在呀，势单力薄，压根就斗不过彭霸天呢。既然能利用谢十三，咱为何不利用呢？只要能把彭霸天灭掉，那管他跟谁合作呢？
3: 啊，金明哥说的也是啊。
2: 他妈的，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哎，
1: 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彭霸天呢。
4: 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1: 秋姐，你来干什么？
4: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枪！你们要干什么？
1: 干掉彭华天。
4: 哪来的枪？
1: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4: 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1: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5: 对
3: 对，
5: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4: 脑袋我也长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4: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你就干什么？你快回去吧你啊！
4: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1: 就什么？
3: 快走吧，
1: 回去
3: 了。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天了吧！
6: 这赵姨娘去新地，我还没得去，还没有消息。
7: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6: 那谢十三有什么动静？
7: 已经给会长留话了，不过他没有来。
6: 他没有去取钱？
7: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小的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6: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
7: 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嗯。
8: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9: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

0: 这是老粉炒，秘方食材的粉椒、粉花椒、粉辣、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秘方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

0: 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谢十三是真会占便宜啊，
4: 只能这样了。没有他的枪，没他的人马，咱们很难干掉风马殿呢。
3: 这倒是
5: 啊。哎，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在那干什么呢？
4: 秋姐，你来干什么？
5: 我来看看你们干什么呢。枪？你们要干什么？
4: 干掉风马殿。
5: 哪来的枪？
4: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5: 昨晚上去彭家大院，你们没把我当女的。
4: 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是干掉脑袋的事儿。
6: 对
7: 对，
6: 不是彭霸天掉，就是我们自己掉。
5: 脑袋我也长了。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打听了，反正今天晚上你别出门啊。
5: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就干什么？你快回去吧你啊。
5: 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就
4: 就什么
6: 快走吧，回去
7: 走吧走吧走吧
6: 走吧走吧走吧，
4: 快天了吧。
8: 找姨娘去新地，我还得去，还没有消息吗？
9: 赵姨娘是昨天去的，最晚明天会有消息的。
8: 那谢十三有什么动静？
10: 已经给会长留话了，不过他没有来。
8: 他没有去取钱？
10: 我上午去的时候钱还在。小的吧也觉得有点奇怪，以往呢他都跟那个恶鬼投胎似的。
8: 是啊，放着钱不来拿，这不是谢十三的脾气。这说明啊，王金彪没有死。
10: 不会吧，这个王金彪一个鱼贩子，谢十三也犯不着为他得罪老爷您呢。
8: 要是他跟王金彪串通一气，刘闯黑谷这几个捣蛋鬼再搅和进去呢。
10: 老爷，就算他们搅和在一起又怎么样呢？咱们民团的势力不是明摆着呢吗？谢十三呢，只不过占着八卦洲的地利而已，要不早就被他们剿灭了。
8: 不，不，小心误大错。马上派人吓唬监视八卦洲方向，谢十三有什么动静，立刻报上来。
10: 是。
5: 他们要干掉庞八天。而且

0: 他们手里还有枪。
1: 枪？
0: 哪来的？从谢十三那儿搞来的。他们还说要跟谢十三的人联手冲进潘家大院，
1: 跟胡匪一起干。谁的主意？
0: 应该是王金彪吧。
1: 彭家大院坚固的像个碉堡，胡匪也就20几号枪，加上他们几个不到30个人，这一仗很难打赢。如果彭八天再有埋伏，他们就惨了。
0: 那怎么办？听他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
1: 走，带我去找他们。
0: 哦，
2: 老爷，老爷，八卦洲有动静。啊？
3: 什么动静？
4: 发现谢十三的船往咱们彭家堆的方向靠拢。
3: 这小子在打我的主意，
4: 那他不是在太岁堂上动土找死吗？
3: 不行，万一咱们这里边有他的内应，那可就麻烦了。马上把人都召集起来，随时准备着。
2: 我这就去。
5: 客户，这是祠堂的后门钥匙，收好了啊！只要是我一发话，你马上把后门打开。
6: 好了，我们走。
7: 哟，胡子弟，今天怎么过来了？
3: 我来拿赏钱，上回不是伺候老爷了吗？让我今天过来。
7: 哦，今天不能进去，您在这等会儿。
3: 哎哎。
7: 不错。

0: 郭爹，您拿好了。
1: 不喝不喝，
2: 那我走了啊。
3: 大哥，黄金彪这小子不会是骗咱吧？
4: 那就先宰了他，找彭老三要钱。
3: 哦，原来大哥早有打算。
4: 那是当然，如果没打算，怎么当你们大哥呀？
3: 是啊，
4: 咱们这次买卖啊，是只赚不赔。嗯。

0: 就是在这儿呢，他们还会去哪儿？这可不好说。他们说今天晚上就要行动，现在肯定是躲起来了，一定要找到他们，不然他们会有危险。
1: 怎么呢？
0: 我担心彭霸天设了埋伏，贸然行动他们会吃大亏的，
1: 真的。
0: 走，
1: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他们。

0: 你们俩找两个过来，那你这辈子孽不知道要祸害谁了。
1: 坏了，
0: 怎么？
1: 邱局说刘闯他们要跟彭霸天硬碰硬。
0: 什么？硬碰硬？哎呀，他们凭什么呀？
1: 他们和胡飞谢十三联手呢。
0: 啊？谢十三？哎呦，那谢十三是彭霸天的走狗，他们不知道吗？
1: 对呀，如果这是谢十三和彭霸天的阴谋，他们就惨了。胡子爷，咱们分头行动，一定要阻止他们。
0: 好。

0: 是不是想跟谢十三闹的杀进王家大院啊？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们，彭霸天有准备了，你们硬是要去肯定要吃大亏的。
1: 不必啊，是真的，
0: 我亲眼看见的，家丁们在运子弹，机枪架到屋顶上了。啊，金淼，
2: 不会是走漏消息了吧？

0: 彭霸天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不可能！听我的，千万不能去啊！哎，吴子典，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打死了彭霸天，以后你没地方唱小曲儿领赏钱了啊？哎，你别管那么多闲事了，快回家吧！啊，走！
1: 刘总，你知道官还少吗？大家等我的，回去！
0: 开口没有回头箭，管他知道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就给他拼了！
1: 哎呀，走，回来！
2: 回来！哎呦，
3: 吴子典，看到左手了没有？
4: 见到了。
2: 哎呀，吴鼎权还是走了，真是王八吃成多，铁了心了，哪里拦得住啊？
3: 不能白白搭上性命啊！
2: 怎么办？
3: 这样，你再去观察一下，我随后就到。
2: 好。

0: 你千万不能出手啊！等等，小心为妙，还是再看看。
1: 英姑，找什么呢？
2: 娘，我得急事，出去一下。
1: 哎，这么晚呢？

0: 你看，弟兄们，给我上！
1: 上！
0: 把气儿上点儿，压得小点儿。

0: 那两枪响，那真是时候。再晚一点，咱们就冲进去了。咱们全得玩完。哎呀，这枪还真得赶紧藏起来，万一让彭霸天搜到了，咱们都没命了。咱快走啊！走，走，走！
1: 人家只开了两枪，你们就打了半个时辰的钱。
2: 谢十三的人马彪悍，我们怕有所闪失啊。
0: 你说是谢十三，凶的们说是，八成不会是谢十三。要是他不会，就开两枪。我想，开枪的人在彭家墩，你马上去挨家挨户给我搜。
3: 是，
0: 尤其是韩英家，自打他回来，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不可能是巧合吧？

0: 英姑，你没事吧？外面怎么打枪呢？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有事？
1: 外面枪响，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啊？娘，你想到哪儿去了？
0: 英姑啊，我真的怕你走你爹的路。
1: 上午你不告诉我，别忘了爹的仇吗？
0: 我是要你离彭霸天远点儿，我不是要你去报仇啊。那爹的仇不报了，那要看怎么报，能不能报。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没有你呀。快点！
1: 英姑开门是我，是乔菊。来来来，英姑，彭霸天正在派人挨家挨户的搜查，你可把你的枪藏好了。我刚才都看见了，你跟胡子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2: 谁都不能说，你我娘都不知道。太好了，英哥，以后我就跟着你闹革命了。干净高兴的，干革命很危险的，我不怕。我早就盼着咱们彭家墩像屈家湾一样来共产党闹革命。咱们情况特别，彭霸天心黑手毒又很狡诈，我们要更谨慎，一定要保命。
3: 好，好，那我先回去了，你要小心啊。老爷。
1: 在祠堂那边捡到的，谁的？好像是谢十三的。嗯，确实吗？我见他穿过呀，而且在祠堂后面的湖边上还发现不少新鲜脚印呢。啊，谢十三！哎呀，老爷啊，老爷，这谢十三前天刚刚绑了圆圆的票，今天又冲着咱们来了，你快想想办法吧！啊。
3: 谢十三是一群乌合之众，我才不怕和他们明火之仗呢。可是，白明一说，他们居然和彭家墩的泥腿子勾在一块儿了。
1: 是啊，
3: 这可就是后患无穷啊！
4: 这鞋，
1: 太太，来，走吧，走吧，走吧。
5: 韩专员，刚才响枪都听见了吧？彭家墩来了，胡匪，我们要搜索。
6: 哎呀，还是韩专员明白理由啊！来，进来搜了。
7: 是。

0: 你刚刚也藏不下胡斐吧？
1: 哎呀，是啊是啊，王鹏老爷交代了，韩专员是政府派来的，对您家我们要格外照顾。
0: 代我感谢你们老爷的好。
2: 白灵，走，外边搜搜。
3: 我们家这个老母鸡呀，正抱窝，可不能惊了它。

0: 你连亲娘都敢骗啊！
1: 娘，都亏你了。
0: 你说，你跟娘说实话，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办教育。
0: 用得了这个？防身吗？我不管你干什么用，你今天就给我回汉口去。为什么，娘？我还是那句话。
2: 你爹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没有你。哎呀，怎么样？我是挨家挨户搜的，没有外人，也没发现枪。
3: 他船上呢？
2: 都搜了。王金彪、刘闯、黑谷的家都搜了。王金彪不在家，他媳妇儿早就跑了。刘闯、黑谷也都不在家。
3: 在家，昨天晚上作妖的就是他们，给我盯紧着点。
2: 明白。韩英家呢？他家搜的最仔细，也没发现什么。哎，赵英阳回来没有？
3: 还没有。按说也该回来了。
2: 昨天晚上打了一夜的枪，你不知道啊？哎呀，就是因为打了一夜的枪，才知道有枪是最安全的啊！是，爹，现在世道太乱，我就刚来了两天，就发现彭家屯的刁民不好，彭家荣还是随我们去住汉口。
3: 是啊，爹。
2: 哎呀，各把刁民算什么呢？啊，这彭家屯还是我说了算。
4: 我真到了汉口，那上上下下的跟他们打点交往，我还得看他们的脸子，我才不受那窝囊气呢。
5: 爹，可是女儿真的很担心你啊。嗯，宝贝儿，
4: 你呀，回去。
5: 哦，
6: 我到时候到汉口去看你们啊。
4: 爹，女儿走了。嗯，好。听好了，一定把小姐和姑爷送到汉口。 要是碰见护匪拦截，动作还狠点打，听见没有？
7: 是是是。是是是

0: 家里边情况怎么样？老姚带人把整个彭家都翻了个底朝天，说一定要搜出枪来。你们家黑谷家、金彪哥家都去搜了，好，连英谷家也去了。哎，听我的啊，这几天呢都别回家了，先躲躲风头再说。啊，金彪哥，你怎么办？这次没干掉彭霸天，那谢世丹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1: 我先到心里躲几天。哎。
2: 彭霸天怎么就想他要是打枪啊？我们又没打枪。
0: 是啊，
2: 不是响了两枪吗？彭霸天就是想找出打枪的人。
3: 我还跟你们说，幸亏有那两枪，要不然我们全都住埋伏。
2: 这打枪的人，他会是谁呀？

0: 你问的这个人可靠吗？啊，是一个在教育局当科长的白吉慧弟子，应该不会错。韩英教育专员的身份倒确有其事。哦，老爷，你看还需要我干点什么？
1: 昨天夜里有人向我家开了两枪，
0: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这是哪个吃了豹子胆啊，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我怀疑这个人呢，就在彭家墩。你去查一查，啊，看看到底是谁。另外啊，了解一下，是不是共产党又派人来？
0: 啊，好，老爷放心，我一定尽力。
2: 哎呀，
0: 拿着。哎呀，老爷，你看这，
1: 拿着吧，啊，就当个辛苦费。
0: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那我就告辞了。
1: 嗯。
3: 老爷，真是有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错啊，有酒有肉啊，比我晚上吃的还好呢，是不是把我的枪给卖了啊？
1: 石大爷，您别误会，那天彭霸天他有了埋伏，幸亏有人提前放了枪，不然的话呀，你我都得做了彭霸天的枪下鬼。
0: 那我的枪呢？
1: 在呀。
0: 在哪儿啊？
1: 彭霸天搜查的紧，家里藏不住啊。
0: 拿给我看看。
1: 哎，现在可拿不出来，我藏在一个彭霸天都想不到的地方。
0: 枪你可以留下，可我这利息很高啊。
1: 十三爷，说好了的事儿咱还得照旧啊。
0: 照旧个屁，人家后门都换了锁，而且还加了岗，你怎么里应外合呀？拿我当傻子耍？
2: 不不，
1: 我可不敢拿您当傻子，那我不是找死吗？
0: 您这么想还算对啊。那你说怎么着吧？啊，
1: 十三爷，您是知道的，彭霸天他一定叫我死，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我怎么着也得拼了性命跟彭霸天干到底。
0: 你这话我倒相信。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1: 还是那样，杀进彭家大院，得了金银财宝，您拿大头，我拿小头。
0: 你这都什么时候？
1: 您先别问我怎么干，我还没想好呢。
0: 行，我不问啊，我就再给你十天时间，十天后我要再进不了彭家大院，那我可就……
1: 十三爷，十天也太近了，那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呀。
0: 好，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再没有动静，就让你老婆来收尸。

0: 医生，
1: 秋菊姐，
0: 哎，快看看这告示，过两天呢，英姑办的学堂就开学了，你要来上学啊？
1: 好好好，我一定去。打小我就想上学，就是没这个福分。
2: 春生，哎，快去，哎，去我家坛主不高兴。
1: 行行。
0: 春生，春生，龙王庙那边又有什么热闹啊？
1: 今天啊，赵坛主做法了，说是要捉拿昨天晚上冒犯彭家大院的叛逆呢。
2: 快走。
1: 哎，我先走了。
0: 走。

0: 坛主已经得了上仙之点，知道了是谁在彭家墩兴风作浪。
1: 知道他寒阴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
2: 就是啊，
3: 老爷，寒阴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
4: 嗯，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寒阴后边还有什么来头。
1: 可不是吗？自打这个寒阴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啊，咱不能不防啊！
3: 还得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1: 可不嘛，老爷呀、啊，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3: 是啊，
4: 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啊？

0: 挂好了啊！够了，要不开始吧？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
1: 在路西南陈集，这里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地道陈集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 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0: 山药不虚雷，一元气，一千伏，精选沉级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一千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一千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搭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蹄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蹄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3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 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逸仙福山药粉皮，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9: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99块钱15大包，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软糯 Q 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9: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99块钱15大包，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三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1: 啊，我沉不下去，
1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谁知道他韩英葫芦里头买的什么药？依我说，老爷这事儿啊，你就别抛头露面了。
1: 就是啊，老爷，韩英太不知道分寸了，半个小小的学堂竟敢给老爷下帖子，您呢就甭搭理他了。
0: 嗯，
1: 他要真是半个小学堂也就罢了，只是不知韩英后边还有什么来头。
0: 可不是嘛，自打这个韩英回来以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老爷呀、啊，咱不能不防啊！
2: 还得说的是啊，还有昨天晚上是谁打的那两枪？万一是……
0: 可不嘛，老爷呀、啊，你真的别去了，万一再有谁去打冷枪，这可怎么得了啊？
3: 是啊，
4: 这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呢？

0: 已经挂好了啊！不过，要不开始吧？乡亲们，国民政府发展教育，委派我回乡办学堂，在这我要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学堂主要是教大家读书和识字，不收任何费用，想学的人人都可以来。
1: 韩英现在是政府的教育专员，他下了帖子，我这个当乡长的不露一面，别人还以为我彭某人怕谁呢。
0: 乡亲们，从今天起，咱们彭家墩渔民学堂就正式开学了，大家只要举个手，报个名就行。
2: 哎哎，大家伙别愣着。
0: 这读书识字是好事儿啊，就
3: 是啊，又不要钱。
0: 请乡亲们放心，念书识字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咱们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就过来学个把时辰，一天就学一两个字，十天半个月啊，就是一二十个字，要不了半年啊，就连写信记账都能自己干了。
4: 那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还有。

0: 我们下一个，下一个，还有我，我要参加，我要你，我要我，我来个一个，
1: 好，
2: 不，办学堂可多大事啊，怎么没有请白聚会的赵摊主来主持开光啊？
1: 对呀，
2: 赵摊主怎么没有来呀？是啊。
0: 赵摊主的保佑，学堂才能办得火火火火呀！
1: 这么大的事儿，赵摊主不来开光，那可是要得罪龙王爷的。哎呀，
3: 乡亲们，我们办国民教育，就是为了普及科学和文化，消除愚昧，
1: 就是为了破除封建迷信那一套。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是要和白教会作对呀！
4: 是，
0: 那快走。
1: 村长，村长，村长，走了你，村长，再不走，得罪了坛主，那可是受灾受难的。
5: 该怎么不走了？
6: 众生，他们这次把白菊看得比兄弟还急。
1: 是啊，英国不管他们了，咱们自己接扁吧。
0: 对，
5: 英国啊，
0: 给彭乡长的帖子送过去了吧？
1: 送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0: 再等等。
5: 我知道他来是会来的，但一定得摆摆架子。这个不是教育税，等他来干嘛？哎呀，
0: 他是乡长嘛，英姑要在他眼皮下办学堂，他要是不露面呢，那往后会有麻烦。他要是露了面啊，麻烦更多。趁他现在没来，咱们自己见他呗。
5: 对，
0: 咱们自己见。
5: 是咱们自己办学堂，又没花他的银子，干嘛要看在脸色行事？
0: 就是啊，黑姑啊，放鞭炮。
7: 来，连长，
8: 连长，
7: 报效。

0: 公务繁忙，迟来一步啊！请勿见怪。
1: 冯乡长，来了就好。
0: 兴办教育，我这个当乡长的应该全力的支持。再说，英姑也算是我的外甥女，回乡兴办学堂，我这当舅舅的当然有点表示了啊。老姚，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学堂捐20块现大洋。
2: 皇上，秋菊，把这钱收下，用来买书本和教具。冯乡长，请上台接禀。

0: 乡亲们呐、啊，我彭某人也是略通诗书，更知道教化百姓乃国家之百年大计。不过现如今人心不古，乱象丛生，尤其是那些异端学说，混淆视听，荼毒苍生。远的不说，湖对面那里是一色的赤色的宣传教育，把个好端端的曲家湾搞得是乾坤颠倒，乌烟瘴气。但是我们的彭家墩那是一方净土，我绝不允许那些异端邪说在这里立足。
1: 来生女儿，希望你的学堂不要让我失望啊。
2: 彭乡长，你的心思我明白，我办的这个学堂一时半会儿还教不了这么高深的理论，无非是想让彭家墩的乡亲们多识几个字，领略科学文化昌明的道理，特别期望彭家墩的孩子们读完书之后

0: 早日摆脱渔民猎户那种祖祖辈辈只知道糊口度日，却不知道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状况。
1: 彭家沟渔民学堂开学典礼即刻开始。

0: 今天打了多少啊？还行，都叫鱼塘了，还留了这些熬汤。哎呦，怎么又破了这么些洞啊？啊！吃完饭抓紧补上。哎，
1: 他爹，听说英姑那个学堂办的挺红火，人家的孩子都去念书识字了。
2: 你看咱们家春生办学堂，坛主是怎么说的？坛主倒没传下什么法旨。爹，连彭乡长都支持办学堂，是他亲自捡的彩，还给了20块钱大洋呢。
0: 是啊。
2: 爹，我可以每天念完书再回家补渔网啊，不会耽误用的。
0: 就是啊。 反正也不要钱，多识几个字以后也好啊。
1: 人家不要钱，你就不给啊？有这样对待先生的吗？去，把这小杂鱼分一半给先生拿去。
0: 哎，
2: 爹，你回屋。

0: 个字，这是渔民的渔字，左边三点代表水，右边这个鱼字的中间是一个田字。在陆地上，农民种田养家糊口，对于咱们渔民来说，这湖水就是咱们养家糊口的田。咱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在湖里打鱼捕虾为生，可是咱们现在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越来越苦？
1: 为什么？
0: 因为有鱼霸和湖霸的欺压和剥削，这水中之田已经早就不属于我们渔民了。大家看，这田字上面有两笔，像什么？像不像把刀？
2: 像。
0: 湖霸鱼霸一天不出，这把刀就会悬在我们头顶之上。
3: 那这把刀就是苛捐杂税呗？
1: 对，还有开网费、网捐、保安费，都是一把把割我们肉的刀子啊！
4: 是，
0: 大家说的对。大家再看，这四个点像什么？像不像咱们老百姓的血和泪？
4: 是啊，
5: 太像了。
6: 十万泥鳅堵长江啊，这帮泥腿子总凑在一块儿，不会有好事儿。
7: 那咱们就不让他办学堂。
6: 那也得找个理由啊，人家讲的三民主义咱们不好下手啊。
7: 老爷，那咱们就由着他们。
6: 哼，仓颉造字天地苦，穷鬼识字麻烦多呀。你去，叫赵云阳来。
7: 是。

0: 给你带点烙饼和馒头，吃点吧。
1: 太好了，我都快饿了。
2: 金彪，哎，让你一个人住这儿，委屈你了啊。
1: 总比住彭家墩安全吧？我马天，他恨不得置于我死地。哎，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吧？
2: 就想找你练练枪。
1: 哎，别动，别动。哎，走着火，这枪一响，彭马天马上就追过来了。啊，
2: 那你叫我练练啊。
1: 行。

0: 响之后，啪！
1: 这老苗子不过瘾，你就叫我拿俩去啊！
2: 哎，有机会。
1: 那什么时候啊？
2: 快了，等我练差不多了，我就教你。咱们就跟跑马枪干。
1: 那咱们就这一把枪，怎么跟他干？
2: 嗨，就这一把枪，就能要着跑马枪的命。
1: 那打不准怎么办？
2: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这儿一个劲儿的练瞄准吧。
1: 要黑虎愿意干就好了，他是猎户出身，枪法那是百发百中的。
2: 好，你呀、啊、就去找黑虎啊，告诉他，反正我跟彭马天呢是斗到底了，就算是彭马天他不跟我斗，我也不会放过他。凭什么呀？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啊，整天的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天堂的生活，凭什么呀？我就是不服他。
1: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找英姑再商量商量？
2: 找他商量商量。
1: 我原来也不知道，可是英姑把学堂办进来了，我觉得他说的对，讲得好，他是个有大主意的人。
2: 有什么主意？充其量是个女流之辈，我过的桥比他走的路都多。
1: 那是，
2: 别理他。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干啊？就是要冒风险。
1: 这么多年了，我是个没胆量的人吗？啊？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行，别说了，再教练啊。
2: 好，
1: 又忘了，第一步，先生，第一步。
3: 人呢？这人都上哪儿去了？这都
4: 不知道啊。
1: 昨天不是挺多的吗？这怎么回事啊？
4: 哎，春生，看，春生不是来了吗？快快快！春生，你来了。
5: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的，我以后不能来了。
4: 啊？为什么？
5: 我爹他不让我来了。
3: 哎，你爹你娘不是说识字好吗？
6: 对啊。
5: 我是来捎个信儿的，明天可能就没人来了。
4: 哎，你什么意思啊？咒我们呢？
5: 哎，不是不是，我……
3: 哎，那什么，快点说，
6: 快说呀！
4: 你春生。到底怎么回事？
5: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赵坛主有法旨了，说凡是信白鸡会的，以后都不准来学堂了。嗯，还说这儿会淫会道。我先走了。
4: 哎，春生，春生！哎呀，英姑，怎么办呢？
3: 这怎么办？我们自己去。
4: 春生，白机会为什么不让乡亲们来学堂？
3: 这还不明白？你抢了他们风头了吧？
6: 依我看，他们是怕咱们都明白了道理，就没人信他那一套了。
3: 赵云娘，我忍了他很长时间了，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6: 对。
5: 英姑姐，刘厂子。我就不进去了。
4: 为什么？
5: 今天是龙王法会，我爹我娘都在里面呢。
4: 行，你先回去吧。
5: 哎，
4: 哎，把棍子都放下。
3: 啊？我们这来找他算账的，干嘛要放下？
6: 对呀，
5: 对呀，
4: 我是来跟他讲理的。
3: 跟他有什么好讲理的？
4: 咱们先舞刀弄棒的。有理也第三分，咱们先礼后兵，走。
7: 你们让一下。
8: 冲撞法会。韩专员就不怕龙王爷怪罪吗？
4: 龙王爷行云下雨，责备万方，干的都是善事。
8: 哼，你们冲撞龙王法会，就是蔑视龙王，必遭报应。
4: 假借龙王爷的名义蛊惑人心，破坏教育，那才是对龙王爷的大不敬。
8: 韩英， 在此说话，你可要仔细掂量啊！
1: 赵阴阳，你少装蒜！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乡亲们到学堂去念书识字啊？啊？
2: 对，为什么？
6: 为什么？
8: 因为这是龙王爷的旨意。
0: 瞎扯！龙王爷亲自跟你说了，彭家墩不能办学堂，彭家墩的老百姓都要当睁眼瞎吗？
1: 对，说了吧？
2: 说了吧？
8: 龙王爷的旨意不是不准办学堂，只是对办学堂的人很不感兴趣。看看，龙王爷发怒了！
4: 真是装神弄鬼！
8: 装神弄鬼！韩专员。可以也装一个看看。

0: 没事，我只是没想到乡亲们对白吉会的迷信会这么根深蒂固的。这都是彭霸天搞的名堂。前些年张一阳就借了白吉会骗吃骗喝骗钱，现在又和彭霸天搅和在一块儿，就更厉害了。乡亲们怎么对赵阴阳这么迷信？ 这一开始就是徒留小恩小惠。彭霸天立了规矩，只要是信了白吉会的人，以后再借他钱就不用付利息了。加上赵阴阳自称能和龙王爷说话，隔三差五就装神弄鬼，像今天黄彪这样的字儿，这明摆是蒙人的。可是乡亲们也破不了，就不由得你不信了。这么一来二去的，迷信的人就多了。
1: 我明白了。哎呀，赵坛主啊，王鹏老爷可夸你了，说你这事干得漂亮，灭了韩英的威风。哎呀，要不是为了你们彭老爷，我才不开坛做法呢。大热天的，烟熏火燎的，我赵阴阳对得起你们老爷了。
2: 你放心。
3: 王鹏老爷啊，不会亏待你的。
4: 他那些法术，走江湖卖艺的都知道。我到新地找人打听打听，一通百通，没什么神秘的。
5: 太好了！我要想把学堂办下去，就一定要揭穿赵阴阳的伪装，破除乡亲们对他的迷信。
3: 揭穿了赵阴阳，就是敲打了彭霸天。
5: 对，胡子弟，赶紧找人吧。
6: 对了，我这几天打算去一趟新地。
7: 去新地？你现在一举一动，彭霸天都盯着呢。
5: 没关系，我就说要去给学堂采购东西，不怕他派人盯上。
6: 让刘闯陪你去吧，现在胡匪闹得凶，还是要注意安全。
5: 好。
8: 英姑啊，你真的要走啊？
5: 娘。 我当天就能返回来。哎呀，不是，我到宁可你不回来，你就不能到新堤和汉口去某个差事？那里不也有学堂吗？娘，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
8: 哎呀，不是，英姑啊，你在彭家大院门口放了两枪，他们虽然没有查出来，可是彭霸天他能死心吗？
5: 英姑啊，娘希望你远远的离开彭家墩。娘，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为我爹、为彭家墩的乡亲们报仇的，我不能走。你斗不过他们的，当初你爹，娘，我这次回来，不是我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军万马，您就放心吧。娘能放心吗？
8: 那个赵阴阳几句话就把你的学堂给搞垮了，那还不是彭霸天背后搞的鬼呀、啊？

0: 你知道就好，你斗不过他们，你还是回汉口吧啊！
1: 娘，我现在是有组织的人，在哪里干什么都有组织上决定，我由不得自己。云姑，
2: 哎，云姑，该走了啊。
3: 好，
1: 娘，
2: 我走了，放心吧啊。
1: 刘少哥，云姑姐，等等，
3: 等一下，
1: 刘少哥。
4: 干嘛？你们
1: 是去新堤吗？
3: 对啊，
1: 那捎上我吧，我去把我们家羽毛扇给卖了。
3: 这清明还没过呢，能卖得上价吗？
4: 是我妈让我去的，你就捎上我吧。
2: 让他去吧。
1: 上来，谢刘少哥，
2: 慢点啊。
4: 去，给我盯上。 说那革命，我想明白了。说说看，就是逼上梁山，地板当八将，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就是被高俅皇上逼得没办法，只好落草为寇。
1: 我说的革命，跟农民起义不一样。
4: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歃血为盟，义结金兰，108个人结成了兄弟啊！
1: 对。 他们里边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呢，有姨丈、亲扈三娘，还有孙二娘呢。哎，
4: 咱们不是有英国秋菊的吗？
1: 啊，对。那
4: 我能算一个吗？你
1: 啊，
4: 你爹你娘都是白集会的铁杆，没有他们同意，你能参加吗？
1: 我
4: 真是。

0: 那不如咱们也来个鸿鹄结义怎么样？
1: 结义，然后呢？
0: 然后先把彭霸天杀掉。
2: 对。
0: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
0: 该打鱼的打鱼，该种地的种地，咱们一块过好日子。
2: 对。
0: 要是彭霸天找来军队怎么办？那就跟他们拼了。人家有洋枪洋炮，拼不过怎么办呢？
1: 那就鱼死网破呗。
0: 鱼死网破了，还怎么过好日子？谁还敢跟你闯荡江湖？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2: 你们想不想听听曲家湾是怎么干革命？
0: 当然想知道了，
3: 快给我俩说说呗。
2: 我就给你们说说贺龙将军。

0: 等你们吧。
1: 你不是要陪春生卖扇子吗？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卖完了我就来找你们。我先走了。刘闯哥呀，一看你水浒就走不动路了。那我先走了。
3: 宿江宿红明在酒楼上正与刘唐说话，吩咐刘唐立即将书信送往梁山伯，跟刘唐将书信藏好，轻易赶往梁山。咱们放下刘唐，咱们暂且不管。
4: 孟家庄的工作不小，还是要放在八路。你从揭露白旗会的封建迷信开始下手，乡亲们对白旗会的迷信不破除，那我们武装暴动的群众基础就不牢靠。
1: 我明白了，
4: 要注意安全啊！在武装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你还是要充分利用教育专员的公开身份，用智慧展开斗争。
1: 放心吧，
4: 胡子爹的身份不要暴露，你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啊！
1: 他是彭家墩的老人，为人热心，德高望重，乡亲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商量。我跟他接

0: 主，也不会显得太特殊。很好，今天我就不留您吃饭了。等你工作有了进展，我去彭家墩，吃你们的莲藕炖鱼。
1: 好，家书记，我先走了。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
3: 来一个！
4: 来一个！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0: 刘闯哥被人抓起来了，走，那边。英国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闯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1: 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8.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给一毛剃一台，还有再送在前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以及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0: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8.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6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截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

0: 完成功者再插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定时双品，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这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这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要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好。
3: 来个
4: 头头，这个我不会。
5: 我也不行，
6: 我也不行。

0: 刘闯哥被人抓起来了，走，哎，那边。英武姐，是这么回事，几个保安团调戏卖唱的小姑娘，刘闯哥他看不下去，就把他们给打了，就在前面。
1: 干什么呢？我是来保人的。保人？出多少钱保啊？我是
2: 教育专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奶奶的，少拿政府吓唬人！老子当兵吃粮，不认什么教育专员。
1: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行。不过这捡起来。 你让我放哪呢？
3: 捡起来，捡起来，好啊！捡起来放在怀里嘛。
0: 干什么你？
4: 走了。
0: 干啥？

0: 你们几个擅离少尉，扰乱公共秩序，罚一个月饷打二十鞭。
1: 是
2: 是，
0: 带走。
2: 是
3: 走
2: 走
3: 去
2: 走。
4: 张教官，
0: 韩英，
4: 真的是你？
0: 真没想到在这儿得遇故人。
4: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0: 我还叫张立宪，蒙我们团座不弃，现任76旅保安团少校副官。麾下无良啊，本人定当严肃处理，以惩军纪。
4: 看来我应该恭喜张教官高升了。
0: 弃暗投明，浅草以报党国之栽培而已。这些年你在干什么？

0: 教育专员。你们那一期里，我最器重的就是你。既然同为党国效力，今后不妨常来往。
1: 你的人抓了我的乡亲，我是来保人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刘闯。
0: 哦，就是在茶楼里打人的那个渔民。
1: 是你的部下欺负民女，他是暴打不平。
0: 维护治安有军警宪兵，他一个打鱼的也暴打不平。
1: 打鱼的怎么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人亲口对我说过，夫劳工者天下之主人也。天下是谁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0: 来人，
2: 放！
0: 把那个叫刘闯的给放。
2: 是。
1: 谢谢教官。
0: 我放人，不是说他做得对。侠以武犯禁，自古已然。如果动不动就大打出手，还有没有王法了？所以，我这是下不为例。
1: 想不到，想不到又听到教官的指点。
0: 学无止境，以前的事儿就不必再说了。倒是你现在为人师表，更要把法纪牢记心头，对身边的人要严加管束。
1: 严加管束？我记得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叫我长官。

0: 这一起个东西都是大英国人，那个身子骨哪打得过我呀？一个过肩摔，就把他们砸在桌子上。呵，李厂长，您后来呢？再后来劝不住了啊！他们把帮人呼啦呼啦就往上上。
1: 扶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谁人的天下？
0: 天下是劳工的天下。李厂长，你可真叫威风啊！那
2: 真吧？
0: 那叫鲁莽。
2: 我是英姑，来的时候你跟我们讲英文革命，我是刚刚才隔了一下命，你应该说点好人呀。
0: 就是啊，英姑姐。
2: 什么就是？差点闯了大祸。
3: 张立宪，我没见过，但我听说过他。他是保安团冯团长的亲信，据说带兵很有一套。
0: 他做教官也是最好的。我现在会的。

0: 这些东西啊，大部分都是他教的。
1: 哦，他不会知道你的身份吧？
0: 他只知道我是教育专员。
1: 嗯，那就好。哎，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了，投敌了。
0: 可我真是想不到，他居然也会叛变。
1: 大浪淘沙，也会有些软骨头。
0: 你说这个情况，我要不要向县委汇报？
1: 还是我去吧，你也不能老往心底跑啊。
0: 好。
1: 对了，我找了几位耍把式的卖艺的朋友，他们教了我几手。
0: 是吗？太好了，快教教我。
2: 放人了？
3: 对，我亲眼看见的，从关进去到放出来也就一个时辰，张副官很给他面子。
2: 保安团的张副官，
3: 对，就是他。

0: 乡亲们，赵阴阳打着宗教的旗号，
1: 自称代表神灵，其实他就是在装神弄鬼，哄骗大家。
2: 你一派胡言。
1: 好，我今天就让乡亲们亲眼看看是谁在一派胡言。

0: 这么厉害啊！乡亲们，大家看清楚了吧？这个法术是不是很厉害？厉害！但它不过就是一个小把戏。我的手上有一块磁铁，树叶上有铁粉，当然会听我的话。哦，我想你们赵坛主身上那块一定比我这块大得多。胡说！
1: 亵渎龙王爷，不得好死你！你还会什么？拿明矾泡水写字，还是白绫图纸让他无风自然？我都准备了。来，今天就让乡亲们看个明白。李谷客户。 科学破迷信。这是怎么回事？再让大家看一个，这是一张黄表纸。
0: 乡亲们，大家都看到了，赵阴阳靠的就是这些江湖卖艺的小把戏在哄骗大家。他为什么反对我们办学？他为什么害怕乡亲们读书识字？他就是怕乡亲们有了文化，懂了科学，他就再也骗不了大家了。
2: 这么快就败下阵来，哎呀，简直是惨不忍睹啊！韩英把他那些东西全都做了一遍。看来这韩英还真不是等闲之辈了。
3: 老爷，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您发话，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上西天。嗯，现在不比从前。 前一段时间抓个刘闯，就闹成这样，
2: 那您说怎么办？

0: 盯着他，小的明白。
1: 乡亲们，这六个字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咱们眼前这个湖面是谁的？咱们彭家墩的土地是谁的？是属于某一个人？不是，那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全中国的土地、山川、河流、湖面，都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的湖面和土地都被胡霸和地主给霸占了。在我们的最北面，有一个国家叫苏联，那里的老百姓就站起来跟地主和资本家做斗争，最后土地又重新回到了农民的手里。我们这里也一样，只要通过斗争，我们的湖面和土地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的手里。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哪个地主老财会把吞进肚子里的东西再吐出来呀？
3: 是啊，
4: 是啊，别说是土地湖面了，就连一个子儿他们也舍不得呀。
5: 可不是吗？是啊，
1: 对啊，大家说的对，所以我们要讲讲民权主义。国父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权主义，强调国民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享受一切自由。

0: 谁？出来！不出来，我插死你啊！
1: 别！慢着！
0: 啊！在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1: 哎呀，听说韩专员深更半夜讲科学文化，我好奇，想学学去，再来看看。
0: 看就看你干嘛鬼鬼祟祟的？
1: 没有啊，韩专员又年轻又漂亮。
0: 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啊？嘿，
1: 光许你们看，不许我看。对，就是不许你看。哎，滚！哎，滚！你这……我他妈插死你！
0: 别！彭家的列祖，不孝子孙战魁，给你们叩头了。

我们的祖宗们，为了彭家的基业，战魁从不敢怠慢，帮着他上苍，保佑你们的儿孙。请你们放心，彭家的产业不会断送在战魁手中的。

0: 怎么样了？哎，黑虎怎么没来？别提了，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干。他说英姑跟他说了，对驸马剑不能轻举妄动。他娘的嘞！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轻个娘们儿的呢？咱们自己干。不是，你枪法到底行不行啊？我可都练了半个月了啊！哼，打兔子咱们不好说，打人嘛，八九不离十吧。
1: 那你稳点啊。

怎么了，老爷？

0: 快，快啊！枪呢？
1: 打丢了。
0: 怎样？
1: 哎，不用，不用再去了，来不及了，快走，快走。
2: 老爷，你看，这汉阳造肯定是谢十三的，他这一招够毒的，自己不出面，把枪给了穷鬼们，真是祸水东引，驱虎伤人呐！
3: 给谢十三下帖子，约他在码头上见。
2: 万一他要不承认怎么办？
3: 我不需要他承认，我只是让他知道他欺人太甚，给了我翻脸的理由。
2: 老爷，还是我去吧，你去是不是太危险了？
3: 人家把枪捅进窗户，都戳到我脑门上了，我还不敢露面啊！把那块门板也带上，我让他无。

0: 大哥，让弟兄们多提防点吧，彭霸天肯定不怀好意。
1: 那1000块大洋拿回来了吗？拿了。哎，那就行了，翻脸就翻脸吧。
2: 大哥，你说这彭霸天他是什么意思呀？
1: 肯定是给王金彪的那支枪出了岔子。

哎呀，彭老爷，您可真会享受啊！我在八卦庄这么多年，还没做过这么舒服的椅子呢啊！哎，彭老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哟，这什么意思啊？送我的？完璧归赵。嘿，您还别说啊，这还真是我丢的那只。啊，王老爷，您是哪儿来的啊？买的？

0: 告诉我试试，我既往不咎。
1: 什么？您什么意思啊？
0: 你把枪给了谁？
1: 我给谁了啊？
2: 我能给谁呀？啊，这枪丢了，心疼我好几天。丢枪那小子让我沉到湖里去了。你说我能给谁呀？啊，给我还差不多。
0: 彭家墩是我的，我要他成为铁板一块。你谢十三给我咬了个窟窿，今天我就要补上这个洞。
2: 好。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躲。早就听说你彭霸天狠，可今儿个你要给我说清楚，
3: 这么糊里糊涂的打，我觉得有点冤。
0: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3: 没错，这事儿过去我是常干，可这次我还真怕装错了糊涂。
0: 前几天的晚上，有人冲进了我家，还开了枪。
3: 那人姓谢，是我本家哥哥，还是我嫡亲侄子啊？
0: 人是我村里人，只有我村里人才知道我彭家祠堂后有道后门。不过，枪可是你。
3: 那你叫我来，就向我兴师问罪呀！啊，
0: 有人用枪打上我的家门，我还不该冲冠一怒吗？
3: 看，该，你是应该。哎呀，可你不能就这样硬说是我的。你说这是我的枪打的？

0: 黄老爷，您就凭这个就诬陷我害您？
1: 你还不承认？
2: 老大。

0: 老三，
1: 嗨，
0: 把他抠出来给彭老爷看看。
1: 是。
2: 大哥，
3: 你这什么意思？
0: 汉阳造用的是大子弹，而你门上那一枪与我没关系。
3: 那这是
0: 唐老兄，你自己打一枪就知道了。
4: 我可强，老爷，
2: 要不我打一枪对一对？
3: 不用，十三爷的眼力，我还是信得过的啊。
5: 哎呀，那天晚上也可能。不是还有只鞋呢吗？
0: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3: 谁？
0: 小毛贼是用不起这枪的。我看呐，是曲家湾的红军。
5: 红军？
0: 没错，

他们占山居府，兵精粮足的，听说还专门有一个手枪连，一水的烤蓝锃亮的德国造，估计是他们盯上了你，谁让你风头那么劲的啊？

0: 刚才说的话当真？
1: 韩英当众驳我的面子，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越琢磨着他的做派，越像是共产党。我特意派人去打听，果然让我抓到证据。他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面子，能把刘闯从保安团里保出来？就因为他跟那个张副官过去有来往。
0: 这个张副官在冯团长身边可是个红人呐、啊，
1: 红人不假呀，可他是共产党。
0: 嗯，
1: 他原先在汉口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官，那可是共产党的窝子。
0: 你肯定？
1: 千真万确。您想啊，张副官在共产党那边干过，韩英跟他又是老熟人，那么韩英的身份是不是就很可疑了呀？
2: 可不是嘛，自从韩英一回来，咱彭家端就没了太平。老爷你说是不是啊？
1: 老爷，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啊。
2: 洪湖那么大，多一个人去喂王八还怕没地方。
0: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照老办法。
3: 陈虎，老爷，什么时候动手？
1: 老爷，对付共产党可是宜早不宜迟啊。
0: 嗯，先不急，他现在头上好歹有一顶教育专员的头衔，要想杀他，得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老姚，
3: 老爷，
0: 到灭匠那儿去订个猪笼，女人用的啊，用不了多大。
3: 明白。
0: 哎，做结实点，免得他从里边钻出来。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0: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就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4: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首先继续来关注广西的汛情。此轮广西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已经导致全区约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为应对汛情，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持续展开。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我们来看记者昨晚从六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1: 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
0: 这几天大家外出一定要多注意天气变化。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国多地雨水持续再现，雨势强劲。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都经历了强降雨的冲刷，广西等地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在持续强

强降雨的冲刷下，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大家近期仍然需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为什么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解释说，南方主要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北方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冷涡底部区域容易出现局地突发式对流，常呈现出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瞬间变狂风骤雨，天色昏暗的情形。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才安全呢？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四强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4年前在卡塔尔，法国队以2-0的比分干净利落地击败了那届赛事的最大黑马摩洛哥，送对手出局。本届杯赛至今，法国队展现了恐怖的攻击力，5场比赛狂轰14球。然而，摩洛哥队早已不是4年前那支只会防守的球队。他们在本届小组赛逼平了巴西和荷兰，淘汰赛又以3-0横扫东道主加拿大，足以让任何对手胆寒。高卢铁骑再遇阿特拉斯雄狮，谁笑到最后，谜底周五揭晓。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一座座特色十足的足球场馆火热出圈，看点十足。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场地，这里可容纳82500名观众，观众席每个座位均设固定杯架，卫生间达到1350间。有媒体报道称，本届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在这座球场推出了12个稀缺的场边沙发座位，这些座位被安放在球场边线附近，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捕捉赛场细节，甚至还能清晰听到球员之间的交流，沉浸感拉满。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及其配套综合设施整体总投资达到55亿美元，是目前全球造价最高的体育综合体。常规状态下，体育场可容纳7万名观众，承办世界杯比赛期间，观众席最多可扩容至约10万个。球场上空悬挂环形 4K 高清巨幕，半透明的顶棚搭配数万颗 LED 灯，科技感十足。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是世界足坛首座3次举办世界杯正赛的球场。球场1966年落成，是本届世界杯场馆中建成年代最久远的场地。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2240米的高原，碗状下沉看台搭配穹顶独特声学设计，能够聚拢并放大全场观众声浪。1970年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再次登顶夺冠。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就是在这片场地奉献上帝之手，与连过5人两大世界杯名场面。一座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老牌球场，见证了两代传奇球王的巅峰时刻。加拿大的多伦多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容量最小的，场馆固定座席只有约28000个。世界杯期间新增的17000多个临时座席，赛后会全部拆除。这座球场为无跑道专业足球场，前排观众距离草坪仅5米，观赛氛围浓厚。作为加拿大国家队常用的主场，世界杯开赛前，加拿大队在这座场地有着很高的胜率，也被球迷们视作加拿大队的魔鬼主场。

0: 暑期来临，内蒙古博物院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文博狂欢季火热开启，讲解实践、剧本探秘、非遗手作、考古研学，丰富活动欢乐开场，等孩子们来解锁好玩又有意义的文博假期。走进七月的内蒙古博物院，一股文博热扑面而来。备受期待的小小讲解员职业体验营即将在7月14号正式开营。届时，青少年将化身博物院的小主人，拿话筒讲展品，面对真实观众，在一次次讲解实战中练出语言逻辑、应变能力和满满自信。想更轻松有趣，博物馆里的剧本杀本周六登场。7月11号下午2点，西域华彩展厅将开启《唐代异史西行》的沉浸式大戏，孩子们拿到专属角色。化身丝路信使，西出阳关，穿行天山，在文物中寻找解密线索。动手党也有专属天地，7月11号上午10点，丝路纹样艺术体验工坊开课，孩子们可以提取西域锦缎、石窟壁画的经典纹样，动手制作文创挂件。此外，掐丝、烧蓝、螺钿等传统非遗手作也将陆续推出。这个暑假，内蒙古博物院还把课堂搬到考古现场。7月23号至24号，青少年将从博物院出发，前往乌兰察布裕民遗址，开启2天1夜的考古研学之旅，实地勘探辨识史前石器，整理早期陶器，把前400年前先民的生活图景等待孩子们亲手拼凑。从展厅到遗址，从讲解台到考古现场，内蒙古博物院已经备好了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更有趣味的文博盛宴等你来参加。内蒙古台报道。二人台戏迷、文旅打卡达人注意了，第八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7月22号到27号将在土默特右旗热闹开锣，炎黄九省区名家齐聚，好戏连台。
1: 7月22号晚8点，美代昭景区开幕式晚会将在黄河实景舞台上震撼上演。美花奖得主、中国戏曲学院专业演员、本土民歌手同台献艺，新创二人台与炎黄九省区地方戏精品同台碰撞，精彩表演值得期待。23号到26号连续4天，敕勒川影剧院和二人台展演厅好戏不间断，80个优秀剧节目集中亮相，4台精品大戏轮番上演，每天下午晚间还有擂台比拼，云端戏楼全程直播，手机投票就能支持您喜欢的节目。更贴心的是，好戏不止在大剧院，全区8个乡镇都有惠民演出，真正把大戏送到家门口。周边农家乐、采摘园、民宿同步推出专属优惠，演出场地配套农特产品展销，看戏、采摘、购农品、乡村游，一站式就能体验。内蒙古台报道。
2: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来临，自治区总工会7月至9月在全区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这份清凉将直接送到快递员、外卖员、货车司机手中，也会覆盖建筑工地、环卫路段、交警岗亭、消防站，还有高温车间和灵活就业岗位上的每一位劳动者。全区工会驿站和职工服务中心将全天候敞开大门，防暑药品、冰镇饮品、清凉包一应俱全，便于职工避暑纳凉。工会还会督促各用人单位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改善工作条件。
0: 水清岸绿，湖水澄澈，如今的岱海美景让人赏心悦目。东源投资集团凭借先进的治水科技，破解水环境治理难题，创新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让生态保护和能源保供双赢。
1: 夏日的岱海碧波荡漾，景色宜人，湖畔岱海电厂平稳运行。东源投资集团在凉城县运营的污水处理厂，通过全套中水闭环循环利用模式，彻底改善了岱海流域水环境，让岱海生态焕发了全新活力。
3: 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来吃掉污水中的氮污染物，并将其转化为无害的氮气排放到空气中，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1: 科技是治水核心动力，东源集团深度对接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顶尖科研院所，搭建产学研攻关平台，聚力突破行业技术瓶颈。目前，东源投资集团累计取得水务环保专利90余项，数十项校企联合科研课题落地见效，与北京大学联合申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并成功。

0: 功立项。2026年5月，东源水处理核心技术荣获日内瓦国际特许金奖。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在这半年间，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走访。
0: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2: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0: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3: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
4: 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5: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1: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
6: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7: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0: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8: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在青海启动。
0: 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铁路暑运轻装出行服务全面升级，进一步扩大了轻装行的服务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大家只要买好车票，就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市区35公里以内支持上门取行李、到站送行李，不用自己扛包赶路，轻轻松松拎包坐车，暑期出行省心又舒服。 7月8号，厦金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龙，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桥梁。

0: 吊杆安装、桥面铺装等工序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此次合龙的中段拱类提升总重量达10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类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1: 很多人总是打喷嚏、皮肤痒、反复过敏，都以为是免疫力差。其实过敏不等于免疫力差，是免疫系统太敏感多疑了。我们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2: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1: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翠鸟版亲子课堂的生动画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
1: 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

0: 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1: 对啊，
2: 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
3: 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也是少帅的结义兄弟。
0: 我江峰不敢。

现在起

0: 你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科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0: 不关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诊室医院不是屠宰场。
1: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还有，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
1: 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1: 好，我们这就去。走，嗯。

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人。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到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折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搭。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3: 贵儿，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4: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事儿。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5: 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

0: 你家连个屁都没放，全跑！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1: 就是，
0: 还不如咱们山寨兄弟呢。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照面了，是不是？
2: 对。
0: 哎，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3: 报名了吗？
0: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4: 听说过吗？没听说过。
5: 不见。
0: 是。哎，等等。
3: 大当家的，
0: 为啥不见？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是。
4: 是老大哥。
0: 你话咋那么多呢？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3: 说什么事儿了吗？
4: 没说。
0: 来来来，咱们俩。

0: 哎，娘，儿子在。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娘，
1: 我是想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
2: 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3: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4: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仨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回来见您。
3: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通过这个大门，马培亮的工作室。
0: 在。
2: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3: 那，
2: 你咋就写不会呢你啊？
3: 哦，我知道了，
2: 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玄大哥咋的了？玄大哥碍到你事了？就他妈长得好看，你天天没屁就硌着嗓子。
2: 干嘛？
4: 吃羊腿去。
2: 好了，
5: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4: 管他呢，爱吃生的。有。
2: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6: 蓝驴上磨屎尿多。

0: 真是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
1: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2: 到底是谁？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2: 高顺，小郡主，
1: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不是大当家请的。哪儿
0: 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
1: 好啊，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
0: 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那按着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进来。
2: 大当家的，您忘姓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0: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的，动手吧。

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兄弟们，上菜。

0: 了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0: 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0: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呀，
1: 大厅款待贵宾。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0: 谢大娘。
3: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0: 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3: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4: 来来来，干干干干啊！
3: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4: 来来来。
0: 海龙谢过大娘。哎
1: 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3: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0: 谢大娘。
1: 喝吧。
0: 哎，大娘慢走。
1: 哎，
3: 哎，坐啊，坐坐坐坐，
4: 来坐坐坐坐，来兄弟，喝酒。
3: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0: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3: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5: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3: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0: 现在就是机会啊。
3: 什么机会？
0: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70-80号人了。
6: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60-70个小日本？
7: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5: 你那是趁人不备。
8: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5: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3: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了，还在那叭叭的。
9: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0: 是。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3-7分，你7我3。
3: 别，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1人1半。
10: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什么是北斗卫星？
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
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3: 打啦，妈，记得量血压。
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案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 别，我彭雨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2: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雨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3: 爹，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
2: 大哥，那彭玉山那老太太值500个大洋呢，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了。
3: 我不要钱，只要他的命。
2: 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4: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
0: 去吧。
5: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4: 嗯。
0: 小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6: 都记住，我们一定拖住增援那一局。
0: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帐里。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姨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0: 整挺香的。还有汽车呢，
5: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0: 学着点吧。
6: 教官，小秘书给他带。

0: 进去，赶跟串门子似的。
1: 大东家子，咱们赶紧把老公解救出来，江峰那边可撑不了一会儿。
2: 好。

1: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特别好看。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一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2: 对对对，
3: 保佑你们呐！
4: 你立不立这个牌位不重要，本人。
1: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0: 大凤小子，这话说的，
1: 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这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
5: 神呢？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有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么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
1: 不是咱们一块关关老天爷的闲事儿，
5: 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
1: 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呐！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他妈小日本了！
5: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呢，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1: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加油。

什么时候，你只要用

知道欠债还钱，杀人。

0: 把嘴给我闭上！
1: 这了天，你不得好死！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小日本今天要招二擦嘴了。
1: 嗯，
0: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2: 带来了。这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几个杜三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1: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2: 来，
0: 老吴，哎，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星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3: 好嘞，
4: 枪法好了，鼓子。
5: 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睡觉去了。
0: 哥哥，别急呀、啊，拿着。

間に合わない。伝令せよ、足元注意。もうすぐこの森を壊れるんだ。急げ。

飛ばしたら新書連休店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这十几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是。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

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

0: 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在一场战役当中，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们约定好了，我会一个一个把他们再找回来。
2: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3: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4: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哥哥，留着吧，缸口不错。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1: 走，哥哥，
0: 打扫战场。
1: 是。

0: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1: 我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2: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0: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3: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0: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4: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5: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6: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7: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8: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9: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10: 你们这些人，我早就知道你们是来偷袭的。
11: 你们这些人，我早

0: 们神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1: 老子们抓住了这天，一定将他扒皮抽筋。

0: 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这了点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后来这小子跟着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
0: 比他爹还会。
1: 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
0: 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
2: 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任我们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这两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2: 相信我，这两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1: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
2: 哼，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1: 他罪该万死。
2: 好，你说的特别好。

0: 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哼，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

0: 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2: 让，
3: 我儿子来了，
2: 把您杀了你！

0: 大哥，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1: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千里山寨，救了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0: 大哥，
1: 大丈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0: 我虽然没有他俩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
1: 对，
0: 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0: 兄弟，哥哥心里领了。
1: 大哥，你就说吧，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他人。
2: 对，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
1: 走。
3: 完了，出事儿。
4: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5: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一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围了一圈。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
1: 不会吧，他们四个就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4: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1: 我带人去。
4: 回来，你追不上他了。哎，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5: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4: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

0: 你们俩在车道上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不是，害怕了？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
2: 我是提醒大家要当心。

0: 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等你啊！
1: 大哥，开车去，找你准备呀！
0: 哎。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啊，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老娘，你先走吧，再不动来不及了。
3: 我上哪儿去？哪儿也不能去。
2: 你不走，现在就是跟你走。
3: 大哥，赶紧走。
0: 是。
3: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2: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报仇？
1: 把你们枪放下！给我睁大

0: 把他们枪都收了，走！把他们给我绑了！他们谁当儿子？谁当儿子？妈的，我打死他！
1: 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儿，我就把你们都放了。别费事了，俺已经不在山寨里了。等我杀妖寡，你可痛快的。黑爷我要是奏效没头，就是你养的。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娘，别着急，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0: 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

0: 玉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袁乐山，你把我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0: 王玉山，你这儿没事吧？啊，你现在跟我谈。

0: 谈条件是吗？好，我跟你谈。
1: 可以拍个头，我帮你们多放，好不好？

0: 我跟你磕。
1: 云山，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一定弄死你！
1: 我好怕呀！
0: 文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买了。
2: 来，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0: 娘，
2: 快点，快
0: 点，你走。
3: 娘，快点。
0: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4: 哎。我去啊，
0: 我去啊，
4: 还是我去吧。
5: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啊，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啊，每次都少不了老子。哼，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6: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
2: 哎，哎，你干嘛？我是谁？哎，大家的，你不想活了你？哎
7: 哎！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6: 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哼，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8: 哎，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5: 皇军？
8: 那我是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6: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8: 活着，活得好好的。
6: 其他人呢？
8: 老太太她自杀了。
2: 什么？
8: 哎！哎！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剑三杀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9: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8: 啊，行，我。

0: 二当家，哎，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哦，
1: 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2: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少废话，带路。
1: 哎，走。

0: 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是是是，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0: 希望古野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古野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

0: 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送吧。
1: 大哥哥。

0: 啊？我问你呢，
1: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2: 再说一遍，
1: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没办法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下拜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山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2: 兄弟，
0: 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安！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1: 请坐。
0: 今天是真高兴，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3: 大当家的，严重了。有点高攀了。
1: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我想跟你义结金兰。
0: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1: 起来。
4: 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0: 彭玉山，
1: 我苏海龙，
2: 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
3: 有福同享，
4: 有难同当，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无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1: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2: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债。
3: 没有人能够胜任。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打狗日的生日。
4: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我想回趟奉天。
3: 回奉天？
4: 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王，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3: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
4: 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啊？
3: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那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4: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哎，慢着，
5: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
4: 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5: 我啥心情啊？
4: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5: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4: 那肯定听你的嘛。 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找人。
3: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
4: 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同时除了这两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
3: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
4: 地图。
3: 棋盘山，好地方。棋盘山，群山环抱，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20里，离奉天太近了吧？
4: 老彭，这叫灯下黑。
3: 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 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把着，他们人多势众，

0: 郭局长，哎，请坐吧。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1: 坐。我怎么看坐了？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0: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不敢当。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1: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2: 是。啊，嗨，
0: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吉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姓舒离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吉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二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荒成什么样了。
2: 这回好了，
0: 咱们又回奉天了。
2: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来看我？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知道吗？
0: 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丰田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
1: 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敢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激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2: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2: 这下我们去哪儿呢？
1: 没事，机缘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啊，这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0: 都保重。
1: 我知道了。

都给您准备好了。好，

0: 快乐。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4: 妈妈回来了。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
7: 够
8: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刘爷，来来来来，早给您准备好了。好，

0: 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1: 把这壶挂满了。
0: 哎，刘爷稍等啊。
1: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
0: 抓紧吃饭。
1: 哎，
0: 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1: 走吧。
2: 走。
0: 哎，刘爷您慢走啊。
3: 日你八辈儿！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1: 一会儿向老板探讨口风去。
4: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1: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啊，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3: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1: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5: 没没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6: 那就是刘沈东。
7: 一会儿啊。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6: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8: 我们大当家的都等候您多时了，您楼上雅间请。

0: 办这事儿。
1: 放心吧，你请我的事我都落实了。我跟板垣将军说了，板垣将军说非常欢迎你帮忙，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就不提了。
0: 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的人啊！
2: 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他办成。
1: 行了，别伤自己伤功夫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2: 还有什么事啊？好了，您慢走啊。

0: 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你。啊，
1: 郭局长，他楼上的办公室。嗯，
0: 郭局长，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哦，
1: 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
0: 这边请。嗯，
1: 局长，外面来了3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0: 我亲戚？
1: 是啊，姓苏。
0: 哦，快快快，请进来。
1: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前一段？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哦，来来来，坐下聊。
2: 你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2: 啊，
0: 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我不瞒你们说啊。
2: 局长就是他给您做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线。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怎么？你们现在
2: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工业带着五岭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正是小弟。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
2: 哎呀，
0: 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

0: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
1: 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琪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
0: 爹，你这是？
1: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0: 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我想除掉棋盘山的留神东西。好啊。
1: 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
2: 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
1: 咱你们想自己干。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好，我负责跟你们联络赵连心，怎么样？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我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
2: 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等着。有事儿你就及时告诉他。
1: 好，谢谢你。
2: 嗯，
1: 好，行，我争取这几天就让你们见面。
3: 那太好了，我就不多留了，先告辞了。也好，来，我送送你。哎，这东西还真留下。
1: 拿走，拿走，拿走。啊，你可别客气。
3: 哎，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哎呀，我也正想跟您说说这事儿呢，说了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 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看来这儿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
1: 不是您，会是谁呢？
3: 啊，算了，不想这些了。啊，我等您的消息。
1: 好，来，我送你，走走走走。
4: どうした？良くないのか？私から見ると、あいつらは目の中は利益しかない。中国のことわざから言うと、おそらく養虎為患だ。余計な心配だ。あいつらは飼い犬になりたい。俺たちに男だ。
5: 宝田の周りに属が多い俺たちだけの力はとっても面倒くさいんだ。もしあいつらがいるなら、あいつらを利用して奴隷を片付ける。これは異法治国。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の戦争の意味わかるか？わかります。満州国と強権を作る。
6: 我ら大日本帝国をこのアジアそして全世界最強の国となる。
4: これだけじゃない。

0: 看来棋盘山刘沈东西的势力比我预想的要大。
1: 哎，胡燕，郭向东不是说赵建勇建立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吗？
0: 可是现在刘沈东西有日本人当后台，虽然在人数上他们不占优势，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他们有日本人的资助，棋盘山易守难攻，仅凭这两点咱们就已经失去先机了。
2: 那怎么办？难道这棋盘山先不打了？
0: 打是得打，但关键得看怎么打。明天你和杜三儿跟我去一趟棋盘山，先摸摸情况。老吴，回仙楼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
0: 二金，你明天在警察局门口支个小摊，等郭向东的消息，其他的事儿等我们三个回来之后再定。
4: 这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手，拿着把手。

真忘了，肯定要还的。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跟棋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 他们人那么多，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3: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6: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鲜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

0: 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

0: 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

0: 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灵犀灵犀，开启晨起模式。
7: 好的，
6: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8: 怎么是北斗卫星？
6: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9: 好。
6: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大吼一枪，哎，打死一通人。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1: 完了，
2: 嗯，完了。
1: 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3: 行，
1: 爹。可以说了吧？
0: 你说对了，背后的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他的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长得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嘛，英俊潇洒。
1: 行行行，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
0: 那这
1: 就是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2: 是。
1: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3: 那叫什么？
0: 挺好看。
1: 你俩站住！去去去！
4: 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
4: 刚才有兄弟们去打听，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1: 你的意思呢？
4: 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
1: 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
4: 行。
5: 这么多小日本人在想着怎么去见，又不出什么事儿。咱们绕道去棋盘山，
6: 着什么急啊？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咱们得去旁边查。

0: 我们尽心尽力为大日本防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太监，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的困难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
0: 希望你能够说走就走。
2: 各个山头打当家的都来的差。

0: 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
1: 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0: 王八蛋！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
2: 今天各位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有石原太君讲话。
3: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耳，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

0: 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氏东任队长，刘氏西任副队长。
1: 这两兄弟真能捧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个。
2: 本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这不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以后跟他俩作对。

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

0: 是你干的吧？
1: 没有，胡说。
2: 各位，这就是证据，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蒙古小分队的成效。有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

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小心一点。

0: 欢迎你加入皇军。
1: 有什么东西？今天这出戏唱的没彩儿啊！
2: 现在他们都投靠日本人了，以后想干掉他们就不容易了。
1: 我倒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刚才关老爷子不错，找个机会拜个山门。
3: 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4: 好，
5: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4: 好啊，
6: 对，就按大哥说的办。
5: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这担架抬的谁呀？
7: 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5: 什么？
7: 大哥，这是二金刚。
5: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5: 其他的人呢？
7: 也都死了。
5: 原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就把人搭出去埋了。
8: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你们这些人都对吧？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1: 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我跟你说什么事儿吧？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看是老爷子不坏。
2: 馄饨，
1: 切上馅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早点休息，晚上会回的。
3: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掉的，还是来借道的？
2: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
3: 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2: 好，你拜见，我谢谢。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声喧哗。
1: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0: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1: 能不急吗？

0: 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啊？
4: 既来之则安之。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的。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闻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呐。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

0: 与张景华是什么关系？张景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景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
1: 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0: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景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喽？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3: 快快快，进去，快快快！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景华的女儿婉婷。
2: 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4: 爹，
5: 居然还不去吧？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了。
2: 记住，保护好自己。
3: 婉婷，
2: 等我回来。
4: 谢谢。我带着部队去打伤后来负伤了。
2: 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3: 哦，原来是这样。好。
2: 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2: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计划还在制定之中，
0: 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2: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6: 好，
7: 宗哥，
6: 哎，有病，
2: 进。

0: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1: 报告太君，初三，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2: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金生屯区间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
0: 也遭到了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走私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2: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0: 外边宵夜。
1: 好。
0: 服务员回来了啊。
1: 一毛钱。
2: 没事，什么事吧？
0: 没事。一会儿看见郭晓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服务员。
2: 好，你告诉他。
0: 自己注意安全啊。
3: 精神点。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2: 坐。
1: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想攻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杀，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
4: 向东，
5: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3: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1: 什么？你在向阳村？
6: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营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5: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社
7: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块。

0: 卖酒，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烘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块9，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胚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3: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4: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4: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3: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刚才呢，我跟赵警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 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社。我跟赵警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捉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警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8: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6: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8: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9: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们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急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10: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6: 估计就是两三天之内的事。
8: 江峰，拿地图。盛屯，北沟，这个地方，丘陵地方，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儿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6: 我呢，现在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给养不是刘氏兄弟。
8: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几样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山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11: 好，
8: 说
11: 需要我抽多少人马？
8: 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11: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
8: 北沟见。北沟见。哎，赵军长，
11: 还有什么事吗？
8: 你知道火蝶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11: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6: 那我告辞了。
8: 请。江峰，那纸和笔

0: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老爷子，告辞。总哥。
2: 爹，这信上书写啥呀？哎呀，
3: 海龙这孩子呀，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咱们帮忙。
2: 这么大事儿，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0: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林考虑。
2: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旗帆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3: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0: 就说山路不通，
2: 他们还能怎么着？
0: 哎，就这么说。
2: 行，我这就去办。
4: 算是有你们的消息，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1: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4: 没听你们说，小姐加个劲儿。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 ここの地形は突出し、待ち伏せしやすいのだ。でねだ。先導用意。
1: はい。伝令せよ。先導用意。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枪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枪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们的人手够上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枪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李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着干，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哼，听到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三，我就是一个男友的。
4: 他们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

0: 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记住了，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啊，
0: 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就再说了，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的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1: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2: 各下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3: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0: 大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4: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5: 是。

0: 事儿，真让咱们兄弟给干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掉。
1: 兄弟们，抄家伙跟咱们扛，拼了！
2: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3: 武松，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2: さっき何のこと？
4: 多分情勢です。
5: 出発しろ！早く！
0: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翻山的刘沈西、刘沈东准备怎么动啊？
1: 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嗯，怎样？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给金上他二郡吉祥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1: 你在睡我呢？
0: 睡他妈屁！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谁这么大胆？
1: 抢了
0: 物资还灭了皇军，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2: 怎么回答？
0: 这皇军派兵了，他把物资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
1: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把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0: 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1: 大哥，我看你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3: 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荒狱啊！我这就去。
4: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笑>
3: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
5: 嗯。
0: 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一说他就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当心点。
5: 知道。
0: 大牛。
5: 啊。
0: 明白。
1: 虎皮肘子
3: 不能少。
1: <笑>
0: 放心吧，
1: 哎，我在忙，我使。

0: 为这事犯愁呢，我。
1: 署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出事的想刘氏吧？我，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动，谁也跑不了。
2: 署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1: 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
2: 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0: 划清界限。
2: 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您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0: 好主意，好主意。
2: 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 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

0: 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1: 那不过京剧的事就得辛苦兄弟了。
0: 您这什么话呢？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
2: 师傅，你说的马上走。
0: 不，您别急，我备车去吧。
2: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进，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不在，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吴胜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我心眼玩他。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少来晚，刘队长。哎，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什么事儿？关于金圣坟据点无字碑碣一事。
1: 无字碑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你想抗命啊？
1: 我这个不敢，我跟你们去吧。

0: 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
1: 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
2: 人醒了吗？
0: 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

1: 衙门两个修为场又扎来两针，那这会儿啊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2: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1: 杀他还不简单吗？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
0: 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
1: 关了眼子吧，不算是玩尽。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童，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
3: 你放心吧。
4: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3: 金圣陀的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4: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呢？方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事儿。
3: 把弟兄们厚葬了，
4: 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这么可疑的地方，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3: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卖关子？
4: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3: 这事儿。
4: 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上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3: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待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4: 你说咋整？
3: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 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懒事。
4: 我知道这人，
3: 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4: 现在就去，
3: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我把它收起来了，
1: 收起来啊，收吧。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还不错呀。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8: 您
0: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

0: 十包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

0: 瑞士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下下下下下下！跪下！跪下！不不不！小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棋盘山刘爷，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1: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他们能见着你吗？
0: 对对对，这个。
2: 四爷。
0: 我知道，走吧。改天爷再来坑你。刘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不知道。
3: 我们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0: 真不知道，算了，别，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是吧？
1: 什么事儿？
0: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冯正昌，
0: 听说去了前金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2: 马上给我去前金镇找冯正昌。

0: 啊！你们北沟这仗打得真是太漂亮，小鬼子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还那小子，假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省信和四金刚了。

0: 我觉得实际上处理，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拿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
1: 有点空，好，你个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拜托了吗？干！啊！问什么玩意儿啊？
2: 快问！
1: 哎呀！
3: 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4: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3: 哦，来，办事去了。
4: 等会儿，
3: 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干！

0: 你见到我，哎，奉天临时公务在身，没见到沈东雄。哼，怎么样？这死胖子现在还好吗？
1: 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
0: 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
1: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盛屯的物资。
0: 谁呀？
1: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龙。

0: 这就是我胡正昌的事，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走。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
1: 多谢老爷子。 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留下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0: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只当敬而当敬。
1: 但是无妨。来，
0: 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1: 老爷子，您的意思？

海龙哥怎么说呀？

0: 陆左阁下，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1: 报告太君，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是张家老宅呢？
2: 张家老宅，
0: 哎。

0: 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1: 去张家老宅干啥？
0: 机场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的，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九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新楼带走，也是他所为。
2: 心，
0: 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我也没有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这里，我也没辙。
1: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0: 我也问了，苏海龙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1: 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成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成东，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太君在什么都不怕。
2: 你在这干别动啊！
1: 走，快点，
2: 快！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啥了算了。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去。
3: 真上去跟他们玩啊，
4: 攻上前，台上听，退退不了啊！
3: 这我，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4: 啊？那有什么高招？
3: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交给黄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4: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3: 对吧？让他。

0: 着火！哎，别着火！
1: 捜査等等，黑工さんは二人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残念の顔を見せよう。

0: 这边跑了。
1: 我刚才被劫持了，
0: 没事吧？
1: 不，没事，
0: 没事，看我的！
2: 哎，处长，咱真去追啊？咱得找东西。
0: 哎，帮我一下，老陈，快回去！

0: 你叫他干啥？不应该啊，这又干嘛呢？应该是采访吧。我进去看看。哎，处长，我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哎，哎，马六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1: 这聊啥呢？进去。

写了一只鸟。放下。

0: 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
2: 这有啥好谢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就是这个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胡氏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功夫，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干的。
3: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1: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吧。
4: 谁啊？

1: 臣也至此，不合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西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吉翁了。
2: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西。
1: 这件事日本人怎么会对你产生怀疑啊？我仔细考虑了，我的计划很周密，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6: 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7: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

0: 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2: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4: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3: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4: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0: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表上一大堆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

0: 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3: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4: 全世界无战争。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总有一种声音一响起就勾动乡愁，那是带着泥土气息的乡音。7月2日至3日，作为内蒙古文化活动季的重要内容，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火热开唱。聚光灯下是农牧民与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动人歌声，舞台背后是他们为一句唱腔、一个神态反复打磨的日夜。今年的展演现场，记者遇到了几位村歌创作者与演唱者，其中有初次相逢的新朋友，也有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他们与村歌的故事。

0: 盛夏的锡林郭勒草原碧草连天，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那达慕会场正式开演，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二林浩特市的31支代表队齐聚于此，共赴这场专属于农牧民的群众性文艺盛会。
1: 演员都是

0: 我们的农民，都是我们在全旗的88支村武队伍中挑选出来的。
1: 这首歌融合了我们西安盟六个旗县市，然后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这首歌我们创作了大概有半年左右，歌唱家乡的歌曲，唱给全区的，也是乃至全国的好朋友们，
2: 特别振奋，唱出了咱的内蒙古这个草原这种风光，还有这个人民这个淳朴啊、善良啊，老百姓的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花马枝头，马呀马枝头，哎呦！
4: 姜老师，您是在开嗓是吗？
5: 是的，
4: 马上是要上台吗？
5: 就是。因为咱们是早上的比赛，尤其还是第一个，这个大清早的开始唱的话，这个嗓子呢有点不开，好像是就得提前去准备准备，开开嗓子。6:30起来化妆，然后差不多也就来这儿了。
6: 7月3号上午9点，村歌大擂台第二场展演即将开启，刁敏和搭档王亚苏演唱的《山里人》是首个出场节目，两人提前1个多小时就赶到现场，走台、开嗓、调整状态，这份认真劲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们就是本次展演里记者结识的新朋友。房新设农家院，鲜花满枝头，大棚花菜四季青，好日子有奔头。土豆油面山丹花，山脊上转动的风机，日渐红火的乡村游，歌里的一景一物一饭一书，都带着武川山野的烟火气，句句勾勒出和美乡村的幸福新貌。稳健的台风配上高亢透亮的爬山调，刁民把武川山里人的豪爽与豁达唱给了全区观众。
5: 无论是这个结果如何，最起码这个村歌大擂台的舞台让我们非常的享受，也给了我们这个锻炼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我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
7: 是不是也让像你们一样更多的这个基层文艺工作者有了被看见的机会呢？
5: 对，这是其一。其二，我感觉能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些风貌能够带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展示，这个我感觉也非常的好。
7: 那这次自己觉得发挥的怎么样？
5: 能给打个80到90分吧。是唱现场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不光是你去发挥你自己，你得结合这个整个舞台的这种环境啊、音响呀，还有节奏呀，这些是非常考验综合的素质。
6: 刁敏和王亚苏都是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乌兰木齐的队员，来参加展演的前两天，两人还在村里给乡亲们做惠民演出。刁敏在包头长大，201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武川县乌兰木齐，和同期入职的王亚苏结成了搭档。11年来，两人不仅在工作中相知相伴，更把歌声唱遍了武川县的大小村镇。每年他们要走进乡村、牧区、厂矿、校园，完成至少100场惠民演出。一台音响，一片空地，就是他们的烟火舞台。2023年，两人偶然在网上听到脱贫致富的《山里人》，歌里的爬山调韵味一下抓住了他们，索性萌生了改词写家乡的想法。前后打磨了10多版，把武川乡村振兴的新变化都融了进去，最终改编出了这首《山里人》。
8: 这个歌唱得非常好，唱的就是咱们村里面的事儿，咱们身边的事儿。哎，一听这个歌，感觉脑袋里头就，哎，就是唱的家乡，唱的武川。
6: 好的村歌从来不是对旧时光的复刻，而是对当下生活的新鲜记录。歌里装的不只是乡愁，更是新时代的好日子，身边的新变化。其实这不是刁敏第一次登上村歌嘹亮的舞台。2022年，他就带着原创村歌《人人都说杨家堡好》参赛，这首歌还入选了当年中国村歌大赛百家村歌。今年带着新歌再来，他想唱的始终是家乡的模样。
5: 从这个唱杨家堡开始到现在，其实我感觉村歌也在

0: 成长，然后我也在成长。我的山里人又能够参加我们的内蒙级别的这个村歌大擂台，我感觉这些一直以来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1: 在比赛现场，带着自己的力作而来的不只有刁民、中国粮、辣椒红了、奈曼的风、欢乐阿斯尔，31首村歌次第唱响，内容早已不局限于山水风光与悠悠乡愁，生态保护的实践被谱成旋律，产业发展的成果被写进歌词，乡村旅游的新貌也成了歌里的主角，曲风同样多元鲜活，悠扬的民族曲调之外，民谣、说唱、摇滚等元素也融入其中，新意十足。从2020年内蒙古文联创新推出村歌嘹亮项目至今，这个扎根乡土的文化品牌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2021年，项目入选全国文联系统典型推广案例，2024年被中国文联纳入强基工程重点项目，还连续2年在鄂尔多斯举办全国性集中展演。今年活动3月启动后，各地文艺工作者深入牧区田间采风创作，共征集到原创村歌57首，最终本次亮相舞台的31首村歌入围本次展演，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因为对乡土的同一份热爱，大家聚到了同一个舞台。本次展演现场，记者也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兴安盟音乐家协会主席、词曲作家周世荣。
2: 我们一共入选3首作品，其中《西安四季美》是我的作品，我做的曲，这是已经是连续第4年村歌大擂台活动了。
1: 火红的日子唱起来，火热的激情唱起来，每届村歌大擂台的开场必定是这首村歌嘹亮。这首歌由周世荣作词，任嘉荣作曲，歌手天俊、敖都演唱，歌词紧扣美丽乡村的时代变迁、风土人情与美好生活，唱出了乡村的蓬勃朝气与老百姓对幸福日子的向往。2023年9月，它被定为内蒙古村歌大擂台的永久主题歌。2025年6月，获评自治区第16届5个1工程奖。
2: 通过这种形式走进老百姓，我们确确实实在基层吸收了好多营养，为艺术家们或者是爱好者们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这个第一手的最真实的也最贴近民心的那种资料来源。好多村呢，把有机的把咱们村歌和村舞结合到一起，既唱着村歌还跳着村舞，所以说它融合得非常好。咱们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自治区是9项嘛，到兴安盟我们开展了12项，每一项呢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可以去表现艺术家们对农村对牧区那种爱，文艺爱好者当地的艺术骨干他们的水平也逐步的在提升，所以说这种形式以村歌嘹亮为首的这12个项目带动着我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去年6月，记者采访文化村长时就见过周世荣，当时他兼任突泉县的一名文化村长，扎在村里给乡亲们写村歌，带着大家从看文化变成玩文化，从台下观众变成台上主角。
2: 有了这些项目，老百姓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真不一样。
3: 是啊，不再打牌，不再动
2: 手。那都很早就解决的事儿了。
1: 文化活动多了，邻里纷争少了，精神生活满了，子女不在身边的寂寞也淡了不少。在村歌嘹亮系列活动的带动下，3年多来，兴安盟的文化村长精准对接农牧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到群众点单、文艺志愿者送单，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超1万场，创作村歌100多首，编排村舞近700支，为村民拍摄微笑照片12000余张，完成文化墙绘23000多米，让乡亲们在参与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文化认同感与幸福感。
2: 文艺志愿服务走进人民当中去，为老百姓真心发自内心的这种去创作，都体现在我们这些村歌里了。村歌的质量越来越高，村歌涵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1: 剩下的

0: 乌中木沁草原一碧千里，牧歌悠长。展演期间，由中国文联、内蒙古文联、锡林郭勒盟文联、西乌中木沁旗文联四级文联组成的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沿着草原99号公路走进浩勒图高勒镇脑干保利格嘎查。在这里，记者又见到了另一位老朋友，歌手天俊。他和江阳卓玛、陈小涛、武丽萍、平安等文艺名家一起，为当地农牧民带来了歌曲、舞蹈、魔术等精彩演出。天俊也献上了经典民歌《珊瑚颂》。
1: 以前电视里看到的明星们都来到我们家乡，我们也特别开心。
2: 是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这样就是一种形式，本身就是对乌兰牧旗精神的一种大的弘扬，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这个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一次生动的实践。我觉得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进步和明显的这样一些变化。
0: 每一届村歌大擂台的舞台上，都能看到内蒙古文艺志愿者天俊的身影。这个舞台对他来说既熟悉又新鲜，熟悉是因为每一届的主题歌都由他唱响，新鲜是因为每一届都有新人新作，都有音乐上的新表达。
2: 火红的日子唱起来，唱出一片天地，喜笑颜开，火热的激情唱起来，村歌嘹亮唱响幸福未来。这是点题的这么几句歌词，我觉得特别好，也特别符合我们当下我们内蒙古大地上这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生活、新农村的新气象。乡村振兴呀，这个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0: 村歌嘹亮，百姓乐享文艺作品。走到今天，村歌嘹亮已培育基层文艺队伍200余支，新创原创村歌1100多首。大擂台的展演落下了帷幕，但村歌的旋律不会停歇，歌声将会跟着牧民回到牧场，在接篙喂草的日常里随口哼唱。它会借着全媒体直播的信号，在更广阔的网络空间里持续流传。
3: 从宋文化到众文化，从要我唱到我要唱，6年时间里，村歌嘹亮印证了一个道理：最好的文化滋养，从来不是把城里的舞台搬到乡下，而是帮乡亲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搭起属于他们的舞台。如今的村歌早已从记录乡土日常的民谣，变成了讲述乡村发展的名片；从凝聚乡情的纽带，变成了展示乡村形象的窗口，成了最接地气的柔性外宣载体。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村歌？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超越了文化传承四个字。村歌何以嘹亮？因为那是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由衷礼赞，更是中国乡村文化自信最质朴、最动人的表达。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讲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早树下

0: 到群演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蓝顶大空，哪家强？
2: 男儿三义气东城。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3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1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

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杨长利、庞松涛，并共同见证签约。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明察暗访内蒙古自治区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宋元明讲话，包刚做表态发言。
1: 内蒙古深耕文旅加发展模式，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联动，激活全域旅游经济活力。

0: 内蒙古各地各部门一体化联动，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组织开展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河道堤防、并险水库、山洪沟口、矿区等重要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应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制定完善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有备无患、临事不乱。要强化气象预报、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根据各地实际制定完善应急响应方案，建立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撤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出现险情要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时刻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准备，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防汛救灾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重要讲话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找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着力构建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成果转化的卡点、堵点，吸引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内蒙古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结合实施英才兴猛工程，持续用力抓好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育留用。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破四维和立新标相结合，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听取了部分盟市、旗县党委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拿出决战决胜的气势和力度，全面夺取攻坚决战胜利。要把旗县作为集中整治主要战场，将更多监督力量投向基层，一线一策分类指导，推动盟市旗县党委扎实履行主战主抓、前线攻坚职责。要紧扣重点整治项目，持续用力攻坚，突出实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既要精准发力靶向整治点位上的问题，更要以点带面，系统施策整改同类型问题。要狠抓案件查办，深挖细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索，加强典型案例通报。

0: 着力增强办案穿透力、震慑力。要深化标本兼治，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创新，推动条线联动，着力化解跨领域、跨行业、跨系统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听取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扎实做好下一阶段整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广和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广和集团副总经理李义伦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长利和庞松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广和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水和多能并举，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中广核在核电全产业链发展、新能源建设、非动力核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内蒙古的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广核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光伏治沙、绿色氢氨醇、新型储能、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核能综合应用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同时，希望企业继续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大发展。杨长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广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产业布局与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富集，是中广核产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面向15/55，中广核将立足双方良好合作基础，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统筹推进风光制氢、光热发电、光伏治沙、绿电职工、核技术应用等项目建设，切实担负起央企责任，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8日至7月23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9日，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做了表态发言。
2: 宋元明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元明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

0: 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包刚表示，内蒙古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配合考核巡查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移交的隐患线索、提出的意见建议，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举一反三，起底整治化工、矿山、工贸、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五组有关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草原风光有新意，跨界融合有活力。内蒙古立足优质生态与深厚文旅底蕴，深耕文旅加发展模式，串联各行各业资源，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联动，擦亮文旅品牌，激活全域旅游经济活力。
2: 夏天到了，怎么能不去草原上玩一玩、看一看呢？我现在是在兴安盟克又前起的黑羊山景区半山腰的这家特色咖啡馆，它不靠独特的饮品，也不靠独特的包装，仅凭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就能吸引大量的游客专门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3: 凭借绝佳自然风光与文旅特色，今年黑羊山景区成功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随着暑期旅游热潮到来，景区丰富休闲业态，升级步道，安装信号塔，推出门票减免、团队折扣等优惠政策。
4: 其实它是一个挺新颖的一个地方，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所以说我们就想感受一下这个与兴安盟的一些特色，青山绿水嘛，人美心美，环境更美，景色也特别美。
3: 兴安盟科右前旗开放水上娱乐、草原溯及等游玩场景，同步激活夜间经济，满足游客全天候游玩需求。今年当地已接待游客266.35万人次。
5: 我们将承办好兴安盟纳大木、扎萨克图民歌大赛等传统品牌活动，开展全国性的草原露营、草原旅拍、沁水度假、黄湖观光等系列活动，吸引全国游客到我们 Q 前期观光旅游，激活夏季文旅市场。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内蒙古持续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自治区文旅、体育、商务、交通、农牧等部门联合印发系列方案，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培育跟着赛事、阅读、非遗去旅行等七大主题活动。那达慕、杜音山、蒙超、马超等业态融合品牌逐步打响。巴彦淖尔市杜音山自驾越野穿越线路长约1600公里，串联起7个旗县区的100多处文物遗址和景区景点。车友们沿着蜿蜒古道，穿越崎岖山路和广阔沙漠，体验速度与激情。
6: 太棒了，风景特别的优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戈壁滩子，我觉得是内蒙这个地区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我会带着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体验杜音山。
3: 今年乌兰察布市深耕房车露营文旅新业态，升级房车露营配套，陆续新增充电桩、直饮水等设施，精准适配短途露营、长期旅居等多元化游玩需求。
7: 天气很好，各方面都挺热情，晚一点我们就出发去火山啊、草原啊。
3: 多重措施驱动全区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推出全年299元、权益超万元的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累计售出8万多张，策划黄河开河鱼

主题产品，组织炎黄城市举办系列活动120多场，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赛事名录，依托赛事票根经济撬动文旅消费增长。同时，内蒙古还持续推动

0: 研学旅游的文旅消费新业态。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宣贯会暨口岸重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将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推动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落地，促进口岸工作集约高效发展。
3: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将实施满洲里、二连浩特、甘旗毛都、策克、满都拉等重点口岸提升工程，深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在甘旗毛都口岸实施数字化一站式快捷通关改革试点，深化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口岸协作，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内蒙古口岸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向北开放的平台能级持续跃升。2023年到2025年连续三年，内蒙古口岸货运量突破1吨大关，并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中欧班列通行数量占全国总量近一半。内蒙古还推动在甘旗毛都口岸建成并投运全国首条无人驾驶跨境运输专用通道，实现自主导航、自动避障的无人自动导引跨境运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整体运输成本明显下降。内蒙古台报道。
4: 当前内蒙古全面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做好实战备战，以智能化监测、立体化救援、一体化联动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7号上午，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德利齐尔乡联厂格尼河上游支流因遭遇暴雨天气，引发河流水位上涨，5名群众被困在农用拖拉机拖车内。当地消防部门在接到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救援。
5: 来，上来，举起来，举起来！来了，前面被刮着了。
1: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着冲锋舟、舷外机等水域救援设备接近被困人员，利用冲锋舟分批将5名被困群众运回。经过近2小时的营救，成功将被困群众护送到安全地带。进入汛期，自治区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
6: 这里是乌海市万旗锦华煤矿毛耳沟泄洪道修建现场。那这条泄洪道呢，全长有5600多米，我所在的施工段呢，宽30米。我刚刚了解到呢，这条泄洪道是在我右手边原有河道的基础上进行改道缩短，不仅能够保证汛期行洪通畅，还能够提升水土保持能力。
1: 随着汛期将近，为了避免矿区边坡等点位受强降雨冲刷浸泡，发生坍塌、滑坡等次生灾害，这几天煤矿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修建毛耳沟泄洪道。
7: 咱们原始河道是之字形的，汛期可能存在这个短暂的洪水冲刷边坡的风险，有可能形成踩坑倒灌的。改了之后，洪水冲刷边坡的影响现在比较小，河道南侧进行边坡治理，种了植被之后，边坡水土流失减少一部分。
1: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12支防汛小组、80多名抢险人员随时待命。赤峰市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坝、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这几天，洪山区站前街道站东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开展巡查。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水利局启动辖区主要河道支流沟渠专项治理工作，对狭窄河段进行拓宽疏浚，对破损堤岸进行修缮加固，提升河道蓄水、泄洪、排涝综合能力。
8: 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度力量，处置险情，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抗旱综合防御和应急处置能力。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设置的大型红色人文纪实纪录片《沉默的奉献·乌兰城》将于7月10号早8点在奔腾融媒、东南卫视视频号、海博 TV 播出。7月10号21点在内蒙古卫视，23点15分在福建东南卫视共同献映。
1: 纪录片《沉默的奉献·乌兰城》讲述了密使一号无实之女乌兰城扎根内蒙古27年，在临海深处奉献给医疗事业的故事。1953年，乌兰城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孤身扎入大兴安岭腹地内蒙古牙克石，成为当地第一。

0: 伟儿科医生。他从无到有搭建儿科体系，率队扑灭传染病疫情，背篓上山采挖草药，将当地小儿肺炎死亡率从10%压至3%以下。调回北京后，他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主持编纂《中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建成全球最大中医药文献数据库，用终身学习注解何为为国为民。他的父亲吴石是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情报官，1950年慷慨就义，用热血写就忠诚。纪录片以一片林区两代人的信仰接力，叩响这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家国记忆。
1: 纪录片以双线叙事的方式交织了两代人的价值图谱，摄制组辗转内蒙古呼伦贝尔、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寻访了数十位见证人和后人，打捞出了大量首次公开的档案与影像，让信仰的肌理由粗粝走向温润。
0: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8号，国铁呼和浩特局年内累计发送货物1.501亿吨，较去年提前15天完成1.5亿吨，同比增长1057万吨。铁路部门持续做好大宗物资保供工作，开发锡林浩特到锦华铁路、巴新铁路及东北等方向煤炭增量项目，今年以来累计发运煤炭1.01亿吨，同比增长5.6%。今天，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开赛。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比赛中，中国队斩获2金1银1铜，暂列奖牌榜首位。本届赛事是亚洲顶级青年田径赛事，吸引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在4天赛程中角逐45个单项荣誉。本次赛事是自治区迄今为止承办的最高级别亚洲田径赛事，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10号到14号，我区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其中南部和东北部地区降水尤为明显，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那主要降水时段为10号到12号的白天。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呢将会出现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的中部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晚到后天，强降雨区域东移，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局地，还有赤峰市的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可达到暴雨量级。那此次过程需要特别留意，中西部前期偏旱，需要警惕旱涝急转，东南部强降水落区重叠，致灾风险较高。那图中标注的区域尤其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发生。此外，降雨对交通影响明显，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低洼路段易积水，请公众注意出行安全，切勿涉水行车。明天各地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9到29度；乌海小雨，24到35度。临河阵雨，22到28度；包头阴转中雨，19到27度；康巴什小雨转大雨，19到23度。

0: 三度，吉宁小雨转大雨，16到23度。二连浩特多云，20到29度。锡林浩特多云，19到29度。嵩山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科尔沁小雨，21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海拉尔晴转阵雨，17到28度。满洲里阵雨，17到27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10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

0: 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1: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4: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7: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9: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0: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

0: 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作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

0: 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 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

0: 都第一个站出来立牌头。
1: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

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咱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哟，
3: 行，
2: 来来来。
4: 大爷，大爷，大爷。
5: 嗯。
4: 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5: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4: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5: 这包子哪来的？
2: 那老板，
1: 好好看着点啊。好好
5: 这是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1: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5: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1: 让你去就去。
5: 哎，
1: 等会儿啊。
5: 谢谢啊，这么着怎么感谢你？
1: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5: 是是是。哎，您是哪儿啊？
1: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5: 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提了。
1: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5: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1: 你这人还挺讲究。
5: 您就是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1: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5: 不能够，不能够，我有把的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1: 拿，
5: 嗯，
1: 拿稳当了。
5: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2: 喂，回来了。
0: 人都杵着了，还问呢？
2: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吧。
2: 这盒子不轻啊，你要整几个菜啊？
0: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2: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你了，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2: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到老家，怎么门头都换了？
2: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2: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呢，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0: 他总问这，留下留下。
1: 行了，赶紧吃吧。
0: 你怎么这么晚？
1: 哎呀，你不吃，回屋吃去。
0: 还没整完呢。
1: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肖几万，肖几万，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哦，门口那个那那对，哦，孩子，我还脸，
1: 我特意夸的，还脸，我有戏啊。
0: 行，我不生气了。
2: 穷困，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啊，
3: 没有，闹着玩的，
1: 闹着玩的。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0: 这话说说来长了，
1: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0: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4: 啊，对，吃饭，吃饭。
5: 行行，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4: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了。
5: 你等着。没想到啊，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嗯，我们再困难。 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嗯，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5: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1: 排长，你看，你咋那么爱找茬？
0: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啊，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
1: 儿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2: 真的啊？太好了。
3: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2: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2: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2: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4: 干啥呢？
3: 武器啊，先喝酒啊。

人活。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儿就先过去。

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英了。他爹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挑，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奔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啥话呀？非得进屋说？
1: 正好，炕还热着，躺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0: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

0: 你是山货铺子啊，张哥？
1: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1: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
0: 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
1: 有这话吧？
0: 有，的确动摇过。
1: 为啥？
0: 为你。

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 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了，就给老娘回来。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竿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您好，客官坐下，坐下，请上船。
1: 得嘞，得嘞，来。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1: 好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3: 谁说的？还有我呢。
4: 完犊子了！
5: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4: 别闹了。
5: 糊弄不了你。
6: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是这只飞机。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

0: 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独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嗯，
2: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2: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周，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4: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2: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0: 早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够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嗯嗯，这江庙要是没动十个杂种，那游也得游过去。可咱奔了这么久了，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2: 别。
3: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哎呦，
4: 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
2: 是吧，排长？
3: 但这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2: 大家都各自休整，
3: 明天继续赶路。
2: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5: 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6: 找不着马，这不后三头驴呢吗？啊啊！
7: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笑>
8: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
7: 你们家不养马的吗？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
8: 还真的有，你看，可弄不出来呀。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7: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8: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7: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8: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儿。
7: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你咋知道呢？
8: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7: 咋进去的？
8: 打车呀。
7: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8: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3: 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整啊！这事俺们熟。
8: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3: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8: 那你说咋整？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嘿，没熟呢。哎，
7: 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8: 我俩过命交情，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7: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9: 这么多马，咋找那头马呀？
10: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哎，
9: 是好，是好啊！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10: 进。
9: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10: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
11: 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12: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11: 那都跟紧了，这，
12: 咱后面都跟紧了。停！哎呦！
13: 进！哎，来，都拿证件了，来，
14: 这是我的黄金。
13: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0: 大哥，大车，
1: 这老天爷知道好了。

0: 你得起。
1: 嗯，
0: よし、go。
1: 来，都走了，走。我下来。

0: 我的天哪！哎，黄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速哭，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放心吧，没事儿。
1: 你咋知道没事儿？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子能那么消停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是吗？
1: 是，去通知排查，可以行动了。
0: 好的。

0: 太消息了，
1: 好了，
2: 一班二班出发，其他人留下。
0: 走。
1: 哎，
3: 去啊，
0: 嫂子，
1: 愣啥呢？去。
0: 哎，班长。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货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
2: 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哎，
3: 别找了，
4: 那也别管了。
5: 等会儿，
3: 孩子给我来。
5: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做饭。
3: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5: 睡着了。
3: 一眼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
2: 这油马跑的就是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6: 想家了是吧？
2: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6: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给你爹赔不是钱。
2: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了五成。
7: 隐蔽，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8: 哥，我看看去。

0: 你俩闭嘴！这事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接着爹他不得给我批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成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2: 知道。
1: 干！
3: 我跟你们拼了！
1: 放开我！
3: 我跟他拼了！
1: 活该！
4: 你这是在找死呢！
5: 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走了，走了，走走，走。
6: 哎呀，江哥，江哥，江哥，我这一没头，二没钱，我真是个良民。
5: 你家亲戚，
6: 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

0: 是不是？是能咋的？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0: 还抗联，早打没了。
2: 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啊？
3: 我是说，为啥这么折磨我呀？
2: 想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看来打着你好玩吧？啊？来人，带回去。

0: 哎，福庆，有火。嗯。哎，这个
1: 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我散了。
0: 见着小顾没？没见。哎，
1: 你哥呢？
0: 啊，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0: 我的水信号，我去太上路。
1: 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
0: 你个傻狍子，你去！
2: 排长，来看小凳子。啊啊！
1: 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3: 排长，
1: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是。

0: 有口福气，
1: 走。你们先带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 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3: 明白。
0: 走，
4: 赶紧说。

0: 啊，你说花儿、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1: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驴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好。

0: 書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Oh.

0: 活的绝望，告别自己。
1: 他在这儿慢慢地找你。

你真。

你叫啥呀？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娘的愁就是我的愁。花儿。

歇会儿，歇会儿。

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大家奔那儿去，走走走！哎，
2: Joseph， stay in， stay in，
3: stay in，
2: stay in，
0: 你们是谁？我们。
4: 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Опустите оружие. 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0: 金宝，你们的枪放下！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1: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 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放在地上。
4: 怎么弄？
5: 跟我们来。
4: 好，走。

0: 行，走吧。啊。
1: 哎，不得不得，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哎，干啥呀？不是，哎。

慢点啊！哎，开门，开门！那个里边人。味儿哈。

0: 死了！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哥，别生气，咱不知道这关系。我滚啊！我滚！
1: 回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谢谢啊，嗯，哎呀，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啊，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余虎，嗯，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没有，
1: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知道了。
0: 那我咋是被扒的呀？
1: 瞧你俩这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不？
0: 不是，那多羞我呢！行了。
1: 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排长，嗯，
2: 我们啥呢？
1: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0: 啊，走吧。

我们的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这个沙丘离这个黄河南边是应该是直线距离是大约就是300-400米左右吧，最近的一个地方。那么是每年呢这个是沙漠不知道从黄河里不到流进多少，这个是我们不清楚。那么流得多了以后，我估计下游的人们肯定要缺水的。那么在我们这块，他一直为了这个事情是一直没有放松过。

这位满心忧虑关注着黄河下游水质的是一位名叫敖特根花的杭锦旗普通牧民，当地人都亲切地叫他花姐。他的家就在黄河南岸的库布齐沙漠。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黄河几字湾南岸，紧邻黄河干流，是黄河河套段最主要的沙源地。20年前，还是一位花季少女的花姐敏锐地感受到风沙的危害，开始了自发义务种树。慢慢的，她摸索出了一套治沙的方法，于是索性放下原本的生活，常年扎根大漠，

0: 承包荒沙造林，把守护黄河沿岸生态当成终生事业。作为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核心主战场，库布齐沙漠是扼守黄河干流的关键沙源地带。内蒙古通过系统治沙、锁边固沙、引水修复等措施，持续不断对库布齐沙漠进行综合治理。随着政府配套资金的显著增加，花姐承包了近6000亩荒漠。她相信，有了政府的支持和科学治沙的方法，肯定能够一步步锁住漫漫黄沙。如今20多年的时间，曾经的满目黄沙开始显现了层层绿意。看着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已然成活，满目青绿，花姐心中满是欣慰。
1: 从过去说来的话，刚开始逃离家乡，讨厌家乡，到开始面对沙漠，那么还是首先是我们是应该是感党，因为是党给我们的这些方向还有他们的大力支持。
0: 如今生态好了，空气也清新了，沙尘暴大幅减少，人与沙漠和谐共生。这片绿色不仅守护了黄河，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这是今年春天种的，你看长这么高了，比我都高。我1米68，这咋7级有吧？
0: 浑善达克沙地位于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草原南端，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浑善达克沙地核心区域，紧邻华北，为京津主要沙源地。每到周六，马云平总会带着孙子孙女儿走进自家林场，修剪枝桠，清理林地。
2: 你说这树多少年？我跟你说啊，这树你这个当从一年一层，那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11年、12年，这棵树。
0: 如今这片位于浑善达克沙地郁郁葱葱的林地，是马云平20年前一棵一棵亲手栽出来的。回想20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3700多亩土地全是流动沙丘，狂风裹着黄沙恣意肆虐，地里长不出半根青草，更别提庄稼。风沙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少村民看不到盼头，纷纷搬离故土。
2: 国家正好有这个启动了京津风沙院治理工程，东莱县政府呢又号召广大村民踊跃承包荒山荒沙。哎，我借着这东风，我意思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哎，就承包点荒沙，到时候能在这生活下去，就养2个牛，闹几个羊，能在这维持下去，哎，就是这种心态，哎，承包这片荒沙了。
0: 性格倔强的马云平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他觉得，既然这里曾经是水草丰美的地方，那凭借人力照样能够恢复原有的风貌。于是，在沙丘之上，出现了一个默默植树的身影。治沙初期，马云平缺技术、缺物资、缺资金，只能在荒漠中摸索尝试。第一年春天，辛苦栽种的树苗，一场沙尘暴过后，尽数被毁。一个春天的辛劳付诸东流，家人邻里纷纷劝阻，家境拮据，举步维艰。可是，马云平始终咬牙坚持，是要治住漫天黄沙。
2: 既然人家这个乡里的政府和人家信任我，把这个黄沙承包给我了，我自己想，我要是干不好好干，让人家老少爷们儿瞧不起咱们，哎，这就是我不管咬牙坚持，不管遇到什么程度，哎，也要把这活干下去。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漫漫黄沙之上渐渐显露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这片亲手孕育的绿洲是他半生的坚守，更是一位农民改天换地的决心。今年花姐顺利完成了6000亩荒漠的固沙种植任务，马云平也早已将3700亩荒漠彻底绿化。不止锁住黄沙，造出绿荫，他还在林间套种中草药，让荒漠林地焕发新生机。在内蒙古，像花姐和马云平一样的治沙能手不计其数，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

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漠沙地化作绿色林海。作为三北工程主战场，内蒙古同时扛起三大标志性战役攻坚任务。目前各项治理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多条核心阻沙林草带实现全线贯通，沙化扩张态势得到根本性扭转。按照国家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内蒙古将持续推进综合治理，至2030年全面完成三大战役全部建设任务，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0: 是厉害。
1: 江一恒，那个铁壳子在哪儿？炸成了吗？
2: 铁壳子还在那儿呢。
3: 不是，我是完全按照你说的炸的。
2: 干得不错啊！铁壳子不动了，里边的日本人也给你打死了。
1: 哎呦，萧颖！
3: 你，
1: 帅哥，你真的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干砸了，你有机会可以杀了我呢。
2: 你们两个闪开！小子，醒了就起来，装什么死啊？
3: 不是，猴子呢？猴子呢？啊，
4: 那不是吗？
3: 猴子，你上哪儿了？
5: 哎呀，就是猴子把你背回来的呀！啊，
2: 行了，哭丧什么呀？这不是戏园子，是团部。
6: 不错，肖团长，是让你赶紧过去。
2: 好样的！
3: 你怎么不管不顾啊？你怎么回事啊？
5: 行行行，回来就行，别老打他。

0: 那是鱼王山，是原幺八四师五四四旅的阵地。
1: 五四四旅旅长王炳章身负重伤，部队损失也很大呀。
0: 要是丢了鱼王山，就相当于丢了台儿庄了。突出阵地的所有部队会被日军合围。师长，您直说，是要派我去吗？
1: 派你去，我才最有把握。我知道你的部队正顶在前面，我暂时也没有其他部队给你。
0: 九连还在。
1: 啊，小刀醒了吗？
0: 我带他们上去。

0: 大哥，你放心，我去拿下翼王山。
1: 我是让你留下指挥部队，
0: 我为他一样可以指挥独立团的。
1: 独立团只有你指挥，别人不许插手。就派九连上去，一定要赶在日军之前占领翼王山，快去布置任务吧。
0: 是。
2: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全体都有，旅人，小一看齐，小七看，上齐。
3: 报告团长，集合完毕。

0: 还是你脑袋灵光啊？
1: 快脱了，出发！
2: 全体都有，向右转，出发，走！一二一，一二一。

0: 看见那个妖庙了吗？
1: 看见了。
0: 带着弟兄们冲上去，抢在鬼子之前把他给我夺下来，一直等到救援到来。
1: 明白。
0: 这次任务你来指挥。
1: 那算是代理连长吗？
0: 要是丢了鱼王山，就等于丢了台儿庄。徐州的北大门一打开，鬼子就会长驱直入。这次任务容不得半点玩笑。要么你们战死在鱼王山，要么在鱼王山给我战死。有怕死的吗？有任意从他身上说还来得及。
2: 萧一恒，你说什么呢？我们江家寨可没有孬种啊，对不对？
3: 对
4: 对
3: 对。
0: 上次带头逃跑的是不是你？
2: 哎，你怎么又提这件事儿呢？萧一恒，我告诉你啊，那次是我被炸弹炸晕了脑袋，我后面不是也冲上去了吗？而且还冲在你前面呢。
0: 上次只有我们独立团看到了，这次所有兄弟部队都会盯着鱼王山，都会盯着你。你要是把任务搞砸了，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丢的是我们独立团的脸。
2: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
5: 九连没闹钟，
6: 九连。

0: 日本人墙在我们前面了，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一旦发现，咱们就没有机会了。大家隐蔽前进，动作要快，走！
1: 隐蔽前进，快！

0: 师长，赶紧收回这边战场吧，调我的团回来。日军这次派出一个中队，小刀就算夺下玉皇山，怕也守不住了。军部已经命令全军向玉皇山集结，只要能守住就没有问题。
1: 小刀扛不住的，时间不等人的。
0: 那好吧，命令放弃现在的阵地，逐步撤退，等胡团一到，立即和你们换防。
2: 谢谢师座体恤。
0: 你不是担心小刀吧？我是担心他们守不住玉皇山。
3: 师长，快看！
0: 小兵，快点，你往那边冲！你们给我来！是，叫小刀，我果然没看错这小子。
3: 快！啊！各位，
4: 你们为什么要撤？好不容易占领了阵地，
3: 玉皇山不保，九连需要支援的。
5: 这边，
3: 九连是江小刀的连，你还怕他死了不成？
5: 那是我的九连，玉皇山不保，他要撤也守不住啊！

0: 敌军发现咱们了，有人后撤。
1: 有，
0: 看见前面那个禹王庙了吗？你们俩必须要抢占那个地方，我来掩护你们。走，
2: 就给我了。
3: 哎，你俩走。

0: 你们是半径军队的臣员，嘿！林良君，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哎，我们先撤退吧。
1: 要去一去，我绝对不能丢了冯鑫的脸。
0: 这样太冒险了，
1: 混蛋！

0: 阻击那边的敌人！哎，分部粮，你们不要停下！快，出了村子向北，立即建立防御阵地，警戒台儿庄方向的日军，一定要守住。
1: 是，
0: 快去！师座，哎，吴段长，你们出了村子向南，守住鱼王山脚下，一定要保证萧团长侧翼的安全。
2: 是，
0: 动作要快，
3: 跟上！
0: 快快！

0: 汉匈支队不是已经报告，这里没有中国军队了吗？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中国军队？将军阁下，有没有中国军队，对我们的大日本皇军来说，那都不是什么问题。即使是飞行员看走了眼，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情报不准确，敌军的兵力不明，我们不可应战。丹井师团绝对不能重蹈板垣师团的覆辙。李警官。
1: 去查清对面这支部队的详细情况。阁下，多虑了。估计这个时候，伊南军已经把他们全部都消灭了，他们的番号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
0: 那越往山方向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伊南军他们在庆祝胜利吧。
0: 可能，作为参谋官，绝对不允许有可能、估计、也许这些词汇。

Yeah.

0: 你俩去，我们已经被中国人包围了，快消散！我的军长，走啊！我的军长，快走！我的军长，哎，
1: 这块儿，这边，快点！
0: 怎么样？我打赢了吧？
2: 你还活着呢？
0: 捡起来！来个人，这还有个活的！
3: 往那黑，
0: 快，有狙击手吗？快！
1: 哎，别碰我的战利品啊！
0: 刀在谁手上就是谁的，你这是在耍无赖啊！
4: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了！
0: 要不是我来救你，你现在还能站着跟我说话吗？这把刀就算是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吧。
4: 拿走！这边还有！
0: 不是，
4: 哎，
0: 谁要你救我了？如果你不把我派到这儿来，我会受伤吗？我告诉你，我这次差点把性命给丢掉了，我就发现我死了，你才高兴呢。
4: 这边坐。
0: 查一下敌人的尸体，上面都有子弹和手榴弹。
5: 救命！
0: 给他止血。
6: 好，看看，动作。
5: 快！
6: 来，起来。
0: 肖一恒，你这个混蛋，每次把我安排在最危险的地方，你还抢我的战利品呢！
5: 师长，
0: 师长，
5: 师长，
6: 抓紧时间。
5: 构筑防御工事，胶东壕照旧，单兵工事要学十九路军深挖。
6: 师长，这一批人挖战壕，还得一批人伐木做板凳啊。
5: 对，你瓦匠木匠咱们都需要。啊，日军不会善罢甘休的，明天一定会来反扑。台儿庄方向的日军目前已经开始行动，从现在起，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到这儿来找我。
7: 各团各营的电话都要接到这儿来。好，分头准备吧。
8: 是是是。
5: 走，咱们去视察阵地。
9: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10: 用我的喊着，喊着，
11: 兄弟们，加把劲！
12: 好嘞，好嘞，
13: 哎，小心！
14: 别偷懒啊！
15: 啊，
16: 是命令重要啊，还是偷懒重要啊？
17: 对啊，有水吗？我看看挖的怎么样了。这个怎么是斜的呢？你们俩这个挖的什么？ 你们以为挖野猪家呢？我们的战壕是有规格的、有要求的，什么要求？你看你这孩子，来，大家听好了啊！教官不是教过我们吗？我们60队的战壕不能随便挖，它是有要求的，它是有规格的，它的后壁，不是后壁那些都是有要求的。程斌，来来来来。
18: 挖的根本不像呀！啊，你跟他们说一下。后壁80度，前壁85度，深啊，180公分，顶宽是180公分。啊，
17: 好，大家听好了啊，就按刚才陈平念的这个要求来挖。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一过，日本人肯定会冲进来的。
19: 加把劲啊！好，加把劲！哎，你那个后壁再挖深一点。哎，哎呦，肖团长，辛苦啊！那个刀鞘呢？
17: 别偷懒啊！
19: 哦，在这儿呢。
17: 别跟我装迷糊！我说那个日本军官的刀鞘，
19: 我是肖一航。
17: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把我的战利品你收了，你还好意思问？我再告诉你啊，我江小刀有双刀，你说我会在乎日本人的破玩意儿？
19: 拿上来。
17: 不是，真的不在我这儿，在日本军官那儿，要你自己拿去。
19: 东西带来了。
5: 带了，好啊，挖的好啊。
0: 来，这个地方谁负责坚守阵地？
1: 好像是啊，
17: 廖大哥，是我，
0: 小刀。好样的，你小子没用错你啊，李恒啊，这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当初我就说嘛，这小子到了战场上肯定是把好手。
1: 谢谢师长。哦，师长，对了，我刚好帮你缴获了一个日本军刀，想送给您做纪念呢。
0: 日本军刀？
1: 对，
0: 太好了。哎，在哪儿呢？
1: 暂时他帮我保管着，不过没关系，你想要你随时可以去拿。
0: 好样的，等回去我给你记功。
1: 师长，这个事我正想跟你说呢，以后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千万别让我干，要做就让他们肖大虎去做吧。
2: 师长，这刀不能收啊，你就算战场受贿。哎，
0: 我还不知道他吗？他这是开玩笑，以后你该把他放到哪儿还把他放到哪儿。好了，小刀啊，哎，我决定了，给你官复原职。来，
1: 谢谢师长，我觉得还是你最关心我江小刀了，不像某些人。
0: 好了，不说这个了。
1: 谢谢师长。
0: 李航，来把我刀给我。
2: 您的刀没刀鞘啊？啊？
0: 那先存你那儿，等配齐了再给我。哎，你可不能动歪心思啊，这可是小刀孝敬我的，对吧？
1: 是的，师长。不过师长，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有时间你还是去看看这把刀，认识一下，万一有人给你换了怎么办？
0: 他敢？我就在你们这吃饭了啊。
1: 好。
2: 你可以啊，你。
3: 报告师长，曾团长紧急求援。

0: 我们还是整理一下军容，再去拜见将军阁下吧。
1: 我不怕，就让父亲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好了。
0: 可是，我不能这样拜见自己的恩师吧？
1: 土元君，你随便好了。

附近这里没有附近，将军阁下，哨所板井一南境界。玉王山是进攻徐州的最后屏障，如果失去陷阱，板井支队将会被拖在台儿庄全部南下，那将会在南北夹击的所有攻击部队中最后抵达徐州。你以为？ 我们是来台儿庄旅行的吧？今天的战斗实在出乎意料。光在华北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对面的六十军是云南军阀龙云的私人武装。

0: 他们就是一帮山上的猴子。难道他们的战斗力会强过蒋介石的中央军吗？他们用土枪土炮就吓到你了。
1: 父亲，对不起，将军阁下，这支部队他们使用的是最新型的捷克法式武器，火力非常猛，甚至他们有些人都配备了小钢炮。
0: 这不是你失败的理由，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武器，你都应该用你的军刀去砍下他们的头。你的军刀呢？
1: 在战斗中不幸丢失了。
0: 什么？丢失？你为什么不丢掉自己的脑袋？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帝国军人的形象？
1: 父亲，我已经尽力了。
0: 混蛋！如果明天我的军旗不能插在禹王山上，这泼妇向天皇谢罪吧。混蛋！娘娘，把刀鞘留下。滚出去！

0: 六师军、滇军，一航，你来看，曾团目前已陷入日军板井支队的包围之中，救援的通道只有这一条南北通向的小路，日军一向不会在夜间发起进攻，因此你们团要派出兵力看守住这里，为曾团的转移争取时间，保证他们安全撤离。
1: 卑职明白。
0: 好，行动吧。
2: 你们两个进来，
3: 村长。哎，
4: 村长，八连可是独立团最好的部队啊！哎，
3: 肖大夫，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你们八连是最好的，争夺与王上为什么不用你们？
4: 装傻吧，江小刀！当时我们的连队顶在阵地的最前沿，吓得来吗？再说了，要不是我们肖家寨的人去救你，你现在早躺在禹王山上。哎，
3: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再想一想。
1: 运鹤村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抢了？那里是不是我占了？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躺在那边了，大哥。接着说。
5: 有意思吗？嗯？两个男人耍嘴皮子，有本事上战场上比呀！
3: 比就比。
1: 我怕你啊，江小刀，你别嘴硬了。现在你负了伤。
5: 这次任务交给大古他们。哎，
1: 不行，团长，我这个伤只是一个皮外伤，不碍事儿的。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一个连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任务要是完成不了，我肖大虎拎着脑袋来见你。呦呦，
3: 你以为这是唱戏啊？还能重来一遍？
1: 这条小路要是守不住，曾团就报废了。刚刚接到军队通报，我军已损失两个旅的建制，伤亡这么大。
5: 往后怎么守御王山呢？
3: 那团长这样，那我们俩就去，这样守住小路，借引曾团不是更有把握吗？
2: 你真这么想？我真这么想。
3: 哎，
2: 我们一人守一边，这样才能分出个高低呀。
5: 不要各打各的，统一指挥知道吗？
3: 行，听我指挥就行。
2: 凭什么呀？啊，按照部队建制。
3: 我八连也是排在你九连的前头，按照战场的号令，也应该是我命令你才对。
2: 有理不在身高，我来亲自指挥。
3: 别，
2: 你去还不如我去，或者他去都行。
3: 哎，
2: 二哥，指挥部就在这儿，你就别去了。要不然这样，我跟九连一块去，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到底由谁来统一指挥。
3: 终于说了一句人话，那团长这样。
1: 到时候如果日本人朝他那边打，他先开枪，我听他的，这不就行了吗？你俩一唱一和的，还说到点子上了。就以带队的日本军官为准，他到哪一边，哪边就指挥。记住，先干掉那个指挥官，清楚没有？
6: 清楚。
1: 时间紧迫，抓紧时间收拾吧。晚上7点出发。
6: 是。
1: 哎。 都别意气用事啊，都别冲动，你们和兄弟们都要小心一点。我不希望独立团再有无谓的牺牲了。
6: 是，
1: 明白。还有，通知伙房提前开饭，天一黑就出发。
6: 哎，走走走。

0: 将军阁下，您一路舟车劳顿，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拿不下玉王山，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你和一南会睡得很踏实吗？
0: 将军阁下说的对，我们都很惭愧。不过，一南军已经表达过决心，不拿下玉王山，夺回军刀，就永远无法洗刷自己的耻辱。
1: 你不要再被他辩解了，这样的话，班景少佐根本就说不出来。他就不配做我的儿子，甚至都不如你。大日本皇军的威名都被他玷污了。
0: 将军阁下，一南军真的是这样说的，请相信我们。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1: 开车。哦，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1: 七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1: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1: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2: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要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对，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都好吃。
2: 火腿，
4: 异口同声，都好吃。
3: 除了这火腿的。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3: 这次来
5: 挺好吃，
3: 蒙餐确实好吃，羊肉好吃，
2: 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3: 来。

太尉又来宁城司找过您几次，问您什么时候去相国府。

去前面巡视吧。

0: 您马上就回来了。
1: 哦，
0: 对了，您吃饭了吗？我带了酒，要不要一起喝点？

0: 春月房的秦娘子说，这是她酿的最好的桂花酿，她今日见到我，特地给我的，我明日还要想想要还些什么东西才好。大人，您快尝尝。
1: 这里的街坊平日里最怕我，没想到你跟他们相处得还不错。
0: 他们是没与您朝夕相对过，其实大人面冷心热。
1: 今日这么大的雪，你也喝一点暖暖身子。

0: 原来桂花酿这么好喝啊。大人，我敬您一杯。
1: 你别喝太急，喝得急容易醉。
0: 大人待我如此好，长此以往，酒不醉我，我也是会自己醉的。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0: 今天的雪可真大啊。
1: 是啊。看什么？
0: 大人，您是不是很冷啊？
1: 没有啊。
0: 那您的脸怎么红扑扑的？
1: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睡觉。
0: 大人，其实我有个秘密想要告诉你。
1: 什么秘密？

家人，不让他家人，不让他家人。

0: 你们孤男寡女朝夕相伴，成何体统？还有，他的来路，你查过吗？他是我的人，不劳太为费心。
1: 不过是个行乞的老者，你不愿施舍就算了，你伤他做什么？是他偷了我的肩带。你是个什么怪物？妖怪！妖怪！
2: 你个老太婆，你挡什么道啊？婆婆，
3: 她死不了，不过她会忘记今日所发生的事。
2: 婆婆，你是
3: 跟我来吧。

0: 天婆婆，您到底是婆婆还是年轻小娘子啊？
1: 你都叫我婆婆了，你说呢？我年少时曾立下誓言，头一个见到我真容的人，我得嫁给他。
0: 婆婆，我有意中人了，这怕是不好吧？
1: 年少时说的傻话，与你分享下，别当真。我已年过花甲，倒是头一回见到如你这般与众不同的蝶奴。
0: 蝶奴？婆婆，什么是蝶奴？
1: 难道你没有察觉到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
0: 不同之处？怪不得好几次我都想咬大人，总是有想要攻击大人的冲动。冤婆婆，我怕我会像今日伤害田公子一样伤害到林大人，我只想做一个正常人，好好的陪在大人身边。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吗？
1: 这办法倒是有，只是过程太过痛苦煎熬，非常人能够承受，你愿意吗？
0: 我愿意。
2: 秦月，秦月，秦月。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1: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2: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3: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
4: 这几日我们寻遍了城中、乡野各处的犄角旮旯，翻遍了无人认领的遗体。
0: 哎，这除夕夜的说什么晦气话？

0: 大人，月小娘子不会有事的。你们都回去过节吧。今晚我来当旨意。
1: 这。是大人。

声不吭，连个信件都不留就走了，不知道我会担心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0: 这7日你去哪儿了？
1: 大人，我可以不说吗？

0: 我先说，朝夕相伴，共此生。我想永远留在达人身边。我知道是有些唐突了，达人总是要娶妻的，我长久住在这里也确实不妥。可是，
1: 这样下去确实不妥。我准备了一样东西给你。
0: 大人，我不要任何东西的。您若是不愿意，我可以。

0: 其实这婚书我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留在我身边，我们便择一吉日。
1: 就今日。
0: 今日。
1: 朝夕相伴，

0: 恭喜大人，新年如意，你有夫人了。
1: 恭喜娘子，新年安康，你有夫君了。

不行，终究是要面对一切。

我们呢，宋民主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把他们往前，就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老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嘴角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放完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哪里？我们在那边。这些同志们，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着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义正我们的孪生子孙公孙们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那双胞胎的怎么不一样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米杜根玛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屋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奶嘛，她还有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4个月的李颖叫做托亚，啊，托亚4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就说手心手背都是汗出了哇，闷出了哇，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们想想，就觉得我们，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岁月是真情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2: 你看要到村到亚季多少买，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荣沙的路都荣沙的我好不及时这种还有债务等个事情的嘛。俺开比我家那还有债务，我家着红我女的是个类似的回去我的不少啊，是回去这一面的还有债务的心蒙古的那个他的那个我的还得很红实的

九零年七月一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门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为我生活在手工中心，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奔龙榜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建设、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就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众山映山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

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然后都说苏澳情感一路不愉快，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启用，毕业拎包入住，享受一站式就业创业服务。暑期大学生培训开始了，多一技之长，打开就业新通道。夏季高温天气，电动自行车充电这些事项要注意。炎炎夏日，跟随镜头看看塞罕乌拉保护区的冷寒宫有多凉快。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想创业缺场地，找工作没地方。七月七号，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在这里，创业可以获得免费场地和全流程帮扶，是青年群体就业创业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有需要的青年可以通过呼和浩特市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心申请。
1: 上午9点，刘嘉晨和团队成员围坐一桌。今天他们的任务排得很紧，要赶紧敲定新视频里真人画面与 3D 场景融合的技术方案。
2: 首先就是先提炼一部分非常能够保证这个质感的提示词，让这个提示词去跟让 AI 做结合，跟这个 3D 场景做结合。
1: 刘嘉晨说，他们团队成员是应届毕业生，大伙学的都是美术、计算机相关专业。瞅准 AIGC 数字内容这个新赛道，凭着兴趣和专业技术，几个人一毕业就扎进了创业圈。可真上手才发现，除了做内容，创业路上还有不少难题。
3: 我有很多想法不成熟，也不知道该怎么实现。比较那个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工作场地。我们团队初期其实是没有法务啊、运营，全部都是这种技术人才。大家其实也是对除了这个做作品以外，剩下的一部分都很懵懂啊。
1: 在学校老师帮助下，刘嘉晨团队了解到了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这里工位、会议室、各类配套设施全免费。通过申请后，他们带着电脑就能开工。有什么创业需求，工作人员也一对一帮他们跑手续。入住才半个多月，刘嘉晨顺利注册了自己的公司。现在团队已经做出了4部不同类型的视频作品。
3: 给我们的帮助真的非常大，解决了我们最大最大的困难。它有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导师群体啊，它能够手把手一对一的指导我们。我们其实是很缺少自己的客源的。然后园区呢，不但汇聚了500多家企业，还有将近17所高校，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客源，甚至提供于我们去选择，拓展了我们的业务。
1: 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由呼和浩特市人社局和塞罕区政府联合打造，落地金桥双创示范区，这里也是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服务中心设有岗位适配区、职业规划区、技能实训区等8个功能服务区域，为全市在校大学生、离校未就业青年群体提供从求职指导到创业帮扶的全链条服务。今年6月底试运营以来，已经落地6个青年创业项目以及5家初创公司，
4: 提供了创业上面的指导，一些创业政策呀、经济政策呀，前期减轻了我们很大的创业的资金压力，对我这个第一次创业的人真的帮助性很大。我们只需要在这边认认真真的做好我们自己的项目，不需要为其他的事情而担忧，
5: 可以一站式的享受到对接到相应人社部门各个科室的一些政策培训、校园宣讲、政策补贴申领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需求。我们也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会一对一的对他们帮办代办，帮助我们留呼的青年勇敢的走出求职这第一步，更好的让他们在呼市好创业、创好业。
0: 继续关注就业的好消息。这几天，呼和浩特市还创新推出大学生技能培训项目，无论在校生还是刚毕业都能参加，多学一技之长，打开就业新通道。
6: 在呼和浩特万通汽车技工学校的维修电工实训课堂，学员们正在练习配电箱组装。老师介绍，本期课程共计1个半月，主要针对的群体就是零基础的大学生等青年群体。课程从电路理论到电路设备调试全覆盖。
7: 接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把铜线露出来，是吧？然后把它拧紧。对。
6: 张驰宇刚刚大学毕业，他原本学的是石油化工专业，看到维修电工行业需求量大，待遇也不错，就想系统培训一下，多拿一个证，多开辟一条求职赛道。
8: 感觉学的还行，挺好的，就是能看懂，也能听懂老师说的那些课程。我学完这个考证，然后考完证想打算来这边学 PLC， 很多工厂地方他都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着过来学这个东西，就是以后不怕失业嘛。
6: 除了电工专业，这里还开设了电气自动化、新能源汽车维修两个暑期大学生培训项目。记者发现，像张驰宇这样来这里跨界学习的大学生不在少数。张雪强是一名护理专业的毕业生，他说来这里也是为了弥补此前的遗憾。
9: 因为我一开始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其实就准备先学那个机电体化，但是第一专业没报上。
10: 毕业之后，然后再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9: 对，多一个机会，然后多一条出路。
11: 学完的学员，他如果有这个就业需求的话，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就业推荐啊。我们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这种企业。
6: 目前，呼和浩特市人社局依托技工院校培训资源，在多家学校开设了烹饪、无人机驾驶、电子商务、电气自动化等十个大学生技能培训项目，吸引180多名毕业生报名参训。
12: 目前第一批培训完毕的学生刚刚参加就业，据统计就业率大概是在90%以上。下一步对于咱们培训完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做一个统计跟踪，开设更贴合咱们市场需求的专业，为大学生技能就业开辟新渠道。
0: 电动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是夏天，骑电动车既方便又凉快，但充电一定要规范。就在7月5号晚上11点左右，呼和浩特市一个小区的一处公共充电桩旁边，一辆电动摩托车突然起火，还引燃了旁边的几辆机动车。一起看看怎么回事。
13: 监控画面记录下了事发的一刻，当晚11点左右，这辆正在充电的电动摩托车先是冒出火星，很快火势就窜了起来。根据目击者拍摄的现场画面，能清楚看到短短几分钟内，熊熊火焰就迅速吞噬了旁边的多辆机动车。消防部门赶到后迅速展开扑救，据初步统计，至少有3台机动车受损，后续走访中还发现其他车辆也有不同程度受损。
14: 公共的这个充电桩出来一支枪，这个电动摩托的主人用这支枪接驳了一个网上买的一个转换器，然后从转换器出来的线呢，再接驳它的充电器，再接驳它的电池进行一个充电。那么首次充电应该大概是在晚上6点左右，那么在11点左右出现了这次火灾。
13: 消防人员介绍，电动车车主还涉及电池的自行改装，其他零部件也有改装行为。目前消防部门已经提取了关键物证，火灾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鉴定中。
14: 在这个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呢，尽量使用我们国家标准化的这个充电方式，选取接驳这个符合要求、符合电学常识、符合电压电流这些这个参数的这个充电方式。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入户充电，不要入户使用。
13: 消防人员还提示，除了电动车，夏季高温期间，机动车也应定期对核心部件进行检测，驾驶舱内避免存放易燃易爆品及聚光反射装饰品。行驶中若发现冒烟、异响或明火，应立即靠边停车，迅速撤离，确保人身安全。
0: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类似的事故也频频发生，电动自行车充电一定不能大意。
13: 6月25号晚，北京门头沟一辆在正规专卖店购买的原装电动自行车在行驶中突然冒烟起火，火灾调查人员

0: 初步判定起火原因为蓄电池热失控。同一天，四川成都一小区因非线充电遇强降雨造成短路引发火灾，导致一家四口一死两伤。7月6号，北京怀柔一居民楼外一辆静止状态的电动自行车突发自燃，原因是车主网购并自行更换了一块35锂电池。短短几分钟，一辆电动自行车就能被烧成空壳。消防部门提醒，夏季高温天气下，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加速，更易引发热失控，务必使用原装充电器和电池，严格控制充电时间，严禁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严禁撕拉电线，切勿盲目改装。一旦发现电池发热、鼓包或充电器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
1: 我们的电池、我们的车体、我们的充电器也要用国家标准化的东西，符合要求、安全要求的东西，私自改装的就更不提倡。电动车这个入户充电，它一旦发生故障，也难以一时很快的处置。
2: 7月9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开展了一场特巡警队伍最小作战单元拉动演练，围绕各类突发警情举行处置演练，提升特巡警队伍战术素养、突发处置水平。
3: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实战演练已经开始了。我们本次的实战演练呢，是完全对标了真实突发事件的处置标准，从事件发生到我们的特警队员到场呢，都是进行了全流程的还原。特警队员呢，也是真刀真枪上场。
2: 现场多警种配合开展人车犬多单元搜排爆综合演练，警犬搜爆精准锁定可疑物，空中无人机同步勘察制图，三维立体作战一气呵成，展示了科技装备与传统战术的深度融合。
4: 平日里队员们加班加训，反复打磨战术动作，每一套处置流程都经过千锤百炼，让我们在实战中也能形成肌肉记忆。
2: 本次演练集结了呼和浩特市特巡队伍的精锐警力，围绕高发突发警情完整展示从指令传达、快速集结到协同抓捕等全链条处置流程。
5: 通过实战演练，紧贴基层真实警情，补齐协同作战处置短板，提升民辅警应急处突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以全时段、全覆盖的巡防体系守护百姓安宁。
2: 挥锄头的手拿起了话筒，踩田埂的脚踏上了舞台。7月8号，在赤峰市临溪县土庙子村，一场由乡亲们自编自演的农民文化艺术活动，把热闹劲儿拉满。
6: 这是村民自编的顺口溜夸夸土庙子村，说的全是村民的切身感受和村里这几年的新变化。整场演出18个节目，来自全村10个村民小组，200多位村民参演，刚毕业的大学生、养殖大户、致富能手轮番上台。66岁的张树春和3个姐妹跟着快手上的视频，把3句半赶倒恩摘下来练了1个多月。
7: 看看你说那个3句半，我说咱们也学学，就这样着，我们几个这开始就学的一个来月吧，天天练。我们站在了全村就是这个舞台上，心情非常高兴，也表演出我们的心声。
6: 身边人演身边事儿，好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土庙子村是全国闻名村，这几年靠着辣椒、胡萝卜等大田蔬菜集体加底儿越来越厚。村里每年从集体收入中拿出5%左右设立文明基金，给老人发补助，替大伙缴医保，奖励好婆媳、好邻里，村容村貌也一天比一天亮。
7: 也看了节目以后，心里非常高兴，演得挺好。也感谢村委会搭这个平台，让我们老百姓来展示自己这个才艺。
8: 我们连续搞了9个年头了，都是老百姓自编自演的，老百姓也非常喜欢。通过演这些节目，对我们土庙村的今后的工作都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作用。
2: 人的一生总要去一趟那达慕，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食那达慕逛逛。草原美食串联自然。

0: 美景和多元体验让游客玩得更尽兴。王红英来自北京，一走进那达慕现场，她就被美食区吸引了。行走在珍品展区，天然牛羊肉、原生态野菜让她直观感受到草原物产的纯粹。
1: 我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鲜美的食材，感触特别深。然后呢，我是看到很多都是原生态的，尤其牛肉和羊肉，特别的鲜美，什么不用添加。
0: 天然食材遇上匠心厨艺，碰撞出专属草原的风味。本次烹饪大赛集结全国50名厨艺从业者，用呼伦贝尔原生态食材比拼技艺。国家级烹饪大师张金宝结合本地牛羊肉与野生山猪，创作了一道新式菜品。
2: 我们这次的比赛作品是叫草原双鲜，采用的主材是呼伦贝尔的牛肉、羊肉，还有野菜、黄花菜和沙葱，有机的结合的一道创新菜品。希望这次比赛呢，也能把我们的呼伦贝尔的好的天然食材推向全国。
0: 活动还促成多项产业的合作对接，农畜产品产销项目签约成果落地，让草原好物打开更广的销路。
3: 好产品，推广到全国，让呼伦贝尔的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希望举办美食纳木这样的系列活动，把这个活动呢培育成产销对接的一个品牌。
0: 小暑时节，不少地方的温度已经突破了30摄氏度，但在赤峰市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却有一处冰川奇景。它隐匿于山林间，被当地人叫做冷寒宫。那儿到底有多凉快呢？
4: 好厚的冰，
5: 壮不壮观？将近1米厚的这个冰面，
4: 哇，很神奇啊！
5: 冰面的一侧呢是咱们这个冷泉飞瀑，又有冰又有飞瀑，这么一个壮观的景象。
4: 现在是7月份，外边的温度高达30摄氏度左右，走在林间的小道里，就感觉很凉快，还有这么厚的冰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镜头可以给过去，可以看一下这个冰层有多厚，然后。温度在升高嘛，它也一点点在融化哈，在地上。
5: 这个咱们、就是、
4: 然后汇成了这样的一个小溪流，一直往山下不断的流淌。那它也成为这个野生动物们喝水休憩的一个地方。
5: 对，
4: 而且水还是很清澈的。我们来尝尝水是啥样的，而且这个刚打完泉水啊，就有一种冰镇矿泉水的感觉。特别的清冽。
5: 咱们这一个沟谷，它的这个走向是，东北西南的走向。东北西南的走向呢，这一个峡谷又相当窄，森林的覆盖率又是很高，所以说日出的光线也照不见它，然后日落的这个太阳光也照不见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一个自然地貌，所以说叫冷寒宫。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救援航母破浪驶入校园，安全转移6000多名师生。

0: 河南志愿者赶路22小时驰援广西。
1: 我就是一台，我们三个，你一台车22个小时1600公里6000贵命，他在哪城，然后一锅一锅做，想不想？一会儿你吃点啊。
0: 四川宜宾7月8号发生地震，幼儿园老师逆行返回教室。

0: 近日，家中总有小动物来喝水，内蒙古牧民拍下暖心一幕，
1: 来我家饮马的水槽子喝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也不去打扰它们，看到各种小动物来我们也很开心。
0: 下班不积极，丹顶鹤被一把抱走，
2: 被抱走了，其他的也跟着走了。太可爱了。
0: 来关注天气。
3: 呼和浩特2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29度，乌海24到35度，临河20。

0: 22到28度，包头19到27度，康巴什19到23度，吉宁16到23度，二连浩特20到29度，锡林浩特19到29度，松山20到31度，科尔沁21到30度，乌兰浩特20到28度，海拉尔17到28度，满洲里17到27度，额济纳旗22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30度，鄂托克前旗21到25度，固阳县18到26度，武川县17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7到22度，乌拉盖管理区17到29度，临西县17到30度，巴林右旗18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8到2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日出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之中。在萨拉乌苏等一场日出，等到的是光，是暖和这渐渐苏醒的美景。萨拉乌苏它很神秘，因为这里是鄂尔多斯核桃人文化和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集中产区。萨拉乌苏又很神奇，因为在这毛乌苏沙地当中，它还有一片湿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足迹，来一场萨拉乌苏的探寻之旅。

尔多斯市的全域旅游导览图，我们的首府呼和浩特在那里，而我所在的位置呢，萨拉乌苏是在鄂尔多斯市的最南端，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迫不及待，就是我此时此刻进入萨拉乌苏景区之后的心情，我真的很想跑起来赶紧去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既可以体验沙漠的热情，还可以感受水的柔情。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吧。我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是摩托艇，这个是我只有在别人的视频当中或者是电视上才看到过的速度与激情。今天我要自己体验的

体验之前，我本以为我要体验一下这条河的柔情，没想到它让我体验了速度与激情。如果说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有一句话叫做，人最快乐的事情是做到了你本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那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哇，真的很舒服。

0: 内就可以完成这个转换。当你骑上骆驼漫步在沙漠之中的时候，听着这阵阵的驼铃声，你就可以感受到萨拉乌苏的神秘和治愈。
1: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黄沙碧水，深谷清流，交织交融，探索萨拉乌苏的一天。我们在体验不同游乐设施的同时，心情也随之切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摩托艇的刺激，可以在阵阵的驼铃声中被治愈，还可以在沙漠冲浪车中释放由来已久的压力。如果你累了，那么这条缆绳便可以飞越这条河。

萨拉乌苏旅游景区打卡完成，虽然说体验结束了，但是驼铃声依旧在耳旁回响。驼铃声声穿越时空，早在7到14万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早在这里生活过了。来趟萨拉乌苏吧，随着先人的足迹，开始一场治愈之旅。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
2: 了。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为期8年艰苦卓

的抗日战争，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打出了曲线救国的口号，主张投降日本来换取和平，并于1938年冬离开重庆，积极与日本人接触，准备

0: 你们两个把这个好好研究一下，看完我们再讨论。
1: 新政府的成立，无论是重庆的国民党还是延安的共产党都会坐不住，他们肯定会铤而走险，所以我们一定要万驾小心，千万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0: 都看完了，说说吧。
2: 孟公，这份协议我们不能签，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吗？经济、政治、军事、主权、领土全都是日本人把持，这和我们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两码事。
0: 休息吧。
3: 为了阻止汪精卫的投敌卖国，重庆政府命令军统局组织了一次针对汪精卫的锄奸行动，代号鱼刺行动。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1: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了。
0: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2: 王先生，鄙人荣幸地通知您，大人们帝国参谋本部已经同意了协助您成立新政府的请求。

0: 这次的任务是利用姓汪的秘密跟日本人会面的时候把他干掉，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我会在河边等你们，任务完成以后不要恋战，如果打散了，河边的船就是你们再次集合的地方，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希望再次集合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2: 放心教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时间已到，会议就要开始，准备行动。
1: 是。
3: 他们一共12个人，为了保密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他们所用的名字都是从《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演变而来。
4: 金陵十二钗，好名字，是个中国人都

0: 始那句话，任务一旦失败，杀无赦。
1: 这点您放心，这个计划周密，今晚就是兴王的死期。

0: 把枪放下。
1: 我可以饶你们一死，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浪费生命。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我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了政治派别的斗争，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在是不值得。
2: 你休想！
1: 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谓的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你们的姐妹就站在你面前，回头是岸。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你们身上的自缢炸弹也是按照顺序安置在你们的前胸。你们永远要牢记，做特工的最主要的是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0: 我在河边等你，队长。小官，队长，救队长，队长，他们追来了，咱们赶紧撤吧。
1: 追随中山先生的时候，他只不过就是个小流氓而已。他今天对我不义，我只能对他无情了。王先生，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给您找了个替身。来人，这就是您的替身。 今天晚上，他将带着你去参加那个危险的酒会。
2: 在下松本，愿为王先生赴死。
1: 这回，你能看出我的诚意了吧？

0: 大爷都累了，原地休整。林黛，你去放哨。是。来，妙玉，妙玉，
1: 你怎么样，妙玉？
0: 队长，再这样下去，妙玉坚持不了多久了。
1: 你啥意思？你想扔下妙玉自己逃命啊？
0: 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扔下妙玉了？
1: 妙玉，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0: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在这吵？妙玉，坚持一下，妙玉。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的行动很奇怪？他们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等着我们往陷阱里钻。
0: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把那个卖国贼给杀了。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那我们杀的就不一定是他。

0: 说万无一失吗？那姓汪的怎么还活着，而且一屁股坐到日本人那边去？你让我怎么向我院长交代？
1: 速效办事不力，请局长责罚。
0: 责罚？责罚有个屁用！这几个女孩子被你吹得出神入化的，怎么就铩羽而归了？
1: 属下回去也一定调查清楚，再向局长汇报。
0: 出去，回来。这次任务当中，这几个女孩有逃脱的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记住，不能留活口，杀无赦。

0: 队长，好多鬼子已经把这包围了。
1: 这样吧，大家分散开行动，分头突围，谁要是能活着回去的话，一定跟上峰报告我们的情况。
0: 嗯，好。
1: 雪钗，你掩护好妙玉，把它藏好。

0: 好。
1: 哦，老爷，弄回来了。工部局来请柬了，刚这个周末的晚上参加欢迎前任国民政府的要员汪先生的欢迎酒会。
2: 姓汪的来上海了？
1: 对。
2: 把请柬扔了，我没兴趣陪汉奸吃饭。
1: 晓得了。哦，顶峰糕点铺的给您送来了寿桃。
2: 在哪？
1: 在里面。
2: 去吧。
1: 晓得了。

0: 老陈，
1: 老爷，
0: 请柬别扔了，这个酒会我还要参加。
2: 福田君、何も起こらんぞ。
3: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たちを甘く見るな。
2: はい。

0: だ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手分けしろ。
1: はい。
2: 妙玉，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一会儿就回来救你。

0: 喂，我是赵斌鹏。你是什么？十二金钗有人回来了。好，好，你守着他们，我马上过来。
1: 这话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就没有什么隐瞒的。
2: 我为什么要隐瞒？
3: 在你们执行任务之前，你们的教官就没有向你们交代些什么。
4: 你们永远要牢记，干特工的最主要的不能被敌人抓了活口，也就是说你们要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忠，为党国献出你们的生命。
2: 任务失败，杀身成仁。

0: 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1: 这么看来，活着的人里头肯定出了叛徒。
2: 属下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你觉得王凤、林黛这两个人身上有没有疑点？
2: 我想他们俩不会吧。如果他们俩是叛徒，他们还回来干什么？我想活着的其他人可能性更强。
1: 赵处长，你要记清楚，我们做特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谨慎。
2: 局长的意思是
1: 秘密处决，不能留隐患在自己身边。
2: 可是
1: 什么？这次暗杀行动是绝密的，一旦泄露出去，会给委员长的声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少涉。

0: 就在这里执行吗？
1: 明白了。
0: 是。
2: 走，快走，快走，走。
3: 将军。

0: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1: 情况我已经清楚，你回去吧。

0: 点精彩，精彩点三五折。站住，站住。
1: 长官，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对所有过往的行人进行了盘查，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喂，是我啊。去上海的船票你整好了没啊？真的？那多谢你了噃。好，是这样先。

0: 我没钱。
1: 说，你的任务是什么？
0: 任务？什么任务？
1: 军统的。你少给我装傻，你到底说不说？
0: 你是十二钦差里的人。
1: 少废话，快说，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我们奉上峰的命令，追杀你们。
2: 阿Sir，阿Sir，
3: 咩事啊，小姐？
2: 嗰个人系心魔嚟噶，佢一路跟住我，仲搭三 T， 话佢要公差，点算吓死我？你帮下我啦！
4: 刘女，嗰堆嘢交俾我啦，放心。
2: 唔该啊。
4: 喂，你做咩嘢噶？
0: 冇乜嘢啊。
4: 阿Sir唔发威，你唔讲真嘢系嘛？
0: 我系军人。
5: 告诉你们，不是案件。回去告诉你的局长，我这就去上海杀了那个姓王的人的卡。

0: 报告政委，老道同志来电。
1: 哦，老道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0: 他说军统要杀与自行洞中几个幸存的姑娘。老道同志说他已经救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去上海。
2: 这几个姑娘虽说是军统的人，但是在抗日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
0: 嗯，
2: 在该帮助的时候还是应该帮助他们的。你致电给杨子江同志，让他配合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姑娘。
0: 是。

0: 在广州、武汉、江阴等地都发现这几个女孩的踪迹，只不过
1: 什么？
0: 只不过这几个女孩太厉害了，各地军统战都没能截住她们。
2: 嘘，笨蛋。
0: 不过各地汇总的消息说，这几个女孩都要去上海。
1: 去上海？

0: 就是这里了，你们看一下还满意吧？不错，就这了。这是三个月的房租，您收好了。
1: 好，好，拿去休息一下。要不要通知上海上的余力，让他去截杀这几个女孩？不，这次我启动上海的暗线。
2: 您是说，要启动教授？
3: 这几个女孩子里一定有内奸，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通知教授，务必在上海除掉这几个女孩子。
2: 是。
3: 还有，这件事就不要告诉赵处长。
2: 明白。
4: 老爷，老爷早点休息吧。
3: 先生，先生，你找哪位啊？先生，你不能进去的。先生，
5: 大伯，大伯，
3: 你是？
5: 是我啊。
3: 丫头啊！
5: 大伯，
3: 丫头，怎么会是你呢？
5: 当然是我了，没看出来吧？
6: 快坐下，快坐下。队长，你说就我们两个人，能杀得了那个姓汪的吗？
5: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试一试。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头上这顶汉奸的帽子给摘掉。
6: 嗯，是。那天要不是赵处长，咱们俩还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赵处长让咱们去找这个史先生，咱们去不去？
1: 我们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杀那个姓汪的，这个时候去投靠人家反而会害了人家。再说了，尚峰说我们这里边有内奸，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反正啊，我相信你，咱们俩都不是那个内奸。
1: 参加行动的时候，加上教官，我们一共13个人，当场就死了7个。廖玉身负重伤，现在也不知道死活。除了你、我、薛差和秦可，还有史玉，现在也下落不明。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找出我们中间的内奸，为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2: 那这么说起来，到上海就是为了刺杀那个姓汪的。
3: 对。
4: 不行，
2: 绝对不行。你父母去世的早，我把你当自己亲闺女一样看待，我不能亲眼看着你去活活的送死。
3: 可是大伯，只有这样做才能洗刷我的冤情，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才不是个叛徒呢。
2: 叛徒？
3: 对，这次任务失败，一定是有内奸，有叛徒。

0: 林黛，林黛，
1: 嗯，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2: 孩子，你能想出来是谁吗？
3: 私は日本人です。
4: 错了，一定是他，就是那个骚狐狸，只有他会说日本话。
2: 你在说什么？
4: 啊，没什么，大伯。

漂亮的节目。

0: 这几个女孩已经到达上海。
1: 记住，这几个女孩都是受过特殊训练，想干掉她们并不容易。下手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
0: 是。

0: 你看一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报纸，现在在租界的销量是最低的。主任，您是知道，这个淞沪会战之后，租界里的反华反日情绪那是很高的呀，都不肯买我们。
1: 你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是我们日本培养的人才。
0: 哎，
1: 现在报上这个境况。
0: 你让我怎么向陆军部交代？王爷，是，我为了咱们的销量，我已经想尽办法了。我在这文艺版面都增加了色情小说了，还是
2: 没人看。

这样吧，陆军部要在租界的吉斯菲尔路76号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中国人负责。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针对那些反日的势力，你和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0: 其实现在不用我说呀，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而我们的申报呢，是因为在租界里还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我们申报的姓氏，是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姓氏。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里的文字变成枪弹，向日本侵略者无情地开火。所以我申报下一步的主题就是抗日，我们要用文字唤醒每一个国人，让他们站起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给赶出去。还有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像在日本租界里边读卖新闻这种类似的报纸，我们要把他们的火焰也给打下去，开始工作。哎，对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嗯，好的。

0: 我说你这慌慌张张的，你报丧啊你！
1: 有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汪主席离开上海去南京的，还有日本商务会长伊藤和刘和志现在打得火热。
2: 真的？
1: 真的。
2: 等，
1: 卖新闻上登的。
0: 这不卖新闻上登的东西能叫情报啊？啊？我说你小子跑我这蒙钱来了是吧？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怎么办？我们不是白来了。
4: 不，我们必须要为教官和死去的姐妹们报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3: 你的意思是？
4: 先杀几个日本人和汉奸，敲山震虎。
3: 那我们先杀谁？

0: 又睡觉又睡觉。
1: 站长，
2: 你能不能精神点啊？
3: 这报纸上说，日本商会会长伊藤办了个酒会，邀请了原警备厅厅长刘怀志。看来这刘怀志已经落水当了汉奸了。赶快发电报，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总部。
1: 是。站长，这不是情报。

0: 这是新闻。
1: 你懂个屁呀、啊！上海租界现在是个孤岛，上海报纸上的新闻别的地方看不着，晓得吧？
0: 啊、
1: 况且，整个租界就咱们这一家军统联络站，这不算情报算什么？
0: 啊，是是是。
1: 哎，要不我真的把你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当个卧底，你搜点真情报给我拿来啊、赶紧发。
0: 是。
1: 上次让你跟总部要的那笔活动经费到了没有？
0: 还没到呢。
1: 赶紧催呀、这年头没钱怎么办事啊？这想什么呢你？

0: 我是刘怀志先生家里的管家，他让我来呢通知一下，今天晚上他要来拜访伊藤先生，这是拜帖。
1: 孙父，孙父，
2: 哎，给我拿份报纸。
1: 孙父，孙父，我是草立天草汉。

0: 回来了。
1: 又在绣花呀？
0: 我都多久没摸枪了？我想练练手的稳定性，没有枪也就只能绣绣花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武器搞到了，只有手枪。这你也搞得到？长枪呢？
1: 你放心，我早晚给你搞到一支长枪。

0: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
1: 这就是伊藤的家，他们家的客厅在二楼，前后院都有浪人的把守。今天晚上刘怀志和伊藤很有可能就要见面，所以我们要从前门进入，直奔二楼，干掉这两个混蛋。
2: 如果有长枪，我就可以远距离狙杀他们。
1: 不，不到万不得已，这次的行动绝对不能用枪。伊藤的家在闸北，属于日战区，离宪兵队很近。假如我们要是开枪惊动了他们的话，很难安全地退出。好了，收拾一下，随时准备出发。
2: 嗯。

刺客！

0: 你说，刚刚救我们的那个黑衣蒙面人是谁？
1: 是，还有在院子里救我们的人。
0: 不管他们是谁，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让人太不舒服了。李代，明天你出去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 是。

0: 刘怀志跟了我这么久，风风雨雨都过来了，竟然死在了上海滩，而且还是在你们宪兵队的眼皮子底下，我连我手下的性命都保护不了，谁以后还愿意跟我干？
1: 汪先生，您别急，属下这就派人去查清楚。
2: 政委，杨子江来电。
3: 好。老道同志说的没错呀，这几个女孩子是去了上海。电告杨子江和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女孩子。
2: 是。

0: 報告、安倍長官は上海に到着しました。
1: 安倍先生が来た。
2: 是什么四本柱的地方死人了。

0: 情色。
1: 不管是什么，这日本人办的报纸啊，就是给下流人看的。
2: 站住！
3: 我们是记者，有权进去采访，放我们进去。
4: 豆子，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
2: 站住！
3: 凭什么让他进，不让我进啊？放我进去！
2: 八戒，走走走。
3: 表哥，表哥。
5: 王主任，我听说今年5月份76号成立以来，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呢。黄主任的功劳功不可没呀。
6: 哪里哪里哪里，重庆的国民党、延安的共产党，都想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儿做点文章，妄想和大日本皇军作对。属下会全力以赴，一定会消灭他们。
7: 租界是美英法在管，事情很多，我们大日本皇军很难插手，所以就全靠你们76号了。江先生，你的事情怎么样？
6: 这个江先生简直就是一根筋，我请他几次，他就是不肯出山。我看他是有意跟皇军作对啊。
7: 继续做工作。
6: 好，
2: 好，去。
7: 黄主任，大烟还是少抽点，那个东西他能要了你的命。
6: 嗨，嗨，
8: 看看那篇文章怎么样？
3: 太好了，太令人振奋了。我昨天去闸北采访，就吃了小鬼子的闭门羹，没想到这篇文章写得这么详细。夺命金钗，夜袭闸北，日谍汉奸死于非命，署名雷神之锤。主编，是不是你就是雷神之锤啊？
8: 何以见得？
3: 别人的字体我不认识，你的字体我还不认识吗？
8: 行了，别管是谁写的，赶紧去发表吧。
3: 我这就去发表，这篇文章一定会振我国人志气。
8: 哎，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有一个表哥叫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呀？
3: 哎，主编，可是他不是坏人，他就是误入歧途了。
8: 我知道，哎，有时间呀，跟他去说说，别在那儿工作了，省得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果他要愿意的话呀，可以到咱们申报来，我随时欢迎他。
3: 真的吗？那我这就去告诉他。
9: 阿武器官長、なぜ直々に
10: 先生と呼んでくれ。昔と同じようにな。重要なのは機関長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我らが帝国に貢献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だ。
9: はい。
10: シナに新政府が作られた今、新日ハシナ人の身の安全の確保が非常に重要だ。伊藤と劉海氏の事件の捜査は順調か？
9: 重傷の浪人の話では二人の女が犯人だと。
10: 女？
9: これを

0: 谁干掉了伊藤和刘怀志？手法如此干净利落，
1: 会不会是上海站的余力干的？
0: 余力，他有那个本事吗？

0: 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在敌占区对付日本人的军队，城市暗杀不多见。哎，会不会是我们培训的那几个金钗干的？
1: 应该不会吧，他们现在自身难保，逃命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功夫去杀日本人和汉奸呢？

0: 走吧，几点重新。
1: 啊，昨夜我率部进入日战区闸北，铲除日本间谍伊藤及汉奸刘怀志，令日寇闻风丧胆，汉奸惴惴不安，上海之抗日形势焕然一变，国人闻讯此事，那是奔走相告，振奋不已。
2: 昨夜，余站长，昨天晚上你不是在百乐门跳舞吗？怎么又率部去日战区了？
3: 多什么嘴呀、啊？啊，我怎么说你怎么写？
1: 我去百乐门那是去跳舞吗？告诉你，记住了，那是去搜集情报，晓得吧？
2: 晓得。您每天都去百乐门搜集情报。
1: 好好工作啊！赶明儿我带你也去趟百乐门。吃吃西餐，搂搂姑娘啊，我还不知道你小子那点鬼心眼儿。
2: 谢了，站长。
1: 赶紧发吧。
4: 报告。
5: 进来。
4: 局座，上海来电。
6: 局座，怎么回事？
7: 没事。把燕青山给我叫来。
6: 好。
8: 雷神之锤，
9: 这个雷神之锤文笔还真不错。
8: 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什么人？
9: 管他是什么人呢，只要他说咱们好话就成。报纸上叫我们夺命金钗，这个名字我喜欢。
8: 我不是这个意思。
9: 我明白了，你是说这个雷神之锤为什么会把我们的行动过程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个神秘人有关系，极有可能。
1: 局座，您找我？
2: 青山，替我去趟上海。
1: 上海？
2: 上次鱼刺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当中出了叛徒，而且最近的刺杀伊藤的行动，从手法上看，应该也是他们干的。我还是那句话，宁可错杀，不能放过。你这次去，要配合好上海的同事，把事情做好。
1: 您的意思是，我这次到上海，找到上海站的余力站长，配合他的工作。
2: 余力只是条明线，我在上海布了两条线，还有条暗线，代号教授。这次行动就由他全权负责，你去就是配合好他，把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除掉。
1: 是。
2: 哎呀，咱们军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你这次去给我看看余力，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成天谎报军情，就知道要钱，他真以为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得了他了。
1: 是。那赵处长呢？
2: 赵处长嘛，你就跟他说公开的任务就行了。至于刺杀行动，我直接给你命令。
1: 是。

0: 雅哥，
1: 红霞，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你这里又不是龙潭虎穴。
1: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要跟你这个亲日的表哥划清界限吗？怎么就……
0: 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我渴了，给我倒杯水。
1: 我想，你恐怕不只是来喝喝水的吧？有什么事快说啊！说，赶紧走。
0: 你今天有看我们申报吗？
1: 当然，你们申报是我们读卖新闻最强劲的对手，我当然要有所了解了。
0: 那你应该也有看雷声之锤的文章吧？多让人振奋啊！你看完之后，你心中的抗日之火就没有熊熊燃烧吗？
2: 干什么呀你啊？这什么地方？这日本报社，你说这些话，你想让我被开除啊你啊？
0: 开除就开除呗，正好不干了。你堂堂一个中国人，干嘛给日本人当走狗？
2: 嘘，这，你是说什么话呢你啊？我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文专业毕业，我在租界找事儿，我不找日本人，你也要和西北风啊你啊？
0: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我们徐主编可说了，只要你弃暗投明，就可以来我们申报工作，薪水绝对不会比日本人给你的少。我可以告诉你的秘密。
3: 調査の結果、行動の素早さ、証拠を残さない点において、伊藤先生、暗殺事件の犯人は訓練を受けた殺し屋であると思われる。1ヶ月前の軍刀ワンワン主席暗殺未遂事件で逃亡した6名の女性暗殺者と関係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射殺した女性6名の背中からはこの入れ墨が

0: 好，人带到了。好主任，好主任。哦，哈哈哈哈哈哈！哦，宋先生。
1: 田中主编交代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好。我们76号会全力配合，让你们读卖新闻成为全上海最畅销的报纸。
0: 哎呀，那就太感谢黄主任了。您可是帮了我们黄主任大忙了。
1: 啊，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0: 那是。啊，那就不打扰黄主任了。
1: 宋克，
0: 告辞。
2: 宋先生，请来。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大日本皇军宪兵司令部的。皇群主任在吗？
0: 啊，皇军在。

0: 伯君。宋伯君，
1: 您是？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早稻田的大岛惠子啊。
1: 惠子，
0: 嗨，
1: 惠子，真的是你啊！
0: 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1: 啊，十年了，十年了。
0: 你还是老样子。
1: 你变化真大，变得更漂亮了。
0: 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平田君，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宋博。
1: 平田君，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们一定很忙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哦，对了。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尽管联系。那就再联络。
0: 嗨，
1: さよなら。
0: さよなら。

0: 着急？怎么？是你呀？
1: 黄主任的提议你同意了？
2: 那件事情别着急，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0: 怎么？你肯定吗？
2: 肯定谈不上，我没估计错的话，他们现在还没联系上。如果他们聚在了一起，上海滩的天气
1: 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血雨腥风。
0: 我明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黄主任的提议你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1: 76号需要你，我们大日本皇军更需

0: 皇上，
1: 啊，惠子小姐，平田先生，有些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皇嫂，您客气了，我们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1: 我们七十六号隶属皇军宪兵司令部，管辖呢是租界。我听说伊藤先生和刘怀志先生死在闸北，那可是日战区啊。
0: 皇上，你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愿意管吗？
1: 不不不不不不，在下没别的意思。最近租界这个地方事情比较多，我手底下的人手又少，皇军给的经费也不是很充足，在下很难挽回。
2: 黄主任，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经费我们已经给的不少了，况且这几个凶手有可能就藏在租界，这儿是您工作的范围之内。
1: 马西马西，
3: 黄主任，
4: 惠子小姐在你那里吗？
1: 在在在，
3: 让她接电话。
1: 阿姨阿姨，惠子小姐，阿布机关长的电话。
2: 阿布老师，
5: 有消息。国民金钗都是各自为战，一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把他们消灭掉。
2: 嗨，黄主任，据确切情报，夺命金钗正在会合，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
1: 那这申报报道的夺命金钗的消息是真的？
2: 嗯，而且他们很有可能还会继续行动，行动的地点有可能就在租界。
1: 惠子小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是从申报入手，查查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个什么人。这个雷神之锤即使不是夺命金钗，也应该知道夺命金钗的情况。二是严密监视那些有可能成为夺命金钗目标的亲日人士，除了保护他们之外，顺便抓捕一下那些胆大妄为的女人。皇嫂，这跟您就有关系了吧？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惠子小姐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配合皇军，尽早地把他们抓捕归案。

0: 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
1: 按照惠子小姐的意思去申报查线索，这件事情比较好办。严密监视亲日人士，这件事情就不大好办了。
2: 黄主任，监视这些中国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难道他们不能够理解吗？
1: 啊，不不不不，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监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监视哪些人，这些所谓的夺命金钗，他们下一个目标是谁？否则这范围太大，连我自己也要被监视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刚才那位宋先生拿来的报纸，读卖新闻，是大日本皇军在租界的官方报纸，销量不大好，让我们想想办法，帮帮忙。
3: 黄主任，如果你是夺命金钗，你都会找哪些人下手呢？
1: 惠子小姐的意思是，最近报纸上宣传比较热的新闻人士，有可能就是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属下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立刻去办。
3: 不是派下面的人去做，你我和平田君，我们都要亲自参加，而且要快。夺命金钗很可能随时会下手。
1: 嗨嗨，
4: 你看清楚了，队长，我可是狙击手的眼睛，绝对是史云留下的记号，数字五是他的代号，他一定是要跟我们十二金钗联系，不过符号上并没有说明要跟谁联系。
5: 这也不奇怪，他一定是看了报纸，知道伊藤和刘怀之被杀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是我们其中谁干的，所以他才发出了联系信号。
4: 那我们到底和不和他联系啊？
5: 现在还不行。我是在想，跟你联系的那个小乞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
4: 那个小乞丐很可能就是史云的人啊。
5: 这不可能，假如他是史云的人，史云知道我们在哪，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联系，而要找人过来叫我们？
4: 是啊，这倒是有些奇怪。
5: 肯定是有人想让我们联系，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圈套，现在我们还不能冒死去找史云。史云也活着，也是上次的幸存者，所以他也有嫌疑。

0: 这个张耀汉是上海商会的副会长，郑会长一直拒绝与皇军合作。这个张耀汉想当郑会长已经很久了，所以他现在公开的拥护皇军，想借皇军的一臂之力当上这个郑会长。最近的报纸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
1: 势力的中国人。
2: 方桑，请原谅，平田君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0: 没什么没什么啊。
2: 方桑，那我们现在去哪？
0: 百乐门。张会长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女人。

0: 先生，你就不怕看见眼睛里拔不出来吗？
1: 我这不是看，我这是欣赏。
0: 太会说话了。可是人家说了，通常会说话的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哟。
1: 是吗？不过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的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
0: 好像还没认识你多久啊。
1: 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小姐。小姐，你要去哪里？
0: 我去洗手间，行吗？

0: 哟，先生，这可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吧？
1: 什么？在上海滩还没有我张耀汉不能去的地方。
2: 是吗？
3: 让开，让开，让开，擦边。
4: 王主任，
5: 你们的张耀汉会长呢？
4: 我们张会长去洗手间了。

0: 去洗手间。去，把他给我请回来。
1: 这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告诉你，这两位是大日本皇军司令部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能担当得起。
1: 去。
2: 小姐，
1: 小姐这么美貌，

れた色仕掛けと暗殺が得意で。

0: 惠子小姐，这是东面金钗干的。不是他。
1: 东面金钗。
2: 下车吧。
3: 下车可以，那总得让我见见救命恩人长什么样子吧。
2: 我不要，我的脸没什么好看的，看过之后的人都活不了。
3: 那好，那就让我亲你一下吧，就当作是报恩了。
2: 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不了。下车。
3: 好，就让我们彼此都留点神秘感吧。

0: 来了。哎，先生，来份报纸吧。哎，你看一下。哎，你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不许卖任何报纸，只能卖读卖新闻。嗯。

0: 这帮人到底在哪儿啊？他们真是的，杀汉奸也不带着我。
1: 申报哑巴，嫌疑人是张亚安，在白河南美毒死了。申报哑巴。
2: 申报。
3: 雷神之锤。
4: 牵过你们的人也都活着。

0: 队长，听说了吗？张耀汉被……
1: 我已经看报纸了。
0: 看来史云真的在上海，一定是他干的。
1: 你没有看报纸吗？
0: 没有，我听楼下房东说的。
1: 报纸上说张耀汉是被毒死的，是一个美丽的舞女干的。
0: 是秦可？
1: 对，是秦可。

0: 他还活着，而且已经到了上海。他杀了张耀汉就是要证明他一定不是内奸。说实话，我一开始最怀疑的是他。
1: 我倒没觉得，我倒觉得薛差相我们这些人当中就属他的心眼最多。队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在于此行动中。
0: 有这种事儿？
1: 嗯。
0: 不管怎么说，不能妄下定论。事情比较严重，我们还是查清楚了再说。
2: 哎，先生你好。
3: 嗯，能好。
2: 我想问一下，发往申报编辑室所有的邮件还有信件，都是从你们这个邮局发出去的吗？
3: 是的，你们申报所有的邮件和信件都是从我们邮局发出去的。
2: 好，谢谢啊。
3: 嗯。
2: 哎呦，哎呀，吓我一跳。
4: 主编，你来邮局干什么？
2: 我出来散散步，正好路过这儿。
4: 散步到邮局？你骗谁啊？哦，我知道了，你是来发雷声之耻的文章到咱们编辑部，对不对？
2: 你呀，这想象力永远这么丰富。
5: 报纸我已经看到了，张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可是日本刑警队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暂时要求我不要出门，所以他的葬礼我就不出席了，请代我向他的家人转达我的哀思。

0: 局座，您喝水。
1: 哎呀，这上海滩接连二三的出事儿，真是怪。
0: 局座，最近您太累了，可要注意休息啊。
1: 局势那么复杂，哪有时间休息？算算日子，青山也该到了。
2: 平哥，

0: 洗什么澡啦？
1: 抹香水了。上海的摩登女郎，有点意思。
0: 先生，你到底是谁啊？
1: 用味道吸引别人的确是个好办法，不过不要用廉价的日本香水。再说了，抵制日货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儿，是吧？
0: 嗯。老乡嘛。
1: 法国货，送给你。
0: 嗯。啊。谢谢啊。
1: 好了，去带我见你们的余经理吧。
0: 啊，好。余经理，
2: 下次进来记得敲门。
0: 啊，是。啊，余经理，有人找你。
2: 找我？
0: 嗯。
2: 谁？
0: 他没说。
3: 就说我不在。
0: 啊，是。
2: 啊。你。你谁呀？啊？哎，不是，你是谁呀？你到底干什么呢？哎，你要不说的话，我找巡捕房了。
1: 哼，我叫燕青山。
4: 哎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0: 部先生。
1: 私、
2: 貴様らの責任ではない。私が奴らの能力を甘く見ていた。王さんの忠告は正しい。

0: 彼が76号に入れば我々の作戦は大きく変わるぞ。
1: 先生、シナ人の助けはいりません。
0: バカ言え。シナの地は広大だ、人口も多い。シナを支配するにはシナ人の力を借りるしかない。革命金者を消滅するにはそれが不可欠だ。
1: はい。
2: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整个江南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只有上海的租界还是一座孤岛。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魏园长和局座的教诲啊，要利用好这块最后的阵地，向敌人发起进攻。进攻！尤其是那些汉奸，绝不能手软。
3: 干嘛啦？你找谁啊？于经理，你看他们。
4: 行了，别说话了，我们自己介绍。我们是76号。
5: 几位，有何贵干呢？

0: 我们幺二二里还剩下1300人，从各外库尾后到了山西，在山西开始流浪，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连顿饭都吃不上，还被咬去长啸歧视。就这样，没有一个兄弟逃跑的，都在等师座您的召唤。得到消息后，在郑州建造了大部队。
1: 兄弟们，真苦，终于见到亲人。这我都知道，你们临时打的最苦的，也是受到待遇最不公平的。
0: 陈军太着急，兄弟不明白。 千里迢迢出城看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还被人看不起。还知道，您被抓进审问，师座，我们传信真的是好娘养的吗？

0: 够了，我们不提这些了。我们川军出川抗战，是为了抗日，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让士兵们好好睡上一宿，淞沪战况吃紧，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前线。
1: 运输司令部把车船都安排好了，可是官兵们的冬装怎么办？
0: 122旅的士兵，到现在还穿着草鞋呢。
2: 中儿，那些珠宝都随身带着吗？我一直带着。
0: 好，把它变卖了吧，给所有的官兵们置办棉衣棉鞋，
2: 同意吗？是。
0: 师座，您见过委员长了，欠我们的军饷，难道还不发给我们吗？他在那张欠条上写了个字，让我找周军员领取。姓周的说了，等我们到了安徽前线，就把军饷给我们补上。兵工署倒是答应，可以补充武器弹药。你马上派人去取。他们这次又重发了20门迫击炮，还说没有废品。
3: 这次老蒋怎么会这么开恩呢？
4: 还不是因为山西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赢，但是也让他看到了我们川军的实力。我们就是要多打胜仗，让所有人对我们川军都刮目相看。淞沪会战在鏖战3个月后，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使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11月13日。 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日军大举进攻，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拉开了帷幕。

0: 师座，我们已经到达安徽青阳，军部令我们在此暂停，等候命令。
1: 好，把电台打开，我和军部联络。
0: 是。
2: 敌机，告诉我这是什么？注意隐蔽！
1: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注意隐蔽！
0: 师座，您躲一下吧。
1: 我躲？<笑>我倒要看看小日本能逞什么凶。
0: 他不过如此。师座。 军部来电，命我们极尽广德，务于后天上午之前进入阵地。还有一封电报是六十六师冯师长的，他们从芜湖下船，正想宣城进军。好，
1: 留回电，告诉冯师长，我到了广德之后再跟他联系。是。
3: 师座，啊，幺四五师饶师长回了电报，他们正从青阳向广德进军，这是电报。
4: 德阳是太湖区域，向南京的咽喉。只有国华能守得住。
0: 师座，南京卫戍司令唐长官发来敌情通报。
4: 苏州、常州都失守了，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敌中岛师团向安徽进犯。
0: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守住宣城，和二十一军共同阻挡敌中岛师团的进攻。命令部队急行军，明天拂晓之前，一定要到达宣城。
5: 是。

0: 主席和江阴都失守了，日军中岛集团从太湖登陆，正向我广德宣城一带发起猛攻。他目的就是要包围南京，我们一定要不能守阵地，绝不让日本人靠近一步。
1: 日军飞机大炮反复轰炸我军阵地，我们伤亡很大呀。
0: 伤亡再大，要坚守阵地。
2: 告诉士兵们要有决胜的信心。
3: 是。报。
2: 师座，433旅同旅长来电，敌人正在猛攻四安，伤亡很大。
3: 四安离广德60里，是广德的一道屏障，四安不能丢，否则广德就危险了。我现在。 就去四安指挥战斗，刘旅长，广德阵地就交给你了。
2: 师座，您这四安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了。
4: 哼，
2: 我们是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险。你不要总说了，广德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样，再派一个团扼守高苗，只要你注意警惕。
4: 敌人从背后抄袭，就不会有问题，明白吗？师座，六师六师冯师长的电话接通了，他要和您说话。
5: 你一个师要顶住中岛整个师团的主力，行不行？要不要我把123旅给你调过去？
4: 不用了，敌人正从西洞庭山调兵，都是上你那个方向去的。我这有地形优势，对付小鬼子游刃有余。 我这就去四安指挥战斗，
3: 我会把电话线牵到那里，我们一定保持联络呀。
5: 好的，国华，敌人来得很猛，你千万要小心。你放心吧，大不了一个死，
4: 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的。

0: 师座，我看你心神不宁，是在替饶师长担心吧？
1: 国华是川军中的一员猛将，可他在部队长途跋涉，一到安徽就投入战斗，武器装备又差，他遇到了我们在山西同样的情形。
2: 师座，126旅范旅长报告。
0: 日军从东西洞庭山不断增兵，都集中在朗西附近，大有一我决战的架势。宣城铁路被炸断了，咱们的运输补给线瘫痪。
3: 敌人的目的是拿下广德，打开通往芜湖和南京的大门。
0: 我们是国华的侧翼，绝不能让敌人突破。把122旅火速增援。 一定要把日军挡在朗西的外面。是。周二，
4: 在。
0: 来，日军运送的增援的兵力和弹药走的是水路，你带一支小分队，吉祥军到这儿，福东，把他的军火库给我炸了。他断了老子的运输线。
4: 我让他也没粮没弹药，我这就带人出发。
5: 我和他一起去吧。
0: 你们把我们从山西带来的日军的军装都换上，这样方便你们行动。
4: 是。
2: 师傅，日军司令官中等。

0: 用飞机空投论劝详细，你看看，
1: 用电台明码告诉他们，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0: 弟兄们，小鬼子气焰嚣张，正从太湖大量增兵。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抄袭他的后门，炸掉他的军火库，明白吗？报告。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主任，这次任务没有我们，但我想跟你一起去。
3: 我也想去。
1: 你想去？
2: 我犯过错，我对不起你。我想在任务中洗刷自己的罪过，请主任给我这个机会。
1: 好，卫兵，你留下，其余的，
2: 我们出发。

0: 我们小鬼子八次长弓进攻，都被你们粉碎。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本朝高华的厉害。师座亲自上战场，孤了士兵士气，我们川军不是好惹的。 这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说，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吴家公路发现日本佐佐木旅团，他们已经占领高庙，正向广德进攻。
0: 什么？高庙？

0: 就这么轻易被敌人占领了！我叫刘汝斋派兵扼守，他派了吗？他们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敷衍敌，而且日本人一到，他们这个连就退回广德了。
1: 什么？临阵脱逃？
0: 给刘汝斋打电话，让他把那个连长马上毙了。
1: 刘旅长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我们也是刚刚得知，他看见日本人重兵围攻，就弃守广德了。

0: 广德失守的消息吧。师座，广德失守，玄城的大门就敞开了，我们怎么办？先不要想我们，国华陷入重围了。朗西那边怎么样？122旅上去后，松本旅团的进攻被遏制住了，那边的形势暂时缓解。
1: 122旅在调出来，穿插到流动，阻断松本和佐佐木旅团。
0: 师座，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再说，122旅一走，朗西又会吃紧了。
1: 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做，断了佐佐木旅团的后路，他势必要回撤，对不对？这样国华才有可能突围。 就算是把123旅都打光了，只要能救出国华，也认了。
0: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
1: 126旅坚守宣城，126旅坚守朗西。不管遇到多大的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
2: 是。

0: 你看，这就是敌人的浮动军火库，这么多汽车，果然是鬼子运输的重点。刚才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争船，把太湖对面整个村子人都给杀了，太可恨了。
1: 这里戒备不严，我们可以混进去。可是军火库怎么查的呢？
0: 哎，你们看，最左边的两车，上面全是汽油桶，里面装的肯定都是汽油。
2: 得把那辆卡车弄过来，把汽油都浇到军火库上，鬼子就完蛋了，就走开。
3: 可怎么弄卡车呢？
2: 我有主意了，走。
3: 喂。
4: 何者だ？かわいい娘じゃん。どこの人？あ、彼女総監する。能せて、これはせんか。
5: 俺だ。俺に任せろ。
4: 俺。
5: 俺だ。俺だ。
4: それかわいいな。
5: ただの言いだけ。
4: お前じゃ何者だ？

0: 听指挥，以之兵败，只唯有不惜死，以报普攻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六师六师北上的电话线接好了吗？
1: 接宪兵已经去接线了，能不能通布指导？但是彭师长给我们来电报了。嗯，他说什么？
2: 六师六师幺二旅已经安插到流动，包围我们的左总木军团一个连队的兵力被抽调，我们可以从秋村狼溪方向突围。那里有冯师长幺二六旅跟我们相接应。师长，这是我们最后突围的机会了。你赶紧回电，告诉冯师长，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我饶国华的任务是广德。 人在，广德在，我已决意为国尽忠，与日寇血战到底，赶快发电报告诉他，撤回幺二二旅，不然损失就大了。
3: 报告，
4: 是。
5: 师座，日本三下联队发来劝降书，如果我们不降，他们就要进攻了。哼。
2: 小鬼子，我从七七事变发生起，就渴望到前线杀敌，吸血我师，收复失地。排三事变后，我有幸如愿以偿，出川抗日。等出川时，蜀中的父老乡亲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我们表态。 我们要与日寇血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胜，败必死。

0: 幺四五师，幺四五师，收到请回答。怎么？幺四五师，幺四五师，收到请回答。幺四五师，饶师长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决心以死报国，把那电报向我告别。收到请回答。教练，命令幺二旅要不顾一切向杨师长靠近，让救他出来。
1: 是。
0: 师座，
2: 我们把敌人的巨口库给炸了，但是李山牺牲了。
0: 他牺牲的很壮烈，
2: 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0: 教练，命令幺二旅要不顾一切向杨市长靠近，要救他出来。
1: 是。师座，我们把敌人的军火库给炸了，但是李山牺牲了。
2: 他牺牲得很壮烈，短时间以内敌人不会从太湖增援了。
3: 好样的，不愧是我川军的英雄。
4: 师座通了，饶氏要跟幺二通了。
0: 顾华吗？
5: 天魁，真没想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通上话。
0: 兄弟，我
5: 先走一步了。
0: 你为什么不突围？
6: 我的任务是死守广德。广德在，我在。快，我向川中父老告个别。告诉他们，我饶国华没辜负他们的期望。
7: 我死了，我哪活够死了？

0: 我生死相顾，我们是生死之交，可如今他殉国了。是日军的哪个部队最后向他发起进攻的？
1: 是佐佐木旅团的三下联队。
2: 这个联队最行。

0: 起来，好吧？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们告诉我。
1: 日本鬼子禽兽啊！他们杀了我的儿子，轮奸了我的儿媳妇儿啊！
2: 烧了我的房子，我那小孙女儿才八岁啊，就被他们给糟蹋了。
0: 何团长，在。命令是命，本御见三峡连队的日本人杀无赦，不接受投降，不接受俘虏，老子一个活的都不许要，明白了吗？
3: 是，师座。
1: 谢谢长官，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师座，秦老伯他也是世间人，他愿意给我们做向导。
0: 老伯。我们要在世界跟鬼子作战，你愿意帮我们？
1: 愿意。你们大老远的为打鬼子从四川过来，我们当地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好，
2: 是啊。
0: 走吧，你给我们带路。嗯，
1: 好，请。
0: 走。
5: 大佐お見事です。

0: 大佐殿。
1: どうだ、部隊の結合は終わったのか。
0: 完了しました。先ほど偵察機が CJ に行軍する品部隊を発見しました。おそらく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への部隊でしょう。
1: おう、何人いるんだ。
0: 約2000足らずです。
1: これ式の人間が我が大日本帝国軍を阻止しようというのか。
0: あ、
1: 部隊に命令だ。作戦は変更せず領庁に集合し出発だ。私がこの品軍を消滅してやる。
0: はい。
2: 老伯。
3: 啊，
2: 这条路是去流动的路吗？
3: 不是，去流动的路在前面，这条路呢是去点将岗的。
2: 哎，那是一个山洞啊。
3: 啊，那叫仙人洞。其实我们广德的洞特别有名，离这儿50里啊还有个洞叫太极洞，里面有10几里长的，而且是洞中有洞，洞洞相通。这仙人洞没那么大，可里边藏几百口人没问题。
4: 老伯，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3: 这仙人洞啊有3个出口，一个出口对着河，2个出口啊对着两条路。当年岳飞爷爷就在这洞里边布下了骑兵啊，杀的金兵是片甲不留。这条路呢是当年岳飞修的，我们习惯叫它岳道。
4: 好，老伯，你先带我们去仙人洞，然后我们去点将岗。
3: 好，请。
5: 范旅长，你就按师座的要求顶住敌人的进攻，坚决顶住。好，好。
6: 广德方向有什么动静吗？
7: 三峡联队正在集结，我们应该告诉师座，趁机进攻广德。
5: 佐佐木旅团的主力就在广德附近，去攻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7: 可是师座在世界阻敌，那也是在敌人缝隙之中，搞不好就被敌人合围了。
5: 这正是师座高明的地方，他只带了少量部队，敌人就会麻痹大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旗子。选世界这个地方肯定是师座事先就想好的。
8: 参总，郑主任发来电报，他们已到世界，师座正在勘察地形。
5: 好，给郑主任回电，就说这边一切正常，我们等候他的佳音。
8: 是。主任，主任，
9: 这是罗参谋长回电报。
10: 好，太好了。
9: 主任，这次打鬼子让我打头阵吧。
10: 北平，你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对我们也很重要。

0: 可是主任，我也杀过鬼子呀，在慈云寺的树林里头，你忘了？上次在山西，你带兵攻打马家坡，你就没叫上我。这次到福东烧军火库，你又把我撂下了。李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加入的川军。他的死真的让我难过了很久。主任，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
1: 好吧，我答应你，我帮你跟师座争取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上阵杀小鬼子了。
2: 您看见那两条路了吗？一条就是去流动的，还有一条呢，进来就是越道。
3: 越道里面是一片丛林，有一条河，还有一个仙人洞，这是埋伏的好地方。
4: 师座，那你找到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吗？
3: 你看这地方，空间狭小，山峰耸立，飞机投弹就没有目标，重型武器就派不上用场。走，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作战方案。老伯，谢谢您。
2: 不用谢，你们要多杀敌人，替我们报仇啊！
3: 你放心吧，明天这个时候啊，森下的脑袋就不在了。

0: 敌人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你带着部队出来，将日军前后分割开，前后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师尊。
0: 你的任务最艰巨，你带上一个营，负责诱敌。日本人很狡猾，道路地形不熟悉，他都不见得敢进越道，哼，甚至有可能经过师姐直接就奔流动。你呢，要阻击他，把他激怒，然后再一路败退进来，还要留住部队，等敌人全部进入以后，封住打鼓台，断了他的退路。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败仗是最难打的，要败得越惨越好，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上当。
2: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不过我想跟你借点东西，你的将军制服
3: 最好能再借给我们匹马。
0: 哦，我答应你，我再调你四挺机枪，三门迫击炮。我的指挥部今天从这里移到点将岗，点将岗是整个峡谷的最高处，这里相传有当年岳飞点将用的木桩，我就在木桩上以挂灯笼为号，分红黄绿三种颜色，每种颜色就代表你们每支部队出击，明白了吗？
1: 明白
4: 了。
0: 各位，此次行动是向日军的复仇之战，所以我特别要求你们要严守军令，不怕牺牲，艰苦作战，就让我们以战斗的胜利来告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1: 是
5: 是。
0: 明天战斗最惨烈的不在点将岗和神仙洞，而是在打鼓台，你先要诱敌，后要阻敌，你肩上的任务很重，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已经想好了，敌人要想行动肯定会先侦查，今天晚上我就让两个连埋伏在打鼓台，让一个排在越道和去流动的路上建立阵地，然后在越道上建立防御阵地，我狠狠地打他，然后再撤，只有这样小鬼子才有可能会上当。
0: 日军的火力会很猛，打阻击的这个连，尤其是前面那一个排，一定要打得顽强，要把鬼子打痛了，敌人才有可能上当。但是这个排也要冒巨大的牺牲啊。
5: 师座，我去，我愿意打先锋。
0: 是你？
5: 主任，我给你提的要求你跟师座说了没有？你肯定没说。
2: 卫兵一直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想上前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5: 师座，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要为李山报仇，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思想工作跟前线作战是两回事，森下连队那不是一般的凶狠，他
5: 我不怕。师座，我不会给川军丢脸的，我中卫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0: 报告，徐总，灯笼准备好了。
1: 你见到周团长了吗？
0: 见到了，团长，我转告您，各营士兵已经进入埋伏阵地了，一切在按计划进行。
1: 今天天不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让我们以败仗开始，以胜仗结束。

0: 有什么情况？刚才来了一队鬼子侦察兵，一看见咱们的防御工事就悄悄退回去了。
1: 他们这是回去报告去了。
0: 裴主任，你说这帮小鬼子就在对面，他们为什么不进攻呢？
1: 他们肯定是在犹豫什么。卫兵，你继续在这监视，我用炮轰轰他们。
2: 小智，各位，
3: 走，走。

明白。施总，规则的城乡联队跟我们打响了，但是进攻规模不大，

森下果然很狡猾，他这是在试探。命令郑冲，多用机枪跟迫击炮，把这股敌人全干掉。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主力全部都在峡谷口。

0: 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可是敌人只有小股部队缠着我们，大部队却往流动方向开拔，太狡猾了，就是不上钩。
2: 这帮王八蛋！
0: 我说他们的进攻怎么一次比一次水，一到跟前就往回撤。
1: 不行，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把他们给引出来，要不然我们围歼敌人的计划就会全盘落空。

0: 干什么？
1: 敌人的指挥所就在那个山坡上。要是骑马举个白旗去投降的话，敌人肯定不会拦着我。

0: 扔两个炸药包，他们一定会被激怒。
1: 哎，不行不行，主任，那太危险了呢。
2: 美兵，
1: 一定要带着部队撤退。记住，把军器沿路留下，一小股是条路。
2: 哎，主任，不行，你给我，美兵，给我，
1: 主任，我从小做梦都想当将军，今天呀，就让我过个这个瘾吧。
2: 啊，美兵。
1: 主任，如果我要回不来，麻烦你转告石座，告诉他，请他原谅我，穿走了他的将军服。

0: 上部队撤退，把所有东西都原路留下。小虎，藏目标。
1: 是。
0: 小鬼子，我在点将岗下面等着你。
2: 石佐，你看，鬼子上钩了，他们金鳌镇主任的部队朝这边追过来了。
3: 我都看见了。
2: 石佐，是总干事，他穿了你的将军服，单枪匹马闯进敌营，杀了很多日本军官，惹怒了森下，全连队出动要跟你决战，但总干事他……
3: 别说了，他也是我们川军的英雄。

0: 终于把日本鬼子给引来了，现在就让当师座的命令，把红灯笼升起来，点将岗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1: 是，快，拆红灯了。

0: やするか。なぜ急に敵の数が増えるんだ。
1: 佐々殿、解散。我々は試されました。
0: 命令だ、火力集中、全面攻撃だ。早く。

0: 把黄灯笼升起来。
1: 仙人洞和打虎台的伏兵
0: 可以准备出击了。
2: 是，快，等。

杂物社。

0: するとはな。
1: 全歼，只有少数敌人逃脱，
2: 两个中佐，四个少佐，全部被我击毙。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那是不计其数。

0: 其中还有两门山炮试做，这回我们是真发财了。
1: 好啊，那个森下呢？
2: 他被封府官包围在仙人洞外，还在负隅顽抗。

0: 你就是森下，你混天魁，我就是你这个刽子手，侵占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人民，你也有今天。
1: 我不服，你耍诈，我们大义北皇军绝不会输给你，不会。
0: 曾经说过，我要亲自手刃你，要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报仇。

0: 将軍、森下連隊は指示の戦闘を終えました。結果は
1: 大将か、それとも新将か、フォンティンコイを逃がしたのか。
0: 森下連隊は待ち伏せに遭い、全軍覆滅しました。連隊長は討ち死にしました。将軍、皇軍は大敗です。
1: それは本当か。
0: 吕洞の戦軍120旅団は引き返しました。我々は乱視で苦戦しています。森下連隊は消滅させられました。将軍、支那戦が始まって以来の戦いで我々初の敗戦はフォンティンクイに敗れました。
1: 命令、松本旅団はすぐにシージェを攻撃、佐々木旅団は迅速にシェンチャンへの退路を立て、大軍を使ってフォンティンクイを包囲し頭を叩き割るのだ。森下の敵を討つのだ。
0: はい。
2: 日军骄横的森下连队就这样被我们消灭了。日军恼羞成怒，倾进了两个旅团向我们包围，但我们当时很快撤回了宣城，敌人扑了个空，就把主力全部转向了宣城，妄图一举消灭我们，而我们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3: 南京的守卫全线崩溃，日军长驱直入，南京保不住了。
4: 师座，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金文辉发来了电报，命令我们立即撤出宣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第二军团，到山东临城加入第22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
5: 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3: 是第五战区李长官点名要我们去的。目前山东大部分已经沦陷，韩复榘扑战而退，形势岌岌可危。第22集团军是川军孙震的部队，也是从山西调过去的。
4: 从安徽宣城到山东临城至少要1000多公里，我们从山西第二战区到这儿辗转了几千里，从四川出来先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再从山西到安徽，现在又要去山东。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6: 罗参谋长，你想说什么？
4: 没有哪支部队像我们这样活像一支救火队，哪里需要哪里去，答应我们的军饷呢？师座，我们已经欠饷4个多月了，几场恶仗下来部队减员过半，谁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和兵员？难道都要靠我们在战场上从日本人那获取吗？
6: 师座，这话说得有道理啊。
3: 眼下作战是第一位的，我会向林长官亲自开口要，现在还是按军委会命令执行。教练，命令朗西跟宣城的部队今天晚上将阵地移交给中央军，我们明天上午就开拔到第五战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4: 是。
7: 是。
2: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对我南京发动全线总攻，我守军顽强抵抗，但中英指挥系统混乱，各自为战而被突破，被迫撤退。日军于12月13日攻入南京城，并由此开展了连续8个月对30多万的战俘和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0: 已经失陷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离开后不久，宣城狼系就失守了，中央军也转入了浙江。
1: 淞沪会战以后，军队被吓破了胆，一听说日本人来了，闻风而逃。我听说在南京为了逃命。
0: 军队乱作了一团，结果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真丢人。
2: 师祖，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一连串的失败？是士兵们怕死吗？
1: 是将军怕死。如果多几个像霍华这样的将军，南京不会败得这么惨。
2: 可将军也不全怕死啊！我看，整个战略方针有问题。
0: 最高统帅对这张战争到底应该怎么打，心里完全没个底。
2: 南京保卫战，一会儿让守，一会儿又让撤，弄得唐生智一个位数司令，整天摸不着头脑，这怎么能不败？那您对今后的局势？
1: 怎么看呢？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求华北和华东的日军合流。京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下一场大战的地点应该是在徐州，这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兵家必争之地。
3: 石总，韩总司令发来电报，希望能和您尽快的在临城会晤。
4: 韩副局要见我。
5: 报告！
3: 哎，那个吓老子一跳。
5: 对不起，司令，这有您一封电报，是丰田会发来的。
3: 好，他们过了长江了，很快就会过来。
5: 钟司令，你为什么那么盼着他来呀？
3: 奶奶，问这么多干什么？
5: 是。日军吉谷使团占领济南后，又攻占了泰安，正想难，逼近曲阜。同时，日军八院使团从衡水出发，向聊城、平阴方向攻击前进。 然后日军很可能在曲阜会合，
3: 一个击鼓。

0: 是天魁老弟吧？我是日思夜想，总算把你盼来了。
1: 总司令亲自到车站来接，兄弟过意不去。哎，
0: 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这狗熊即英雄，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
1: 韩总司令这话是折杀老弟，这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叫我跑腿的更合适。
2: 其实啊，骂我狗熊的是老蒋，他才是狗熊的。来，都上车。
3: 你们总司令这么威风虚邪的叫一个师长，什么意思啊？
4: 这还看不出，他这是要求于师座。
5: 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川军的？

0: 嗯，
1: 这是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1: 是吗？喜欢这辆车吗？奶奶的，等会儿你把它开走，归你了。你不是说你是个跑腿的吗？这跑腿的咋能没个好车啊？你说是吗？

0: 玫瑰啊，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啊？我是专门从法国请的建筑师设计，有个洋名词叫啊，哥特式的建筑，上下两层，12个房间，4个带抽水马桶的厕所，还有个书房，站在楼上就能看风景。外边啊，还有鱼池和花园，
1: 真够豪华的。这房子值多少钱？
0: 最少是100万吧。这在山东都是这个，比济南、青岛那些花园洋房那可高级多。
1: 100万大洋，够几万个穷人一年的生活。
0: 没想到吧？来来来，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1: 我的？你想拿这房子和车套我？
0: 你误会了，山东人豪爽，我啊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1: 可你让我有点害怕。你该不是想上山为匪，拉我入伙吧？
0: 现在满世界都在打日本，当哪门子土匪？哎呀，咱坐下聊。来来来，坐。天哥啊，关于我的传说，你一定听了不少。
1: 你的什么传说？我还真不知道。
0: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啊，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哎，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1: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0: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

0: 几年前你搞了个陆海空三军成立大会
1: 啊，
0: 发表了个演说，有人告诉我你套用了我说的话，我是一笑置之。哎，你今天看见我，你说我是像说那种话的人吗？
1: 不像。韩总司令精明过人。
0: 说那种话的人那是没文化。
1: 哎，嗯，
0: 我给你念几首我写的诗。
1: 嗯。
0: 远看泰山黑乎乎，上边细来下边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哎，你说怎么样？
1: 嗯，有意思。
0: 大明湖湖名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的。
1: 嗯。
0: 抱突拳，拳突抱，三个拳眼一般粗，咕嘟咕嘟又咕嘟。哎，你说怎么样？
1: 嗯，
0: 哎，你别急啊。还有，忽见天上一火炼，那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见一火炼？

0: 你盯着啊，你说我像那种不学无术的人吗？
1: 我的天哪，啊，这诗写的看起来兄弟我得对你得刮目相看呀、啊、
0: 所以啊，不要轻信谣言。哎，有人说啊，日军进攻山东的时候，我韩复榘不发一枪就逃跑了，扯淡。奶奶的，沧州和德州的抵抗，桑园车站的战斗，不都是我跟日本人打的吗？
1: 可是你把黄河的防务丢了，日本人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0: 老弟啊，守黄河靠什么？靠大炮。可蒋介石呢，一开战就把我的炮兵全调走了，我有什么办法？济南失守，老蒋把我骂的是狗血喷头，可南京失守呢，他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1: 看来你对老蒋是意见挺大呀。
0: 是他对我有意见，我不想让他插手我山东的事务，挤兑了他的人，哼，他就到处的造谣编排我，说那些话都是小菜一碟。他还说什么？说我克扣教育经费，说我贩卖鸦片。他放屁！我在山东推行教育改革，山东的教育是全国最好的，山东的禁毒也是最严厉的。
1: 那你怎么会跟老蒋结下这么深的怨恨呢？
0: 西安事变，我给张学良发了电报，愿意出兵对抗中央军。
1: 原来是这样。

0: 天哥呀，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你拿去。我听说你为了筹集军饷，把家当都卖了。出川以后，经过3个战区，可没人认账。老蒋这是把你当成了借来的牲口，拼命的使唤，就是不为食儿。就连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看不过去了。来，这钱你收着。
1: 这是第五战区发给的，还是韩总司令您个人的馈赠？
0: 当然是我个人给你的。你还指望第五战区啊？实话告诉你吧，李宗仁想在徐州打一仗，老蒋同意了，可调来的都什么部队啊？西北军、东北军，还有你们川军。淞沪会战的时候，那70万中央军都哪儿去了？怎么不来了？
1: 他老蒋啊，就压根儿没想扶持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饷从哪儿来啊？他也是个穷光蛋。
0: 我想扳倒老蒋，抗战的大局不能让他掌舵，他掌舵会害死我们大家的。是在这个时候，这可不是什么好时机。我给刘湘写过信，邀他共谋局势。 刘湘回复，让我和你商量。天魁啊，你也深受老蒋之苦，有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我一看着你，就知道咱们有共同意义。怎么？你不同意？
1: 不是愿意不愿意。

0: 是时机不对，第一你能不能搬得倒的，第二当下是抗战的最关键时刻，这么做合适不合适，第三你就是扳倒了他，谁来代替的？你原来顾忌的是这些啊，
1: 韩总司令。
0: 这银票杨帆跟汽车兄弟我不敢收，你的提议太吓人，太危险，危及的是全国抗战，兄弟我不想当民族罪人，我劝你也别这么做。
1: 天奎，你误会了啊，我不是不抗战，我
0: 今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知我知。韩总司令，我还是要奉劝你，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把日本人赶走了，剩下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2: 冯某告辞了，
3: 天奎。

0: 师座，你回来了。
1: 啊，电报电话都安装好了，
2: 都弄好了。师座，
1: 嗯，
2: 韩总司令请您，没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就是唠点家常。这边情况怎么样？
2: 哦，战区参谋部打来电话，让我们师分驻藤县和临城两地。
1: 嗯，
2: 我已安排122、123旅驻藤县，126旅驻临城。另外，李长官让您稍作准备，后天到开封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1: 高级军事会议
2: 是研究徐州会战的会议，蒋委员长也要亲自参加。
1: 我们正面的敌情怎么样？
2: 这次是您的老对手了，师座，这边请。沿津浦线正面是日军的矶谷师团，他们刚攻下泰安，正向曲阜进军。这边是从华北赶过来的板垣师团，这两伙日军可能在曲阜会合。如果他们南下，可能就直接和我们面对面了。
1: 韩总司令的部队呢？不至于跑到我们后边去了吧？
2: 那倒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他们在济宁单县一带避开了津浦线，说不好听点儿，这等于说是把通往徐州的大门洞开。现在我们是在第一线，替他们挡日本人了。
1: 去忙吧，我再想想。
2: 是。

0: 国光。
1: 哎，赵明啊，怎么是你啊？你不是和伟作在一起吗？来，请坐。
2: 伟作已经改变了计划，明天不去重庆了。
1: 哦，我还专门来接他，他不去重庆了，他去哪儿啊？
2: 伟作要连夜北上去开封，他要在
3: 河南
2: 省府召开军事会议，要你也去。
1: 他怎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开封呢？是不是情形有变化？
2: 还不都是为了处理山东的事儿？伟作对韩伯驹的容忍已经超过极限了，已经查明韩伯驹给刘湘写信，密谋倒蒋。冯天奎一到临城，又和他秘密会晤，又送汽车，又送洋楼，

0: 被代理的军统特务发现了，还拍了照片。
1: 这冯天奎怎么也被牵进去了？
0: 冯天奎还算聪明，没要这些东西，但这件事牵扯到了川军，所以猥琐要你去开封。
1: 那猥琐对刘湘和冯天奎怎么干？
0: 刘湘现在是病入膏肓啊，冯天奎是一员战将，猥琐要用他，所以就格外开恩。只要他能够揭露韩福局秘密盗将的阴谋，当一个人证，就绝不留难的。这个韩福局啊，也确实可恶，山东一路败退，徐州大门洞开，这是整个战局雪上加霜，庆福不死，鲁难为矣呀。
1: 可韩福局他毕竟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二级上将，还是山东省主席啊。
0: 猥琐要处置的就是他这个副司令长官，这就叫杀一儆百。

0: 老蒋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开会，他什么意思啊？
1: 说是商量下一步徐州会战的策略，五战区中将以上的军官都要参加。
0: 奶奶的，徐州会战不在徐州开会，为什么在开封？
1: 曾司令为什么对开会的地点那么介意呢？哼，
0: 那当然了，开封是河南的首府，不在我的势力范围。谁知道开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可老蒋明示说是您可以带随行警卫，不像是油炸呀。
0: 那这样，你给冯天奎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吃饭，就定在七路阁。
1: 恁送的汽车、房子他都不要，恁请他吃饭，他会来吗？
0: 哼，这个人表面上狂放不羁，可骨子里是个正人君子。我想他会来的。
2: 你现在是委座身边的人，我问你，让冯天奎去举证韩复榘，是不是给他挖的陷阱啊？
3: 不是。我可以保证，委座也是想撇清的。
2: 那我问一句难听的话，你有没有趁机给他下药啊？
3: 要是换作一年前，我会借此整死他。可是现在时局不一样了，冯天奎已经证明他是一员抗日战将，淞沪和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广中将以上的将军，就近十名战死沙场，委座对此痛心疾首啊！我此时撺掇再杀冯天奎，我这不是给委座添堵吗？
2: 你变了。

0: 你说我不恨冯天贵吗？恨。你说我不想杀他吗？想啊。可是他这个人，就像山一样，竖在你面前，你就是翻不过去。家贫，想贤妻，国难。 思良将，国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这就去给郑冲发个电报。

0: 你大声点！啊，这齐鲁阁是吧？啊，韩总司令要请我吃饭，他没说有什么事吗？啊，就是请吃饭。啊，好，好，好，今天晚上6点，我准时到。
1: 左三左给我发了封电报，您看看。
2: 自开战以来，转战数省，屡建奇功，川军已渐受佳誉。此时当再接再厉，切不可为小人蒙蔽，陷入是非。务请将我言转告，切切。我想，他这是有所指。韩总司令的饭局，不去为好。
0: 当是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我已经答应了，不能说话不算话。
3: 可是他的部队一路败退，敞开山东大门，危害战局，全国的舆论更是对他一片指责。而且，他这次饭局为什么不请别的将军？你这次去，怕是会引火烧身呢。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大有长见。
0: 可我有个计划，或许还能用得着他。放心吧，我没那么傻。一会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
4: 可是师座，
0: 人证不怕影子歪，还怕一场饭局吗？
4: 是。
0: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为你的手信干杯。
4: 我根本就不想来，韩总司令。 你手下5个师，却把京浦线让开了，让川军正面对敌，你轻松了。那兄弟我呢？山东都是这么丢的吧？
5: 我跟你说过，我也跟日军打过个仗，德州一战，我的兵力损失了一半。天贵呀，你的兵力也损失了一半了吧？
4: 啊，
5: 到目前为止。 有人给你补充兵力吗？
4: 没有啊。哼，奶奶的汤恩伯，南口一战他损失了一个师，老蒋立马就给他补充了一个师，还任命他为二十军的司令。
5: 到底是老蒋的嫡系啊！你我有这样的待遇吗？
2: 所以你撤退就是想保存实力。
5: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来劝降，我是严词拒绝了，我不想当卖国贼。后来又有人劝我宣布山东独立，我又拒绝了。我是一心的想抗日，可这老蒋呢，他专门就抽我的底火。不错，我是想保存实力，我不想把自己拼成个光杆司令。
6: 然后再到老蒋那儿去讨口饭吃，他不会尿。再说了，
5: 老蒋他指挥无方，我不想让我的部队白白的为他牺牲掉。可现在抗战才是大局，
6: 你不可以总想着个人利益，全国已经对你一片责骂了，你怎么分辨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倒不如让自己有所作为，你还有5个师呢。
4: 冯副官说的对。 这支皖是我的川军，啊，他现在枣庄临城一线。这支皖是你的部队。

0: 在济宁单县一带。这盘红烧肉是日军的击鼓师团，他在这个位置，他想从这儿向这儿进攻前进。那是百元师团，就是那盘炖牛肉，那是他的位置。你说吧，咱们这两只碗能不能够装得下这两盘菜？
1: 你想吃掉它？这可是日军的两个精锐师团呢，咱们吃不了吧？
0: 一口吃不掉就慢慢吃啊，一盘一盘的吃，切成小块的吃。日本人没什么可怕的，我用一个团也消灭了他精锐的三下连队，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智慧。
1: 那你想怎么做？
0: 以我的六师六师作为诱饵，吸引击鼓师团向我进攻。你只需要从单县出兵，隔断板垣师团。李长官的部队呢，从临沂方向进攻，这样就可以把击鼓师团包围消灭，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消灭板垣师团，这样山东的局面就可以恢复。潘东司令，你的宝座就可以稳如泰山，还可以掀掉你那逃跑将军的罪名，怎么样？
1: 这么大规模的作战，老蒋他会同意吗？
0: 你先别想他，你想你。你要是认可，咱们就干了这杯。

0: 宋司令，想什么呢？我这心里啊有点发热。哎，你说我和冯天奎要调个个儿，他在山东会撤退吗？
1: 他不会，我了解过他们的斩截，川军从没有在战场上逃跑过。惭愧啊。
0: 人家千里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可咱们呢，自家山东没守住，还得靠川军给咱们担待着。你说他的作战计划可行吗？
2: 不看可行，我们至少应该打一场大仗，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1: 可老蒋会听他的吗？
0: 老蒋听不听不知道，但李长官肯定会听。如果您和李长官一致，你们代表的就是五战区，都是有分量的人物，我想老蒋他就不能不听了。
1: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出发去开封开军事会议，我要面见老蒋，当面向他陈述山东的作战计划。他要是不听，
3: 奶奶的，我就和川军单干。吉谷，
4: 你是见过他。这家伙跟板垣不同，板垣是强悍，他是狡猾。一个是狼，一个是虎。
3: 想要击败他们，其实就是两个字：齐心。你看淞沪会战、忌口会战、南京堡会战，都不是因为敌人强大，
4: 是我们自家先乱了阵脚。
3: 如果都像韩复榘那样，这仗永远打不胜。可在刚才的饭局上，你的话可是把他给打动了。
4: 完了，老蒋恐怕就要对他动手了。韩复榘的顾虑是对的，军事会议本就该在徐州开，开封是一战区的管辖范围，五战区的战事怎么会拿到那儿去讨论？
3: 恐怕韩复榘

0: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是同情他的，他有他的苦衷，至少他没有像殷汝耕、梁鸿志那样公开投敌当汉奸，所以我才跟他讲了我的计划，希望山东的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喂，我是冯天奎。
1: 哦，韩总司令。是啊，我明天上午出发。好，就这样，我在这儿等你。
0: 韩福举不放心，非要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开封。
1: 师座，你真的不应该答应他，这样会给你自己添很多麻烦的。
0: 人正不怕影子歪。 好了，天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
1: 可，
0: 去吧。

0: 韩总司令，田奎啊，你们俩怎么会同车而来啊？我的部队到了临整，我是搭韩司令的顺风车。你怎么也跑来了？
1: 我陪委座来的。韩总司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和田奎聊聊，你先进去。行，你们聊，我们先进去。
2: 对不起，韩总司令，请交出你的配枪。
0: 老子是战区副司令长官，也要把枪交出来吗？啊，
2: 韩总司令，您别生气啊。这是委座的命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把枪交出来。你看我，这不也没带枪吗？你看这台上，这支就是李长官的枪。这就对了嘛，你先进去。 警卫和随从在那边休息室等待。
0: 田奎，我先进去了，你也抓紧来吧。
3: 我马上就过来。

0: 这个阵脚，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1: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0: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1: 我当然看见了。
0: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1: 报告。
0: 委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0: 他这一脚踏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他同车而来？
0: 他是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要我跟他一起来，我能拒绝得了吗？
1: 我给郑冲的电报，你难道没有看到？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你是个聪明人，非要赤脚往牛粪里踩，看你现在怎么把脚洗干净。
2: 报告。
1: 委座已经到了，里边会议已经开始了，进去吧。

0: 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先别进去，在门口听一听。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一不容辞的责任。可是，又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了山东黄河天险阵地，抗干违抗命令，连续实现数个城市。
1: 时刻顺利进入山东，解放区济南泰安，是后方重要。这个责任应该由人承担。
2: 魏总说的是胡话。山东丢失我应当负责，南京丢失又该谁来负责？
0: 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然由人负责。
1: 还有上海的、杭州的，王远说还有东北呢。

0: 他生气了，走走走，让我把我手消消气。这是我的车，上车吧，也行了，就别生气了，上车上车，我还要参加会议去，好吧？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好。哎，你上车。你们是什么人？
1: 韩总司令，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令。
2: 配合点，我们是军统的人，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否则后果自负。

0: 就这样把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给抓了，
1: 他丢了半个山东，罪有应得。你没必要同情他，
2: 可用这种手段，未免太下作了吧。
1: 怎么？也要抓我吗？不，他们俩不是来抓你的，他们是军统二处戴笠的人，是想请你喝一杯咖啡。喝杯咖啡？你这是一枪打了两只鸟啊！
2: 你去吧，我去见委座，接待好冯师长，不许无礼，明白吗？
3: 是。

0: 你就是韩复榘，奶奶的，你是什么无名鼠辈，敢喊我的名字？
1: 我受军法执行总监部委托，押送你去武汉，接受军法审判。同时，我也正式向你宣告，军委会已经革除你二级上将及本届一切军政职务。你现在是名罪犯了。
2: 我是罪犯，那他蒋中正就最大的罪犯。
3: 怎么样，人送走了吗？送上火车了。
1: 晚上就能到达武汉，
3: 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去吧。
2: 是。
3: 作战计划，何川军的作战计划。
2: 怎么，他们都拟出作战计划来了？
3: 事不宜迟，北座还没走，走，我们一块去。

0: 见他，
1: 你站着了，跟我一块儿喝咖啡。
2: 咱们级别太低了。

0: 常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1: 这老韩也真能想得出来。嗯，临城马上就成战场了，那房子一颗炮弹就没了。
0: 你是聪明人呐，一来到临城他就把你接走了。你告诉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1: 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审问我呀？
0: 韩复榘违抗军命临阵脱逃，丢了大半个山东，军委会正准备在武汉审判他，可是这个老家伙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们现在需要证据证明他的企图，他送给你汽车洋房是不是想拉拢川军啊？
1: 这你别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0: 戴笠已经查明韩复榘给刘总司令写了密信，刘总司令在病中，所以他就找到了你，不惜重金收买你，让你跟他站在一起密谋反蒋，对吧？
1: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呢？
0: 你就别犯糊涂了，你跟韩复榘没有瓜葛，委座已经了如指掌，只需你做个证人以证明他的企图，一切就都过去了吗？委座还答应所欠军饷全部补发给你。
1: 我和韩复榘是初次见面，当然我也痛恨他消极抵抗，但他有他的苦衷，他最后答应我要联手川军一同抗敌。他跟老蒋有矛盾，这个证人我不能当。
0: 你看这院子了吗？什么都有，就缺个鱼池。戴笠心狠手辣，这你应该知道，你要是不做这个证人，你就不怕他翻脸无情，把你砌进水泥埋在这里，让你永远跟养的金鱼作伴？
1: 行了行了行了，当年你也威胁过我，在重庆的行营院子里开枪。嗯，吓不倒我。
0: 哎呀，天魁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啊？你把自己扯进去你值吗？
1: 我冯天魁从来不出卖人，我也不会干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
0: 我是诚心想帮你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到临头了。
2: 你们有石作的消息吗？
3: 哦，他跟韩总司令去开封了，没来电话，王八多跟他一起去的，也没信儿。
4: 我刚才听说韩总司令被抓起来了，石作不会有什么事吧？我生怕这个韩复榘把石作给牵进去。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刘将军，
5: 刘光，
0: 你要干什么？
5: 我们从韩复榘身上搜出了一份作战计划，是你搞的吗？
1: 没错，是我搞的。怎么了？
5: 你只是一个师长，为什么搞这么一份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1: 消灭日寇是每个军人的职责，这跟官衔有关吗？
5: 你在这份计划中预判日军的进攻路线和兵力分配非常准确，委座看了以后非常欣赏，他说难得川军里有这样人才，他要召见你。
1: 他要召见我？就是这么召见的吗？
0: 天魁，既然委座不追究了，你就别再计较了。
5: 委座已经制定了一份更庞大的徐州会战方案，他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不要在这儿说了，委座还在等你呢，请。
1: 别着急，我这事儿就算是这么了了。
0: 快去吧。
5: 当然算了，实话告诉你，日军刚攻陷了曲阜，正挥兵南下，由于韩复榘的溃败，使得徐州大门洞开，而你又挡在最前面，别人都靠不住，委座和李宗仁将军只能靠你了，请吧。
1: 走。
6: 哎，叔，
7: 快快上！
6: 小哥。 等等等等，

0: 川军以低劣武器，不到半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人困马乏，如今又当此重任。我看刚才他在委座的旁边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真乃铁血将军啊。
1: 我以前听说他荒诞不羁，今天见到才知道是一条硬汉。听说你以前跟他不对付？
0: 惭愧啊，我当年要是把他给整死了，今天抗日就少了一员勇将啊。
2: 有人说战争中的女人是最美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也许这就是同生共死吧，使我对风平的感情渐渐地加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想洗个澡，你帮我看着点儿。

0: 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很好看。
1: 啊？
0: 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平时不好看吗？嗯？
0: 哦，我不是那意思。我，别误会。
1: 我还想听那首歌。

0: 这是韩总司令的车吧？啊，委座是同事的田主任说，委座把这车送您了，所以我就换了车。
1: 这车太招摇了，打仗也用不上，回去以后把它卖了。啊，
0: 卖了？师座，这么好的车卖了，太可惜了吧。
1: 山东这鬼天气太冷了，把车卖了，给每个士兵弄双手套戴。
0: 石头，您为了抗日，都倾家荡产了，每每我想起我父亲，真是惭愧。
1: 你父亲跟了我很多年，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不过是被拖下水的。
0: 您不恨他吗？
1: 我只是替他感到可惜。
0: 最后也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枪口底下。师座，我们一家受您的恩惠，我父亲却对不住您，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偿还您了。
1: 你参加抗战就已经偿还了。好了，把头开快点，我想早点回去。
0: 是。

0: 感觉真好，就好像做梦一样。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
1: 你记得当初黑子跟秀子在悬崖边跟咱们说的话吗？
2: 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觉得阿总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1: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那天我跟石佐谈话，谈了很久。
1: 都谈什么了？
0: 我们谈了谈历史，也谈了谈抗战。
1: 想听心里话吗？
0: 嗯。
1: 我越来越发现，共产党的抗日态度真的跟国民党不一样。我仔细想过了，说不定真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了。告诉你个秘密吧。
1: 嗯。
0: 那天跟师座谈话谈到最后，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1: 他问你什么了？
0: 他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儿。
1: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说，
1: 啊，
0: 我说我喜欢志同道合的人。
3: 你走在你就是小黑马杀，
4: 小鬼子。
5: だが将軍はいつ到着するんだ。
6: もう出てるので夜には着くでしょう。
5: 正面には戦軍がいる。何か動きはあるか。
6: 今のところ動き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先ほど来た海本の諜報員からの連絡によると、これは本陣区の作戦とのこと。
5: うん。

0: 到了现在，到王庄了，过了王庄就到山东省境内了。你别说这车还真不错，嗯，这么坡的路，跑起来挺快。
1: 美国是个皮实。哎，石总，听说美国坦克更是顶呱呱，钢板十寸厚，炮弹都打不穿。
2: 狗日的小日本，怎么着？还想吓唬咱们？

0: 看见了没有？前面那山绕过去，到这给我停一下。
1: 对。
2: 不行啊，鬼子是盯上咱们这辆车了，我给你下车，我来引开他们。
0: 不行，要掉咱们俩一起掉，我不能把你丢下。
1: 师座，您是666师的统帅，
2: 666师不能没有您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看见没有，把头前面是个弯，拐过弯以后咱们就跳车。
1: 好，师座，万一我要是死了，我父亲的债我就替他还了。
0: 开门，停。
2: 小日本，老子给你们拼了！

0: 报。师座在回来的路上，在王庄附近遇到敌机轰炸，王伯头牺牲了。
1: 师座怎么样了？
2: 他没事。王伯头开车吸引了敌机，师座脱险了。汤军团的司令部正好在附近，汤司令得到消息后，把他接到他的司令部去了。奇怪了。
0: 这日本飞机怎么不去炸汤军团，反而去炸公路上的汽车呢？
3: 我怀疑，这一定是有内奸，否则他们怎么会掌握的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知道师座的行车路线？
0: 我这就给贺参佐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
4: 我已经打过了，贺国光已经赶到汤军团的司令部去了。

0: 你是天魁吧？敌机轰炸让你受惊了。
1: 你是汤司令？
0: 叫我恩伯。我是久闻大名啊，山西马家坡拒敌50000，你居然能全身而退。安徽宣城，你能让日军精锐的中岛师团寸步难行，尤其是消灭森下联队，漂亮，了不起啊。
1: 汤司令的南口之战也创下了辉煌战绩。
0: 那不值一提。哦，我们里边谈。走，我有好茶招待你。
2: 这点茶啊，我好不容易找来的，留了很长时间了。你坐。

0: 看看这趟色啊！这地图画的不错。参谋总部这些人啊，就是官僚，什么也不干。我在南口就吃了地图不准的亏，所以这回一到山东，我就找人绘了这图。打仗打什么呀？打的不就是地形吗？
1: 当司令不愧是抗日名将，这话说到兄弟心里去了。

太尉又来宁城司找过您几次，问您什么时候去相国府。

您吃饭了吗？我带了酒，要不要一起喝点？

0: 跟院房的秦娘子说，这是她酿的最好的桂花酿，她今日见到我，特地给我的。我明日还要想想要还些什么东西才好。大人，您快尝尝。
1: 嗯。这里的街坊平日里最怕我，没想到你跟他们相处的还不错。他们是没与您朝夕相对过，
0: 其实大人。 面冷心热。
1: 今日这么大的雪，你也喝一点，暖暖身子。

0: 原来桂花酿这么好喝啊。大人，我敬您一杯。
1: 你别喝太急，喝得急容易醉。
0: 大人待我如此好，长此以往，酒不醉我，我也是会自己醉的。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0: 今天的雪可真大啊。
1: 是啊。干什么？
0: 大人，您是不是很冷啊？
1: 没有啊。
0: 那您的脸怎么红扑扑的？
1: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睡觉。嗯，来。嗯，
0: 大人，其实我有个秘密想要告诉你。
1: 什么秘密？
0: 我好想

让我们交流。

0: 你去向国府聊婚事，你却去退婚，你为何要退婚？人沈家大小姐哪一点配不上你？
1: 我不想要的婚事，自然是要退。相国府想要结亲，也不是只有我一个选择。您可以考虑续个弦，佛看相国府已回欢喜得很。
0: 逆子，你是不是为了你府上那个野丫头？
1: 告辞。
2: 哎，你们孤男寡女朝夕相伴成何体统？还有，他的来路你查过吗？他是我的人，不劳太为费心。他不过是个行乞的老者，你不愿施舍就算了，你伤他做什么？
3: 是他先偷了我的肩带，你是个什么怪物？妖怪！你个老太婆，你挡什么道啊？
4: 她死不了，不过她会忘记今日所发生的事。
2: 婆婆，你是？
4: 跟我来吧。

0: 叫我婆婆了，你说呢？我年少时曾立下誓言，头一个见到我真容的人，我得嫁给他。
1: 婆婆，我有意中人了，这怕是不好吧？
0: 年少时说的傻话，与你分享下，别当真。我已年过花甲，倒是头一回见到如你这般与众不同的爹奴。
1: 爹奴？婆婆，什么是爹奴？
2: 难道你没有察觉到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
1: 不同之处？怪不得好几次我都想咬大人，总是有想要攻击大人的冲动。冤婆婆，我怕我会像今日伤害田公子一样伤害到林大人，我只想做一个正常人，好好的陪在大人身边。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吗？
0: 这办法倒是有，只是过程太过痛苦煎熬，非常人能够承受，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3: 千月，千月，千月。

0: 是没有月小娘子的下落。
1: 都已经七日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2: 大人，这几日我们寻遍了城中、乡野各处的犄角旮旯，翻遍了无人认领的遗体。
0: 哎，这除夕夜的说什么晦气话？大人，月小娘子不会有事的。
1: 你们都回去过节吧，今晚我来当值夜。
3: 这
2: 是大人。

你难道不知道我会担心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0: 高，心愿就越容易成真。
1: 大人，您写的什么愿望啊？
0: 你先说。
1: 朝夕相伴共此生，我想永远留在大人身边。我知道是有些唐突了，大人总是要娶妻的，我长久住在这里也确实不妥，可是
0: 确实这样下去确实不妥。我准备了一样东西给你。
1: 大人，我不要任何东西的，您若是不愿意，我可以。

0: 我的意思是以妻子的身份留在我身边，你可愿意？其实这婚书我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留在我身边，我们便择一吉日。
1: 就今日。
0: 今日。
1: 朝夕相伴，

0: 恭喜大人，新年如意，你有夫人了。
1: 恭喜娘子，新年安康，你有夫君了。

初心，终究是爱。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就像一家人一样，
7: 我以后也要像那些大姐姐一样厉害，我要给我妈妈报仇。
6: 好，等你长大了，我们就接你回上海，带你一起打日本人。

0: 曹峰，在找什么呢？
1: 佳音，你看我找到什么宝贝了？这可是我爸爸收藏多年的宝贝啊！老一辈的生意人呐，就是精明，到处藏宝贝，万一落了难，全靠这些小金库呢。
0: 曹峰，你想干嘛呀？
1: 往后啊，还不知道有几道坎儿。你说这年月，什么美钞英镑的，都不如这硬通货管用。
0: 你等着，我去换点干粮。
1: 曹峰，你真的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去内地？
0: 是啊，这可是我和沈巍共同的决定。毕竟孩子还小，不能没人照顾。再说，他们就是国家的希望，非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

0: 咱们还得想办法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也是你们的心愿，不是吗？我明白，可是你要考虑清楚，你这一走，可能再也没机会回到上海了，曹家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
1: 爸爸临终前嘱咐过我，做人呐，一定要与人为善，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大，做起来。可是我天生不是个买卖人呐，偏偏爱上了学医，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其实爸爸在乎的。 并不是钱财，而是一个人的善良之心。这一次，我能力所能及，为抗日救国做些绵薄的贡献，算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买卖了。
0: 曹峰，好样的！你一点都没变。放心吧。 我和队员们会护送你们安全离开的，跟我过来。

0: 我会拿着这个机器枪护送你们离开。你还留着这个望远镜？你还记得啊？
1: 当然，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有15年了。对，当时我记得我们两家正在谈一桩生意，我爸爸邀请你们一家来这儿做客，你还是第一次来农村。
0: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就是那一次认识的。你就别说这事儿了，
1: 想起来我就来气。当时兴致勃勃的去了那儿，结果一到那儿就染了水痘，害得我连门都不让出，眼巴巴看你们去玩，都妒忌死我了。
0: 为了逗你开心呢，我可费了不少心思呢。
1: 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出去玩，但也过得挺开心的。

0: 送给你。
1: 谢谢。
0: 先放一边，我再给你看一个好东西。
2: 对了，我记得那时候我送了好多洋娃娃给你，还有这个望远镜。
3: 幸亏有这个望远镜，每天我就在二楼那个孤独的小房间里看看外面的世界。
2: 我记得你拿着这个望远镜傻傻地看了半个多月呢。
3: 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这么结实，看东西也和当年一样清楚。
2: 那当然了，这个是我爸爸特地从德国带回来的。
3: 是
2: 给我妈的生日礼物，她可喜欢了，每次看戏的时候都要带着。哎，为了这个我可没少挨打呢。
3: 搞了半天，这东西是从大人那儿偷来的呀。
2: 那时候还小嘛，不懂事儿嘛。
3: 没想到这东西还真有了因果，因为它让我慢慢变成了一个狙击手。哎，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拿它看什么吗？
2: 看什么？
3: 我最喜欢看日本兵中枪倒地的样子，看他们的脑浆迸裂，看他们的血一点一点的流光，看他们扭曲的脸慢慢的变得僵硬。

0: 是痛苦，
1: 佳音，
0: 我心里面就越是觉得痛苦。
1: 佳音，别说了。
0: 对不起，又说你不爱听的话了。
1: 佳音，我明白，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你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这次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了。我希望你能保重。
0: 你也一样，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护送你离开的。

0: 老师不在不许乱跑，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君雅和曾文呢？
1: 沈薇，你先别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孩子们还有可能去哪
2: 儿？哎，会不会在阁楼上啊？
0: 我都找遍了，不在屋子里。
1: 你离开有多长时间？
0: 我去天井洗碗，也就一刻钟的时间。
3: 那应该还没走远，我们分头找吧。嗯，
2: 我去找小青，顺便拿武器。
3: 好。
0: 这乡下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啊？
4: 红姨，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君雅和曾文不见了。
4: 什么？不见了？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知道不知道？
0: 都是我没用，我没看好他们，行了吧？
4: 好不容易把孩子救出来，还差点搭一条命进去。我才出去一会儿，你就给我惹这么大麻烦。沈薇，你是怎么管孩子的？沈薇。
2: 你好，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穿长裙子的小女孩啊？
5: 没看到。
2: 没有啊。
6: 泽文，君雅，沈薇，
2: 方君雅，方君雅，
1: 请问
3: 这么大的
1: 有没有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子？
5: 哦，没看到。
3: 君雅，
1: 白哥，
3: 没有啊。
1: 走，去。

妈，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是只要有麦叔叔和大姐姐们在，我就一点也不怕了。妈妈，你听见了吗？我一定会想你的。等我长大了，有力气了，我。

0: 来呀。别担心，我是男子汉，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1: 算了吧你，你连我都打不过。
0: 哼。走这边。
1: 真的？
0: 家在正北方，这条路没错。哎呀，这条路肯定没问题的，快跟上。走了。

师，老师。老师，你怎么了？

0: 你忍着点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老师，你疼不疼啊？
2: 老师，你没事吧？
0: 疼不疼？没事，
2: 没事。
0: 消消毒就好了。
1: 时间到了，快走吧。
0: 快走吧。
1: 我来收吧。
0: 谢谢。
1: 路上一切小心。
0: 放心吧。

0: 公要走了，不去道个别啊？
1: 我就不去了，就像你说的，过去的就该过去，不用再见。

0: 哟，原来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呀、啊！怪不得你熟门熟路的，你小时候住过这里啊？哎，等送走这些孩子之后呢，我就在这儿度个假。青山绿水的，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1: 这什么都没有，还是和15年前一样，只有些长不高的树和破旧的老房子。等到黄昏了，就可以看到炊烟升起。
2: 不好，是煤机关的人。
0: 什么？
2: 我们暴露了，日本人就在村口。快去，你通知大家。
0: 君子带着特务正往这边来，马上就到了。
1: 你看清楚了，确定是鬼子？
0: 确定。
3: 该死，他们怎么找来了？
1: 别废话，赶紧带孩子走。
4: 不行，我们一起走，目标太大，兵分两路，你们护送孩子，我留在这里牵制敌人。
1: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这是自寻死路。
4: 必须有人留下来阻击敌人，而且要让他们以为这些孩子们还在屋里，只有这样才能给撤退争取时间。
1: 那好，我留下来跟你一起演这出戏。
3: 我对孩子不感兴趣，我留下。
1: 我也不走了。
4: 行了，小青、白哥，你们带着孩子去渡口，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一步都不能停，知道吗？
0: 知道了，
4: 去吧，
1: 走，
0: 走。

0: 你在门口埋雷，我们从后门走，快走！
1: 你们先走，别管我了，我这个样子走不远。
0: 有我们在，你担心什么？你快点啊！

0: 情报，
1: 你们扛着我能走多快？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联络船快到了，你们赶快去渡口，马上离开这里。去！
2: 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人怎么脱身呢？
1: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留下来，根本就没想过要跟我们撤退。
0: 这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走吧。
1: 我告诉你，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的。对，我们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0: 我是你们的军官，你们这样就是违抗军令。
1: 违抗就违抗，反正我没把你当过教官。
0: 没关系，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他们现在已经退缩了，我们都留下，还有胜算。他们不是退缩，他们是计划着怎么攻进来。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是因为以为孩子还在屋里。等他们攻进来，我们能挡得住吗？ 记住，你们要保护的不是我，是那些孩子。马上去渡口，带孩子们安全离开这里。快没时间了，快走，走啊，去啊，走！
1: 搞了半天都是白忙活。

0: 自己小心点，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救你的。
1: 行了，走吧，走。

0: 什么情况？前面好像有动静。没事，别怕。大林，来！
1: 会不会是红姐他们？
0: 不管，前面是渡口，走！
1: 给我干掉他们！
0: 快放下！
2: 带他们走！
0: 走！
2: 快！
0: 好，追！快！快！走！
2: 快走！
0: 快
2: 走！
0: 快
2: 走！

0: 跟上，
1: 快快
0: 快
1: 快，
0: 走，快！
2: 佳音，
0: 跟上，
2: 撑住，
3: 快点，
2: 快，没事的，
0: 快走，小心点，
2: 没事的。

对不起，我没办法和你一起走了。

是的，曹峰，曹峰。

相信阿丈夫。

0: 点啊！
1: 来，慢点。
2: 走。
0: 孩子们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开船。

0: 进来。
1: 薰子小姐，我们查到一个中国高级特工的资料。

0: 这是我的情报网搜集到那个中国高级特工的部分资料。此人叫麦克，以前参加过淞沪战役，是军统中第一批受过美式训练的高级特工。根据他们的习惯，那个叫严红玉带队的女子特工队是由她充任教官，秘密掌控所有行动。
1: 怪不得他们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救小孩，打阻击，声东击西，迅速转移，居然还有水上游击队的支援。这根本就不是一次简单的特工行动，这简直就是一次小型的战役。
0: 因为我们不是跟一帮寻常的特工在作战，我们是和一群保护自己族人、自己家园的战士在作战，所以以后你更要打起精神来。
1: 我知道了。

我就出去这么几天，啊，你们就闹这么大，大局面呐、你们还真能闹腾，就为了救几个小孩儿，啊，还有这个老麦，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这回是做什么样了？没头没脑的就带着你们横冲直撞啊，不知道死活是吧？啊，我说的话听见没有？我说的话听见没有？

0: 我就你疯了！我是你二当家的，我不是假料，我就五个手指头。
1: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们一人一刀，你信不信？削了你！

情。

0: 荀子，作战重要，情报更重要。我很满意你搜集情报的能力。
1: 父亲，你不用安慰我。丢失帝鹰，让父亲的疾风计划受到极大的损失。
0: 失去的可以再找，如果一直抓不到的人抓到了，就是收获。啊，中国特工的伤怎么样了？
1: 他目前还在昏迷中，我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军医尽力救治。
2: 等他苏醒过来，我就立刻安排我们最新的审讯手段招待他，一定审问出有价值的情报。
0: 你觉得你会审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吗？
2: 我，
0: 赞婆，如果你被抓了，你能够忍受多大的痛苦，保守我们的秘密？
2: 吉馆长，三浦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就算受到最大的痛苦，我也会坚不吐实。
0: 那你觉得这个中国特工比不上你了？此人身受重伤，不及施救，留下来阻击你们，一个人把你们打成这样。
1: 父亲，父亲息怒。
0: 你们打了败仗，损失兵力，我都不生气。唯一让我生气的是愚蠢。
3: 是，
0: 荀子说的对，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中国的特工队和几个职业军人，而是一个充满反抗意志的民族。要彻底摧毁他们的意志才是根本。

0: 刚才说那个中国特工叫什么？
1: 叫麦克，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应该是他的代号。
0: 麦克，麦克是指中国北方专门帮人收麦子的人，也叫赶麦场。中国人还有一种职业叫刀客，和这个麦克同出一处，是专门给人家看家护院的刀手。
2: 父亲，我觉得他的名字是有用意的，他自认为是一个杀敌报国的侠客。中国人就是重虚名，连取个代号都这么别出心思。

0: 你醒了，麦克。
1: 你就是那个藤原薰子。
0: 是。我就是开枪击中了你，又亲手抓到了你的那个藤原薰子。
1: 可是最后你还是把我救活了。
0: 你那么好的身手，又很机智。

0: 我当然要把你救活。
1: 是你这里的医疗条件好，我自己舍不得走。
0: 还嘴硬，怪不得那几个女人那么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
1: 好像是我在为他们卖命吧，要不然怎么轮到我留下来呢？
0: 我想这几个女人一定如丧考妣，躲在什么角落里哭哭啼啼的。
1: 谢谢你告诉我他们现在已经安全撤离了。怎么样，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吧。

0: 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兴致。
1: 有空就来坐坐。

0: 查到什么没有？
1: 之前的资料没有什么太大价值。这是不久前我们的一个监控点无意中拍到的照片。我想这个白鹅旅馆也许是个重要的地方。

0: 在干什么？
1: 佳音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死了心爱男人都这样。
1: 他状态不是很好，你跟我走一趟。
0: 干什么？你也要去救你的男人？

0: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1: 我们要去救索尼娅。
0: 救他？他跟大当家到底什么关系？
1: 索尼娅是俄国人，大当家以前救过他，而且之前给大当家当联络人。虽然不是我们特工队的，但是我们不能让他落在藤原薰子的手里。
0: 你怎么知道薰子能找到他？
1: 以藤原薰子的能力，他应该很快就会找到大当家和他的接头地点。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把索尼娅给救出来。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叫过来。
1: 好，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3: 好，
2: 王华桥是我的客户，如果我出事了，你带我跟他接头，告诉他我病了，要去药铺买药，其他的不用多说。
4: 先生您好，您这边请。
5: 啊，
4: 请问还有房间吗？
5: 慢走。
4: 还有房间。
5: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6: 欢迎光临。
5: 咖啡。
4: 好的。
6: 那我给您办理入

0: 好意思，先生借个火。谢谢。不介意我坐一会儿吧？
1: 不巧，我朋友马上就到。

Thank you.

0: 胳膊动一下，还好，幸好没伤到骨头。本来想活捉了他，用他换大当家的，可惜让他给跑了。
1: 哎，你没被他活捉去啊，已经谢天谢地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想了那么多办法也不见效，还真不如把这个藤原薰子绑了来的直接。他不是藤原浩的女儿吗？
0: 让出这个身份，他们肯定会放了大当家的。
1: 哎，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煤机关，直接把那个藤原薰子绑回来得了。
2: 哎，
0: 我说你这是真傻还是说反话呢？
3: 那个养女人怎么样了？
2: 我已经把她安置好了，她本来就是教会医院的护士。
1: 嗯，那个联络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2: 看来薰子确实不简单，不知道大当家的现在怎么样了。
3: 我觉得吧，大当家肯定好好的，而且肯定没让薰子捞到什么好处。这次抓人呢，只是为了打开缺口而已。
4: 什么意思啊？
2: 你笨呗！
1: 啊，
0: 分析的有道理，只是我们没有薰子的情报网，不要说救大当家的，就连他现在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0: 有空来坐坐了。
1: 你的代号很不错，听说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职业，四处流浪为人卖命，就像我们以前的浪人，很符合你的身份。
0: 有些事不要想那么复杂。

0: 我的名字呢，就是一个割麦子的苦力，就是一个农夫而已。
1: 你的资料我都已经搜集齐。

0: 没兴趣。
1: 你喜欢白俄女人。我看得出来，你有点紧张。

0: 人没抓到，要不然你这样心急的人一定会直接把人给我带来了。
1: 我把他给杀了。
0: 你刚一进门的时候，脸上一点喜色都没有，骗谁呀？

0: 顺手拿到它。
1: 我承认你的情报能力很不错，是个很难得的特工。不过嘛，就是运气差点。
0: 会好的，只要你在我手里，慢慢会好起来的。
1: 嗯。

0: 什么？百合子还没有离开上海？是，的确是很头疼。这个安源千羽说爱上了上海，要多玩几天。我以为上次的刺杀已经足以让他知道上海的危险了。做艺人的就是这样，即使是出身高贵，就是喜欢凑热闹。我也接到大臣的电话，要我们竭力保护千羽的安全。
1: 这没问题，我来安排。
0: 只要他好好留在虹口，安全问题好解决。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找你了。千羽，我们还是叫他百合子吧。他既然是交际明星，就有他的生活习惯。说什么当初他在满洲宣扬东亚共荣、日满一体，这次他来上海。 又肩负着什么文化共荣之大任，三天后，上海的一个文化组织要在新鲜林会堂发起一次选美比赛。届时，上海的各界人士都会参加，影响面很大。这是我们打压中国人气势的绝好时机。百合子听了以后，一定要去参加。
1: 百合子去参加中国人的选美比赛。
0: 他自比李香兰，他认为如果在上海选美胜出，才能说明我们大日本的女子色艺惊人，也可以借此机会宣扬他的那些主张。
1: 实在是小孩子闹事。
0: 他有闹事的资本，而我们只有保护他的职责。
1: 知道了，我尽量安排就是。
0: 那个麦克怎么样了？
1: 此人的心理素质十分好，天资过人，在他身上基本找不到什么突破口。
0: 如果让他。

0: 开口，你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1: 我希望最低限度从他那里得到中国特工的线索。
0: 如果他坚不吐实，你就把他放了。
1: 放了他？
0: 我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正面进攻是军人的习惯，死杀才是特工的行为。如果他能回去，他就能带你找到你要找的地方。

0: 怎么样？有情报了吗？喝点水。怎么样啊，二当家？
1: 我打听过了，老麦还活着，只不过呢，他在虹口的日军医院严加看管着，要从那里救人，没有可能。哎，对了，你们查的怎么样？我们也没有任何收获。
0: 二当家，你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扮成医生，进入日军医院，或者是清洁工、护理什么的。
1: 这是下策，我再去找马队长看看吧，看他有没有剩下的潜伏特工。

0: 我们扮成医生进入日军医院，或者是清洁工、护理什么的。
1: 这是下策，我再去找马队长看看吧，看他有没有剩下的潜伏特工。
0: 什么是潜伏特工啊？
1: 潜伏特工就是指平常有正当职业，在敌人内部工作很长时间，有必要的时候才启动。一次行动只能用一个，用完了，多年的努力也就白费了，成本很大。所以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用这招。
2: 那大当家被抓还不算万不得已的情况啊？
0: 对啊，二当家的，在这方面，也就你在上面有点门路。我们几个姐妹，平日里没求过你什么事，你看看能不能多花点钱，把大当家给……
1: 哎，小看我，啊？这说的什么话？
3: 哎，这一次要是你能帮上忙，那平时你的点心什么的都包在我身上了，啊？
1: 还是白哥最懂事啊！啊，你说这提什么钱不钱的多俗啊！有人体贴，那才是

0: 伤口愈合很好，只是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会处理的。非常感谢您，山口医生，薰子小姐说了，此人是梅机关的情报命脉，务必请您费心。
1: 请你转告薰子小姐，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需感谢。
2: 新来的，
1: 是，我叫山口，请多多关照。

0: 走。
1: 早啊，红姐早。
0: 白哥呢？
2: 他呀，谁让他是美人计呀、啊？让二道江给讹上了呗。哎，说是什么打探消息啊，拉关系，其实啊，就是拉着白哥逛街去了。
3: 儿童家的事儿啊，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我觉得这人不靠谱。
2: 哎，万一他还真有些门路呢？而且我觉得这回他肯定能上心。佳音，手艺越来越好了。
4: 你别有一搭没一搭的，先别夸我手艺。你先说说，他这回为什么能上心啊？
2: 你想啊，我们是相信大当家，可是二当家是小人之心啊，他肯定是怕大当家叛变我们，然后把他给供出来了。
4: 也就你能这么想，不过别说，还有点道理。
2: 本来就是嘛。哼，
4: 百合子，哎，这个是不是上次我们在路上刺杀的那个百合子呀？
2: 哎，还真是啊。
4: 玄美，你说这个日本女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为什么还参加上海的选美比赛？他就不怕咱们再吓唬他一回？红叶姐，这个女人还没有离开吗？
5: 山口医生，请留步。
6: 山口医生，薰子小姐的命令，进去要例行检查。
7: 连我也需要吗？
5: 对不起，希望你体谅。
7: 那就你们自己去给他上药。
6: 这个我们不懂啊。
7: 这是安林汀，每次两片剂；伊通可可碱，每次一片；阿莫西林一片。这是头孢溶剂，加1000毫升生理盐水，用这个注入，静脉注射。
5: 上官医生，请留步，请留步。
6: 这个我们没听懂，
5: 不懂。
7: 薰子小姐要我替她看病人，又让我接受这种例行检查，我不能接受。不如你们转告她，让她自己给病人治病。我很忙，对不起。
5: 上官医生，
6: 上官医生，
5: 请留步。
6: 上官医生，你别往心里去。之前的上野医生我们熟悉，你我们不熟悉，只是例行。
5: 是啊，
6: 不过也是可以不例行的。
5: 哎，对对对，
6: 总之这个人如果不出事，我们大家就都没事；如果这个人出了事，我们谁也逃不了。我们相信你。

你放心，都是自己人，上等派官的营救你。我目前的身份是山口医生，他们对我还算尊敬。真实的山口世代军医世家，颇受他们信赖，所以这次是藤原薰子亲口点名我作为你的主治医生。

0: 你说薰子小姐以前天天来，现在三浦也不来了，什么意思？
1: 哎，你这还不明白，撬不开嘴没耐心了呗。
0: 徐妹，我看也是。
1: 哎，你说咱们俩整天待在这儿真没劲。哎，你说天天待在这儿挺无聊的。选美比赛？
0: 什么
1: 选美比赛？
0: 哎呀，我们整天关在这里，再美也看不着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百合子小姐。哎，你看多漂亮啊。
0: 你说的是中国之夜和我的夜莺的百合子小姐？
1: 瞧瞧啊。
0: 哎，太漂亮了，
1: 多漂亮啊。

0: 没事吧？你没事吧？啊啊！快躺下，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哎，挂上，挂上。哎，快去找山谷大夫，快去！啊，
0: 快去，
1: 我去，我去。
2: 薰子小姐，上次抓索尼亚时打死的这个男人，身份已经查明。乔梁，果然是重庆方的人。这个乔梁是姓麦的上线联络员，都怪我鲁莽。如果我活捉了这个联络员，
1: 这个现在不重要。麦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2: 还是那样。选美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百合子小姐花样百出，令我很不安心呐。

0: 醒了。我怎么了？
1: 没关系的，你只是太虚弱，起身太猛，晕倒了。不过恰如其分，那两个人被我遣开了，事情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车我也弄好了，今天半夜行动。老乔已经死了。
0: 你到底是谁？
1: 救你的人。
0: 什么时候走？

0: 嗯，这边，嗯，辛苦了，客气了。十分感谢栀子小姐。
1: 哪里，阿田君要多多注意身体了。你的干支超标了。
0: 是是是，一定听栀子小姐的。肖永君，这位栀子小姐是我的同乡，都是北海道的。
2: 哦，你好，
0: 栀子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那么，肖永君跟我来吧。
2: 好，来了来了。

你得告诉我们去哪里，一直往西走。 这条路我们来回走了两遍了。

0: 你要干什么，麦克？把枪给我！
1: 枪？什么枪？麦克，你别乱动，伤口变了会大出血的。
2: 再说一遍，把枪拿给我。
0: 好。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
2: 海滩走
0: 人。
3: 海探长，我叫藤原薰子。
0: 藤原薰子，我跟你不熟啊。
3: 这是我们商社要的人。
0: 商社？什么意思？
3: 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在医院里冒充医生，绑架了我们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我要把人带走。
0: 这样不好吧？这是在公共租界，又是在我们巡捕房门口发生的事，我怎么能交给你呢？
3: 你的意思是不给了？
0: 哎，杜比东，杜比东，
3: 把人带走。
4: 是
5: 是。
0: 我，
5: 哎，你

0: 我是不是太贪生怕死了？
1: 我比你更怕。
0: 作为一个探长啊，被日本人拿枪顶着脑袋，是不是很没面子？我没面子没关系，兄弟们是不是更没面子？
1: 实不相瞒，兄弟们就怕你冒傻气，为了面子跟小命过不去。你这胯下之不，枪下之辱，实在是千古千古。
0: 好了，没词儿了。
1: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日本人没穿军服，那就不算是军事挑衅，那我们就占不了什么便宜。所以探长，您这一时的隐忍是对的。
0: 对个屁！我当时是心里太乱，没想明白该怎么办。

0: 就是什么？其实你这一招也还不错，只不过呢，这个特务医生那么重要的角色演砸了，麻烦你以后找一个好的演员，就不会出丑了。
1: 你想羞辱我，来安慰自己的失败，可最后你还是在我的手上。
0: 不过就算你找再好的演员来也没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1: 你去巡捕房是想让巡捕保护你？
0: 那当然了，迷路的孩子当然要找警察叔叔了。
1: 可是你忘了，你们的巡捕不是笨蛋就是胆小鬼，他们是保护不了你的。
0: 帮不帮无所谓，就是好玩嘛，玩得开心就好了。好了，我看你也不耐烦了，

0: 对不起啊，没能救下你的朋友。不，他能够撞到巡捕房门口，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被救出来。哦，这报纸我已经仔细查看过了，上面没有任何暗号和标记。那血也应该是在伤口上的，不相特意为之。
1: 他的伤严重吗？有点严重，啊，对了，他认识我。我跟他提到过你。 说你救过我和蓝莲，哦，事发突然，我一时还理不出什么头绪来，所以我当时一想，不要轻举妄动，把消息带给你才是最重要的。
0: 你做的非常对，海探长，而且以当时的情形，你也根本做不了什么。上一次银行那次，我就已经发现你很勇敢，我们跟日本人干，有的是机会。你那个朋友，当时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在值班呢？
1: 他当然不知道的。做我们这行的，哪怕有1/1的机会，都会去尝试。或许能够把消息传递出来，也或许能够绝境逢生。你看，至少我还能证明他还活着。
0: 你和这位朋友感情不一般。

0: 大当家为什么要把这张报纸传给我们？
1: 难不成他想让我们参加选美？
0: 这张报纸我看来看去，除了是一个简单的信号，告诉我们他还活着，第二个信息就是他想让我们去参加这次选美。
2: 大当家行事一向谨慎，他如果让我们去，那说明对他的营救工作一定有用。
0: 而且这次选美，那个百合子也会参加。
3: 这就对了，上次啊，我们是假刺杀，真救人，这次啊，我们就来真的，绑架了这个百合子，来交换大当家的。
2: 那你们想一想，那个百合子真的那么有用吗？去年中统的那个什么女特工绑架了天皇的皇亲，结果呢，那个皇亲是主和派，主战派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反而弄巧成拙。
0: 只要是能把大当家救出来，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尝试一下。这是比赛的流程，还有报名的名单，你们看一下吧。
3: 哎，红姐啊，你瞒着大家把事情都做了，那我们几个干什么呀？
4: 你的事儿可大了，谁让你长得最漂亮？
2: 这白鸽的点心把二当家的嘴吃的是越来越甜了啊！
4: 说正经的，这段时间我到处打关系，没能营救出老麦，我深感惭愧啊。这次红叶队长一安排，我就马上甘当下手。我已经周旋好了，已经买通了这次选美裁判组的所有裁判。我罗方月现在的身份是代表远华贸易公司董事长，长期和印尼做丝织生意。接下来由我带着你们堂而皇之的打一场选美之仗，让你们看看二当家的本事。
3: 真的，二当家的，你真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
4: 太明显了，含蓄点。好了，现在安排任务，白哥还是在外围接应，其他人一切听从红叶安排，我就在台下为你们打气。

0: 赶快看美女，
1: 这是你的慢走，
0: 好看，又来一个，漂亮吧？

0: 赫小姐，请看一下这边。
1: 没想到在这里就是了。
2: 大赫小姐，
3: 大赫小姐，大赫小姐，
4: 出来吧，
3: 出来这边吧，
4: 出来这边吧，
3: 出来这边吧，

0: 哥，这里边肯定是美女如云，要不咱俩进去吧？
1: 怎么了，哥？
2: 啊，对，美女如云，进去看看吧。
0: 那我进去了啊！
2: 我大呀，你，
1: 我都怨你。你说你刚才那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百合子看，干什么干？
0: 好看吗？你看那个，
1: 那是日本人
2: 啊！对呀、啊，你把他给看了啊！
1: 我们哥俩在门口守着，连后场都进不去。你说我们哥俩到了后场，不是不该看见的全都看见了吗？是不是怨你？
0: 你别光怨我，你也看了。
2: 谁看了？
0: 你。

0: 肯定是来参加比赛的哥。
1: 这妞不错。
2: 干爹，我们是不是迟到了？哎，
3: 咱这不叫迟到，这叫压轴出场。
2: 这里面那么多女的，我能赢过他们吗？啊，
3: 就他们，面黄肌瘦，没胸没屁股的，哪能跟你比啊？芙蓉，你放心，有干爹在，你不会空手而归的。
2: 那我们走。
3: 走。
1: 干什么？你让开。
4: 呵呵呵，还挺有来头的，就这么就进去了。哎呦喂，
0: 惹不起啊，
4: 真惹不起。这妞不错。
0: 怎么了
5: 哟？你说要不是你啊，我们现在就能到那后台，我们就可以正面的看。你先让我看屁股，你说你什么人呢？全让你闹了，
0: 我也只看了个屁股嘛。不过屁股也挺好看的。
6: 各位嘉宾，各位评委，下一位出场的佳丽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她是满洲的大明星百合子小姐，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百合子小姐。

0: 位嘉宾，各位评委，你们好，我叫百合子，我是日本人，可是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我爱日本，我也爱中国，我想为大东亚共荣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 好，感谢百合子小姐精彩的发言。好了，所有佳丽已经悉数亮相完毕，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众佳丽一同登场。
2: 我这儿还有一个没上场的，芙蓉，走。

压轴佳丽，雷芙蓉。

0: 烟草公司的啊，欢迎欢迎。
1: 请你的家里的评委亮个相。
0: 哦，评委啊，
2: 怎么回事啊？
0: 芙蓉，给评委们亮亮你的真本事。
3: 兰莲，你和薰子打过照面了，这会儿轮到我上场了。
4: 嗯，别忘了我教你的。
3: 嗯，放心吧，我走了。
5: 佳音，小心啊！嗯。
6: 我不能，我不能中途退场。我代表的可是大日本帝国。
7: 为了确保你的安全，待会儿的演出我必须和你一起上台。
6: 一起？
7: 没错。
6: 你是说我在台上演出，你在旁边保护我？
7: 是的。
6: 那怎么行？这太荒唐了。
7: 你一个人在台上很危险，如果你一个人在台上，他们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动手。进来。
8: 报告薰子小姐，这位小姐是来为百合子小姐化妆的。
6: 不行，你和我一起上台，那我怎么演出？
3: 对不起，打扰一下。
7: 插什么嘴？我告诉你，百合子，我没有耐心。化妆。
6: 我无法接受你的提议。
3: 百合子小姐就要登台了，再不化妆就来不及了。要不这样，两位都扮上，一同上台怎么样？
7: 这倒是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优美呢？
8: 在门口。
7: 你们去门口守着，一会儿我和百合子小姐一同上台。
8: 是。优美。干什么的？转过来。

0: 化好了，百合子小姐，请更衣吧。
1: 君子，你快点儿，我要来不及了。
0: 君子小姐，请。

0: 个节目由百合子小姐带来，百合子小姐将改变以往一展歌喉的形象，和她的几个好姐妹一同为大家表演京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妃醉酒》，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百合子小姐。
1: 好，哇，仙子小姐，想不到你化完妆之后。

0: 小姐没有。
1: 刚才我和她一起演出的，下了台一转眼人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0: 俊子小姐出事了，快走。

0: 我宣布，本届选美最终结果，经评委一致裁决，最后的冠军是百合子小姐。
1: 是我呀、
2: 啊！我也知道。
1: 保护百合子小姐，快！
2: 快走！快走！快走！
3: 这边来！
2: 注意动！这边！
4: 别动！别开枪！
2: 干嘛？
5: 什么？薰子不见了！君子不见了，我宁愿丢了百合子，也不能把君子丢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机关长，
6: 机关长，
5: 走开！
6: 机关长，三浦知错了，
5: 一定要把君子找回来，找回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把他找回来。
6: 三浦明白。

0: 我们对他不感兴趣。
1: 你说什么？把他送去重庆交给尚峰，那大当家怎么办啊？
2: 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弄回来，不就是为了救回大当家的吗？
3: 二当家，你说话可不算数啊！当初你可不是这么定的。
4: 我当初是让你们绑藤原薰子，但是我说怎么处置他了吗？
3: 哎，
1: 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把藤原薰子弄到手，你是看人到手了就想带他向上头邀功是不是？
4: 白哥，你能说点有良心的话吗？啊，我可是最疼你了。什么叫去邀功啊？啊，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吗？不是大家都有份吗？我到重庆去是禀明原委，啊，论功，大家一分一毫都少不了。
0: 我们不要功，我们只要换回大当家的。
1: 对，我们不需要邀功，我们只要大当家的。
5: 只要他能回来，比什么都重要。红姐，你说句话呀！
4: 行了，都听我说。尚峰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下了指令，我也没办法啊。
0: 二当家的，你这是赖皮！
4: 我说呢，当初我们要去救大当家的，你怎么这么来劲儿？
5: 原来你早就盘算好了。藤原薰子，你可以带走。
4: 这就对了吗？
5: 不过，不拿藤原薰子换可以，那就拿你去换。
4: 你个肚子胡说什么呢你？
5: 哼，说不定日本人还不要你呢。啊？因为你没那么值钱，所以藤原薰子不能带走。在藤原浩眼里，只有薰子才是最宝贵的，也只有他才能换得回大当家的。
4: 反了你们了啊！我是你们二当家，我是你们的长官。大当家不在，我说该怎么处置，那就怎么处置，没得商量。呀，
5: 什么意思？啊？
4: 老李，
5: 放手。
4: 我们尊重二当家的决定。嗯。
5: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这红叶就很有眼力劲儿，堪为表率。
4: 红叶，替我好好管管他啊！你看看一个个都什么德行，还敢打我？
5: 反了你们了啊！哼！红叶。
0: 他就是个小人，你闹得过他吗，白哥？嗯。

0: 现在白鹤寺怎么样了？
1: 已经派人送回下榻酒店，他准备即日离开上海，返回满洲。
0: 嗯，就这么定了。我想，现在中国特工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立刻安排。

0: 我们手上的那个麦克，把薰子换回来。事实上，他们已经传递了信息给我，说愿意用薰子小姐换回麦克。不过，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们真的愿意把薰子小姐交换给我们？他们本可以杀了百合子、由美、百惠，但是都没这么做。 这个麦克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就像薰子对我很重要一样。现在这个麦克和薰子都不会吐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给对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明白，所以交换是最合理的。
1: 啊，属下明白了。不过，就这个样子的话，会不会太便宜了那个姓麦的？
0: 当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那机关长的意思是，这个你别担忧，你只要保证明天完成好交换的任务，换回薰子是首要的，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其他的都不重要。
2: 三浦明白。
0: 还有，你不要自作聪明，一定要把那个麦克好好的交还给他们。我不希望中间出任何岔子。
3: 是。

0: 这使美人计呢吧？啊，想让我通融是吧？你们上面都没招了吧？你们有求我的一天？
1: 哎呀，你说什么呢？谁求你了？我今天来就只是跟你喝酒的，没别的意思。嗯，
0: 只是喝酒，不通融。
1: 来，干！

0: 你们这几个人呐，红叶就是纯爷们，天天太正经了，我真不敢惹。还有那个黄佳音，大户的千金，太矫情了。小青，那就是从乡下上来的一个丫头片子，一点情趣都不知道。还有谁呀？
1: 蓝莲，那就是毒婆子，不给她毒死就不错了。其实这里边，我最看好你，最贴心，最懂人，最主要的是……
2: 还有最主要的呀？那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你性格好，豪爽。

0: 红艳，这个藤原薰子要不要审一审？审不出什么来，而且我们又没有时间了。
1: 要不我给他下点毒，回去的时候好好的，跟贾六一样，过几日就升天。这个我也想过，但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出任何岔子。大当家最重要，知道吗？
0: 是，大当家受委屈了。现在赶紧把他捞出来，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藤原薰子早晚落到我手里。
1: 其他的家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现在就等白哥把二当家灌醉，我们就抓紧行动。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我希望能把大当家完好无损的救。

0: 而且一定。
1: 你比什么时候都啰嗦。我跟你一样，出什么任务都没有这次紧张。这个白鸽怎么喝了那么久？
0: 你给他的药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剂量不是很大。

0: 来。
1: 你们这帮骚狐狸，就知道喜欢小白脸，是吧？你们了解他这个人吗？了解吗？他就是个混账。知不知道当年我们俩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仗义，太不仗义了。我一提起这事我就生气，害得我差点连命都没了呀。他是个人吗？
0: 呦呦呦，别生气啊，来喝一杯就好了。
1: 还有你们，你们女人看人就看表面，你们了解他这个人吗？我为什么不愿拿他去换？上头查他，他有问题，联络员都因为他死了。我不让你们拿他去换藤原薰子，那是我心疼你们，知道吗？
0: 哎呀，二当家的我都知道。
1: 为了你，我什么都做。
0: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0: 你帮我选的这个地方很合适，谢谢你海探长，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应该的。说来也巧，这家公司刚刚宣告破产，工部局的威尔逊先生就马上盘下了这个地方，打算自己开公司，现在还没有正式入住，委托我照看着。所以啊，我正好可以借着保护治安为名，带人在这里布防。跟日本人他们，我会跟他们说，是军统高层跟总探长借这个地方办的事儿。
0: 依我看，日本人在这里直接和我们交火的可能性非常小。现在在他们眼里，藤原薰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不过出了这里，他们会不会让你们顺利离开？
0: 放心吧，这次这个地形我已经做了勘察，我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你要尽量避免日本人对你的怀疑，千万别让他们觉察你和我们的关系。
1: 我不怕，藤原薰子曾经拿枪指着我，这口恶气我一定会出的。放心吧，你自己小心点。
0: 嗯。

0: 白哥，这里有我一个人就好，你去帮红姐他们。
1: 哼，少来啊，我也想啊，可是红姐反复叮嘱了，我们这里安全，大当家的撤离才有了保险。哎，哎，你知道狙击手最薄弱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后背。有我来给你当保镖啊，你就安心给我盯着就是了。我们呀，一定要坚持到大当家安全离开为止啊。
0: 知道了。

0: 红叶，盯了这么久，在想什么？是不是恨不得杀了他？
1: 对了，你给他的药量会不会太猛了？
0: 不会，只是让他睡一会儿，等会儿就行了。倒是大当家，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0: 白探长，今天这里出现了这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是这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约翰逊先生，也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总探长，他刚刚谈下了这个公司，为自己做点小生意。可你也知道，最近公共租界不太平，总有一些小瘪三到处搞破坏，所以呢。 我们就奉命来到这个地方维持治安，保证总探长的地盘不出乱子。你说的是真的？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三浦队长，今天我发现周围来了很多可疑的人，如果是你的人，请务必关照一声，保持克制，千万别破坏了这里的环境。总探长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待不起啊。 总探长只是答应军统高层把这个地方借出来办点事儿，可没答应你们机关长来这儿砸场子。对于我们总探长来说，军统和日本人两边都不想得罪，所以最好大家相安无事，和气生财嘛。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0: 哼，那。
2: 海探长就不想知道我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吗？
1: 总探长说了，只要你们不打仗，干什么都可以。你们日本人现在是这个，其他的都是这个。不过，在公共租界，总探长也是这个。对。
2: 你们按照我的计划，立即行事。
3: 是。
2: 白探长，失陪了。

0: 魏小姐，有什么事吗？
1: 三浦队长刚刚说了，务必等他们的车开出这个地方，我们再动手，知道吗？嗨嗨。这里虽然是个中立的地方，却是公共租界的地盘，记着不要轻易开枪。
2: 嗨。
1: 好，走。

0: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1: 薛子小姐一直太亢奋了，所以我们给她吃了点安眠药。

让他好好睡一觉。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给他做个全身检查。

小心他们，除了这里，一定有埋伏。放心吧，我们都安排好了。火药都不在这儿，我该想到了。大当家的，你受苦了。放心，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别担心。

0: 别让他们走，一个都别放过。
1: 荀子，荀子，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不能动手。
0: 为什么不行？
1: 机关长特意关照过了，一定要保证你安全离开。只要他们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动手。
0: 不行，
1: 荀子，荀子，荀子，只要你能安全的离开，我们就一定有办法。相信我，回去之后，我一定能跟你解释清楚。相信我，
0: 三浦，三浦。

出去，不用出去。

0: 小心，
1: 慢点。
0: 来，
1: 你没事吧，大当家的？
0: 来，大当家，喝点水吧，慢点啊。
2: 大当家，可把你盼回来了。
3: 这什么地方？
0: 哦，是临时找的，不过很安全，你放心吧。
2: 嗯。
0: 为了以防万一，皇家别墅不能再去了。这里是小青他们临时找的新据点，暂时先度过一下吧。
3: 皇家别墅，黄丫头，你就愿意放弃你的家？
0: 先不说这些了，你能回来，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嗯。
3: 二当家呢？
0: 这个慢慢再跟你解释吧。佳音，小青，你们去趟别墅，把二当家接过来，应该还来得及。
2: 是。

0: 你是三浦吗？
1: 是的。
0: 进来。
1: 薰子小姐，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0: 我叫你进来就进来。

0: 你为什么不追击？
1: 其实我也不想就这样放走他们，而且已经做好了安排，只是他们也同样准备好了，
0: 所以你就放弃了。
1: 最主要的是。

0: 我们不能与任何人有任何的交往，不得让薰子小姐受到半点的危险，否则。
1: 否则怎样？
0: 季股长说了，即使是薰子小姐你的命令，我们也不能动手，否则她就会剖腹自尽，让你遗憾终身。
1: 薰子小姐，季馆长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0: 是这样子的，薰子小姐，季馆长对您的感情，希望您能够理解。

0: 就这样放掉那个麦克？
1: 当然不是，机关长已经安排了，给那个麦克注射了很好的东西，是常规的检查无法发现的东西。
0: 是什么？
1: 准确的说，不是什么药物，而是我们最先进的毒品。
0: 父亲就是父亲，让那个不可一世的麦克染上毒瘾，我看他还怎么带着那几个女人跟我们斗。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
3: 大
2: 当家，你怎么了？
3: 大当家，你怎么了？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大当家，
3: 大当家，你怎么了？怎么了？大当家，
2: 大当家，快让我看看。

怎么样了？大当家中毒了，中毒。嗯，好像是什么鸦片之类的毒瘾。可恶！早知道我也给熏子下毒。他会有危险吗？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大当家成了有毒瘾的人了，一定是治疗的时候掺入了毒品。 平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发作，整个人会变得十分虚弱。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大当家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戒毒。

0: 亲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坐，过来过来坐。
1: 父亲，女儿给您添麻烦了。
0: 啊，平安回来就好，没有什么比你能平安回来更重要的。
1: 中国人太狡猾，是女儿大意，没有保护好百合子小姐，还请父亲治罪。
0: 连勋子你都这么说，看来这次你真是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啊。
1: 女儿前来是给父亲请安，让您放心的。
0: 嗯，
1: 我准备马上就动身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嗯，
1: 三浦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已经准备好了。
1: 父亲，女儿被关在地下室里，虽然无法得知所在建筑的外观和准确地点，但根据今天早上从地下室到公司的时间，已能锁定几个可疑的方位。另外，从地下室的构造，尤其是排水管，应该是出自德国设计师之手。在上海，拥有这样设计规模的私人住所并不多见。我已经安排人调查，现在已经有了结果。
0: 嗯，很好，这才是败而不馁、败中求胜的意志。
1: 父亲，那女儿

0: 薰子小姐，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进行了排查，您被关押的地点最有可能是在这两处。
1: 三浦君，我们两个分头包抄，你去这个地方，你们两个我去这里。
2: 是。
1: 走。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2: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
3: 神秘岛，神秘岛。
2: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2: 嗯，那些都不是真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2: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2: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
1: 又来了一个巨浪。
2: 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
1: 我们在哪儿？
4: 哦，你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2: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4: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1: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4: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等等，那不是我的蛋。嗯，但它确实也很好吃。
1: 我还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鲫鱼艇上放了很多很多。鲫鱼艇去哪儿了？
2: 一定是被那股巨浪卷进大海里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1: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2: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1: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2: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1: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哦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
2: 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
1: 也许我们在神秘岛上。
2: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1: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2: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特能，他能飞出小岛寻找信号，然后就能启动。

0: 章鱼警报了，去吧，皮特，飞出去求救。
1: 啊，飞出去求救！啊，飞出去求救！
2: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只要皮特能飞到有信号的地方，那我们就不需要用漂流瓶了。
1: 啊，启动章鱼警报！
3: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啊，请汇报情况。
2: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
1: 求救！
5: 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
6: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起鱼艇都没有回应。
3: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4: 呱唧和咔嚓船长，
6: 队长，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
7: 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4: 哇，神秘岛！
3: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
6: 所以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2: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6: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地方再找一个。
0: 跟着那只白雾鹫，它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6: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
3: 皮特在那里。
1: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2: 我很肯定我们在一个神秘岛上，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
0: 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2: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0: 啊，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2: 您在干什么？
0: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2: 爷爷，快跑！
8: 什么？这是一棵龙血树？
2: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
0: 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
8: 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雾鹫呢。
2: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8: 就是那只白雾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6: 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2: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6: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8: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6: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2: 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0: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6: 我找到起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9: 他好多了，
5: 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
1: 呱唧和咔嚓船长。
3: 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5: 那是什么动物？
2: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白雾鹫，应该是它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1/3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1: 神秘岛！
3: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6: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0: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
2: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0: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2: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0: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呱唧。
2: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0: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3: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6: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
5: 哦， 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0: 我们最好去看看。
1: 气网能起作用。
2: 关机。
3: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4: 来出去求救。
2: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标示标记地点。
1: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5: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索科特拉岛。

0: 海底小纵队与丹峰骆驼。
1: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2: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1: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2: 真是不可思议呀！
1: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2: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大型沙尘暴正朝你过去，它非常的危险。
1: 老天爷，那可不妙。
2: 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
1: 谢谢你，大西西。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在达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啊，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不好，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3: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他去哪儿了？
1: 哦，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有沙子跑进手表了。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啊，我得做个遮阳装置。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3: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5: 我的小乖乖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0: 你说的对，皮医生，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如果一起搜索，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兔，你来驾驶甲壳虫艇，对绿洲以北的沙漠区域进行搜索。
6: 遵命，队长。
0: 呱唧，你驾驶海龟艇，对东边的区域进行搜索。
7: 没问题，队长。
0: 达西西，你往西搜索。
4: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0: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水壶已经空了，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8: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1: 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9: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1: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9: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

0: 并不在那里。
1: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2: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0: 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1: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2: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3: 嘟嘟嘟，呼叫巴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4: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2: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1: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0: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2: 太神奇了。
0: 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1: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0: 给你尝尝看吧。
2: 谢谢。到处都是刺。
0: 是的，但是这种树的叶子里有水。
2: 原来如此。但是这么多刺，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0: 我们的嘴唇又厚又结实，所以刺不会扎伤我们，我们早就吃习惯了。
2: 不幸的是我没有，不过如果叶子里有水的话，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1: 他在干什么？
2: 你好啊 H2O， 原来你一直躲在沙漠下面。
1: H2O？
2: 是的， H2O 就是水的意思。
0: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2: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1: 真是太聪明了。
2: 要喝点水吗？
0: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2: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1: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2: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1: 我们到了。
2: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1: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2: 不可思议。
5: 有发现吗，皮医生？
6: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5: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6: 帕尼在那儿。
5: 帕尼，你还好吗？
2: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5: 海底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4: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2: 好的，队长。
3: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已经到了。
1: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2: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0: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1: 再见。
7: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2: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8: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9: 救命，救命，
2: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8: 全速前进，伙计。
10: 不要过来。
8: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2: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10: 救命，救命。
5: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8: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10: 你别过来，这里太危险了。
8: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2: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把绳子传给我，呱唧。
6: 我的小乖乖呀，帕尼想干什么？
10: 帕尼，不，快回去。
8: 这就是你的计划，帕尼。
2: 往上拉，队长。
0: 太好了。
5: 得救了。
1: 真是千钧一发，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2: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
3: 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1: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还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3: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1: 等等我，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走。
2: 再见，帕尼。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单峰骆驼。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 这张旧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2: 你好，小敏。
1: 哦，张教授。
2: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3: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3: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
4: 哦，太神奇了。
1: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3: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风，
3: 比如银河秃鹫就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张教授。
4: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5: 你好啊，张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4: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3: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4: 哦，失踪的河流啊！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1: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2: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1: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2: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1: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哦，
6: 哎，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1: 对不起，我只是刚好路过。
6: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1: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6: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7: 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1: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7: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麝雉，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1: 你们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8: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7: 这条河总是在干

0: 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1: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
0: 不，他的脚受伤了，可怜的小家伙哪儿都去不了。
2: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牌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小敏，你还好吗？
5: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它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6: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7: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5: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
4: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5: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猴猴吃了，所以他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猴猴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他们的食物。
4: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8: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3: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兔，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9: 遵命，队长。
3: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4: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6: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环境可不太适合你。
8: 是啊，你更适合在章鱼堡里好好休息，或是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4: 我知道我不经常出任务，但是我的朋友小敏遇到困难，我也想出一份力。
3: 我明白了，张教授，你跟着兔皮医生，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向热带雨林出发吧。
10: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2: 我们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安静？
4: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那是什么？
9: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4: 你好啊，小敏。
2: 张教授，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4: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7: 你别害怕，小家伙。好了，没事了。
4: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医生。
2: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送回鸟巢。
9: 多足艇能够爬上大树，把他送回家。多足艇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3: 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8: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3: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11: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6: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11: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6: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11: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3: 谢谢你，达西西。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12: 吃吧吃吧。
8: 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
13: 嘿，你坐我身上。
8: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
13: 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塞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他的。可惜我现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了。
8: 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就把你从泥潭里救出来。
3: 麻烦咬住这根缆绳，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
13: 对我来说就是脚踩一碟。终于出来了，能够再次扭动脚。

0: 高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1: 朋友们？
0: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丁小纵队。
2: 不用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1: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0: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我们呢，苏民族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贡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是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把我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朵、嘴就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惨惨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放完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那里，我们在那边，这些是我们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是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问了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宜春我们的孪生子送公送门啊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那双胞胎的怎么不一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参。

冬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米都根嘛，即日为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就说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来嘛。

0: 音叫做土鸦，啊，土鸦四个月它也是个婴儿哎，所以说蛇性蛇背，毒是汗出的哇，闷出的哇，毒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都觉得我们，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岁月是震惊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1: 你看要到从到亚洲多少买，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悔要到那国龙山来路，国龙山来我好个决心，这种还要扎营，等个还生的嘛。你看比如在那还要扎营，我叫做红，我女的，是个类似伢个，回去我得多少，还是回去。这一面的话也加不提醒，蒙古的那个他爹的那哦，不料到还得很红血的。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状，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为我生活在守护中心，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奋斗吧》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建设、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就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众山映山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各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然后都说树高千丈，一路不一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7月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李毅伦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8日至7月23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9日，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做了表态发言。7月8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央视全新剧集定档消息。据 CCTV 电视剧公众号消息，温情家庭轻喜剧《小芳》正式定档7月13号登陆 CCTV 8黄金时段，每晚

0: 21:30两集联播，剧集由王影璐、辛云来领衔主演，聚焦当代青年婚恋生活，围绕两代人、三代人截然不同的婚恋观念展开叙事，通过轻松治愈的剧情，讲述年轻女性坚守本心、自主掌控人生的温暖故事。整部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将秀美山水与本土人文融入镜头，画面质感温润细腻，是一部适合全家观看的温情佳作。优质新剧即将开播，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有了丰富新选择。进入七月，内蒙古博物院重磅开启暑期文博狂欢季，推出七大系列趣味研学活动，让同学们度过好玩又长知识的假期。活动涵盖小小讲解员职业体验、博物馆古风剧本杀、丝路纹样艺术体验、考古研学等丰富内容，从沉浸式角色扮演、文物探秘到实地考古研学、传统文化手作，活动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大家只需要通过云游内博小程序预约参与，足不出室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草原文脉，让暑假充实又有意义。多彩暑期活动点亮市民生活，民生改造工程也在稳步推进。据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示，新城区将启动老旧小区屋顶防水修缮项目，总投资超814万元。工程将对辖区8个老旧小区、39栋住宅楼开展屋面防水翻新、屋顶包檐改造，改造面积近3.9万平方米。此次修缮将有效解决老旧房屋屋顶渗漏、老化破损等常见问题，极大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切实提升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暖心工程。民生利好不断落地，出行安全问题也再次敲响警钟。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广州一名女子乘坐网约车时，只因提出开窗透气这个合理需求，就遭到司机当场暴怒斥责。司机不仅言语过激，还在道路上多次猛踩油门，紧急点刹，危险变道，严重威胁到乘客的人身安全。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全网热议，涉事平台迅速回应，永久封禁涉事司机账号，为乘客全额退款并申请现金补偿。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介入调查。这个网约车出行啊，讲究服务和尊重，更要守住安全底线。危险驾驶、戾气服务绝不容忍，平台呢也需要持续加强司机准入和日常监管，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安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当下 AI 换脸伪造语音视频技术门槛持续降低，虚假音频视频频频被用于诈骗纠纷造假，而且严重干扰了案件取证。
0: 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那应该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这个伪造痕迹呢？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3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2: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3: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4: 有点木了，对。
3: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0: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4: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0: 在鉴定人竹真曼素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

0: 还是露出了破绽。
1: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
2: AI 造假隐蔽性极强，遇到转账纠纷相关视频录音，务必要多方核验，避免被伪造数字内容误导，蒙受损失。
0: 守住数字证据安全，那本地的暖心医疗福利也同步落地。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眼科列车停靠呼和浩特3个月，为符合条件的老人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
3: 7月5号，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正式停靠呼和浩特货运中心西货场。这列火车上的眼科医院设有4节功能车厢，配有标准化手术室、临时病房与配套功能区。健康快车将在呼和浩特市停靠3个月，由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专家团队全程随车驻诊，免费为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做手术。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作为项目定点基地医院，设置64张病床，负责术前筛查、术中衔接、术后康复保障。
4: 健康快车项目呢是不限户口，列车停靠期间也可以继续报名，优先保障边远地区低保啊这一类的残疾特殊人群。7、8、9这3个月，计划呢为1200到1300例患者免费的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5: 什么样的患者病情才符合条件可以登上健康快车呢？我们也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在这里患者要接受5个步骤的检测，比如眼底照相和眼部生物测量，由医生评估是否符合条件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
6: 50岁以上的，然后这部分人群视力不好的，或者是其中一个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做专科的检查，确认眼球里头它有没有别的东西，眼球的一个角膜曲率，然后还有 OCT 生物测量，把眼睛的这个晶体度数给它确定下来。
3: 医生介绍，白内障是老年群体的高发眼病，不少老人因为视力下降，日常吃饭出门都受影响，也给家里增加了照护负担。
6: 我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如果是说最基础的手术，如果医保没有报销以前，我们做完也得需要6000块钱。现在普通用的这种人工晶体呢，6700到8900、1000多的不等。这次用的这个晶体和药物啊，都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对这个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健康快车香港光明号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由香港各界爱心人士捐建的流动眼科慈善医院。运行至今，健康快车的足迹遍布全国28个省份、200多个站点，累计为20多万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复明手术。目前列车正在进行医疗耗材盘点、手术室消杀等筹备工作，预计7月17号开诊。
0: 慈善列车扎根青城，免去了患者高额手术开支，切实解决了老年群体视力难题，传递了暖心民生关怀。
2: 民生医疗温暖人心，草原生态也迎来了可喜变化。兴安盟阿尔山首次在夏季观测到了野生黄羊种群栖息，60只黄羊成群觅食，打破了以往仅冬季迁徙到访的规律。
3: 在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海丽斯台林场，野生黄羊三五成群，时而低头觅食，时而抬头张望，动作轻快敏捷。从无人机回传的画面上看，这群野生黄羊目测有60只左右。夏日的阳光下，一身浅棕色的皮毛与周围草色融为一体，而臀尾部那抹显眼的心形白斑则成了它们最独特的身份标识。野生黄羊也叫蒙古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工作人员介绍，此前野生黄羊只在冬季气温骤降时才会大规模越境南下，来到阿尔山地区一带过冬，开春后他们会再次北归。像这样在盛夏时节成群黄羊觅食的情景，当地也是首次出现。正是兴安盟丰美的水草和安宁的环境，让这些草原精灵逐渐放下戒备，从单一的冬季迁徙通道转变为常年栖息繁衍。
2: 珍惜野生动物常年驻足，这就是区域生态治理、生态保护工作交出的亮眼答卷。欣赏了自然生灵美景，再来关注健康。很多人呢常年受到过敏的困扰，不少人误以为过敏呢是免疫力低下，其实这背后是免疫系统反应过度。
0: 医生科普，过敏是免疫系统误判无害物质并发起攻击，分为吸入食物、药物、

0: 接触四大类过敏源，对症规避接触源头，才能科学缓解过敏不适。
1: 我们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2: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洪涝，无数画面让人又揪心又动容。我们先来聚焦抗洪一线。广西贵港积水险情不断，人民子弟兵奔赴灾区，沿街百姓自发驻足呐喊。
4: 解放军来了！
3: 人民革命辛苦！看到这满屏的迷彩绿，一下子心里就踏实了。这就是咱们人民子弟兵，不管多大的风雨，只要有他们，老百姓就有了最安心的底气。而这份底气不仅给了大人，也给了孩子。在官兵转移被困群众的过程当中，小女孩在冲锋舟上突然唱起了歌，大家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

稚嫩的童声唱的是对子弟兵毫无保留的信赖，而泛红的眼眶是官兵守护人民的赤诚，这双向奔赴的感动就是暗夜中温暖的光。风雨无情，但总有天晴的时候。大雨过后，云南抚仙湖惊现绝美双彩虹。

0: 希望这道横跨湖面的彩虹能照进每一个灾区群众的心里，再难的坎儿咱们一起跨过去，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看过彩虹，咱们的耳朵呢也该放松一下了。内蒙古草原上正在举办一场特别的小型音乐会，去捧场的这位听众还挺特别。这画面实在是太有爱了，万物有灵，马儿凑过来聆听马头琴，绝对是最懂行的乐评人。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去看一看这群活力十足的气氛组小团子，蹦跶起来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看完了毛孩子，咱们再去看个生命奇迹。河南开封铁塔景区几朵荷花娇艳绽放，而这莲子呢，居然是在黄河淤泥里沉睡了近千年的北宋古莲子。
1: 在河南开封期间，宋代黄河淤积地层挖出的古莲子，埋藏距今大概有830到1000年。
0: 这颗莲子在阴暗的淤泥里

0: 默默蛰伏了近千年，没有放弃生长的希望。等到合适的阳光和雨露，它依然能开出娇艳的花。这跟这几天抗洪救灾的画面是不是特别像？哪怕风雨再大，哪怕前方水再深，有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守望相助，只要心底这股劲儿不散，总能等到雨过天晴。愿咱们都能像这朵古莲一样，哪怕藏在泥土里熬得久一点，也终究要向着阳光用力盛开。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起到14号，我区将迎来一轮范围较广、强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那此次降水覆盖全区大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南部、东部，还有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以及赤峰市的西部、南部、通辽市南部和西北部、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大到暴雨，赤峰市南部和通辽市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强降水主要时段为10号夜间到12号的白天，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白天全区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的南部、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偏西和东南部、通辽市的南部雨势较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为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40毫米以上，最大风力可达8到10级。需要特别警惕的是旱涝急转的风险。中西部前期持续偏旱，土壤承灾能力较弱，遇强降水更易发生山洪、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明天强降雨区域将东移，加上后期13号到14号台风减弱后的外围云系，仍可能给赤峰南部、通辽南部带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与前期强降水落区重叠，致灾风险会进一步走高，极易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临近周末，降雨将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切勿涉水行车。建议公众与游客及时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山洪沟道、低洼地带和危旧房屋。户外如遇强对流天气，应迅速进入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关停户外施工、草原景区、露天项目，做好游客疏散避险和安全引导工作。呼和浩特大雨转中雨，27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9到17度。乌海小雨，35到21度；临河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包头中雨转小雨，27到18度；康巴什大雨转小雨，23到19度；吉宁大雨转小雨，23到17度；二连浩特多云，29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29到17度；松山阵雨转中雨，31到20度；科尔沁小雨转中雨，30到22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8到21度；海拉尔阵雨转晴，28到17度；满洲里阵雨转晴，27到14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梦向草原》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杨长利、庞松涛，并共同见证签约。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明察暗访内蒙古自治区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宋元明讲话，包刚做表态发言。
1: 内蒙古深耕文旅加发展模式，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联动，激活全域旅游经济活力。
0: 内蒙古各地各部门一体化联动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认真组织开展洪涝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河道堤防、并险水库、山洪沟口、矿区等重要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应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制定完善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有备无患、临事不乱。要强化气象预报、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根据各地实际制定完善应急响应方案，建立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撤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出现险情要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时刻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准备，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防汛救灾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重要讲话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多。

0: 内蒙古力量。要找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着力构建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成果转化的卡点堵点，吸引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内蒙古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结合实施英才兴猛工程，持续用力抓好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引育留用。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破四维和立新标相结合，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听取了部分盟市、旗县党委书记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拿出决战决胜的气势和力度，全面夺取攻坚决战胜利。要把旗县作为集中整治主要战场，将更多监督力量投向基层，一线一策分类指导，推动盟市旗县党委扎实履行主战主抓前线攻坚职责。要紧扣重点整治项目，持续用力攻坚，突出实效，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既要精准发力靶向整治点位上的问题，更要以点带面，系统施策整改同类型问题。要狠抓案件查办，深挖细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索，加强典型案例通报，着力增强办案穿透力、震慑力。要深化标本兼治，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创新，推动条线联动，着力化解跨领域、跨行业、跨系统的问题，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听取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扎实做好下一阶段整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中国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李义伦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长利和庞松涛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广核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煤电油气、风光水和多能并举，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中广核在核电全产业链发展、新能源建设、非动力核技术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内蒙古的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广核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光伏治沙、绿色氢氨醇、新型储能、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核能综合应用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同时，希望企业继续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内蒙古实现更大发展。杨长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广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产业布局与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富集，是中广核产业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 面向实务，中广核将立足双方良好合作基础，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统筹推进风光

0: 光制氢、光热发电、光伏制砂、绿电职工、核技术应用等项目建设，切实担负起央企责任，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8日至7月23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7月9日，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元明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做了表态发言。
0: 宋元明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宋元明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包刚表示，内蒙古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配合考核巡查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移交的隐患线索、提出的意见建议，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举一反三，起底整治化工、矿山、工贸、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有关成员、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2: 草原风光有新意，跨界融合有活力。内蒙古立足优质生态与深厚文旅底蕴，深耕文旅加发展模式，串联各行各业资源，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联动，擦亮文旅品牌，激活全域旅游经济活力。
3: 夏天到了，怎么能不去草原上玩一玩、看一看呢？我现在是在兴安盟客游前期的黑羊山景区，半山腰的这家特色咖啡馆，它不靠独特的饮品，也不靠独特的包装，仅凭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就能吸引大量的游客专门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4: 凭借绝佳自然风光与文旅特色，今年黑羊山景区成功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随着暑期旅游热潮到来，景区丰富休闲业态，升级步道，安装信号塔，推出门票减免、团队折扣等优惠政策。
5: 其实它是一个挺新颖的一个地方，与山盟与水盟与

0: 西安盟，所以说我们就想感受一下这个西安盟的一些特色，青山绿水嘛，人美心美，环境更美，景色也特别美。
1: 西安盟科幼前期开放水上娱乐、草原宿集等游玩场景，同步激活夜间经济，满足游客全天候游玩需求。今年当地已接待游客266.35万人次。
2: 我们将承包好西安盟纳大木、扎萨克图民歌大赛等传统品牌活动，开展全国性的草原露营、草原旅拍、亲水度假、环湖观光等系列活动，吸引全国游客到我们 KU 前期观光旅游，激活夏季文旅市场。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内蒙古持续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自治区文旅、体育、商务、交通、农牧等部门联合印发系列方案，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培育跟着赛事阅读、非遗去旅行等七大主题活动。纳达木、杜音山、蒙超、马超等业态融合品牌逐步打响。巴彦淖尔市杜音山自驾越野穿越线路长约1600公里，串联起7个旗县区的100多处文物遗址和景区景点。车友们沿着蜿蜒古道，穿越崎岖山路和广阔沙漠，体验速度与激情。
3: 太棒了，风景特别的优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戈壁滩子，我觉得是内蒙这个地区最好玩的一个地方。我会带着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体验杜音山。
1: 今年乌兰察布市深耕房车露营文旅新业态，升级房车露营配套，陆续新增充电桩、直饮水等设施，精准适配短途露营、长期旅居等多元化游玩需求。
4: 天气很好，各方面都挺热情，晚一点我们就出发去火山啊、草原啊。
1: 多重措施驱动全区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推出全年299元、权益超万元的内蒙古文旅一卡通，累计售出8万多张，策划黄河开河鱼主题产品，组织炎黄城市举办系列活动120多场，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赛事名录，依托赛事票根经济撬动文旅消费增长。同时，内蒙古还持续推动文旅产业创新升级，拉长产业链，丰富消费场景。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顶层设计，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坚持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化发展，积极打造乡村旅游、冰雪旅游、工业旅游、低空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游等文旅消费新业态。
1: 内蒙古台报道。
6: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宣贯会暨口岸重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将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推动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落地，促进口岸工作集约高效发展。
7: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将实施满洲里、二连浩特、甘旗毛都、策克、满都拉等重点口岸提升工程，深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在甘旗毛都口岸实施数字化一站式快捷通关改革试点，深化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口岸协作，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内蒙古口岸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向北开放的平台能级持续跃升。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内蒙古口岸货运量突破1吨大关，并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中欧班列通行数量占全国总量近一半。内蒙古还推动在甘旗毛都口岸建成并投运全国首条无人驾驶跨境运输专用通道，实现自主导航、自动避障的无人自动导引跨境运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整体运输成本明显下降。内蒙古台报道。
8: 当前内蒙古全面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做好实战备战，以智能化监测、立体化救援、一体化联动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7号上午，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德利齐尔乡林场格尼河上游支流因遭遇暴雨天气，引发河流水位上涨，5名群众被困在农用拖拉机拖车内。当地消防部门在接到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救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着冲锋舟、舷外机等水域救援设备接近被困人员，利用冲锋舟分批将5名被困群众运回。经过近2小时的营救，成功将被困群众护送到安全地带。 进入汛期，自治区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

0: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
1: 这里是乌海市万旗锦华煤矿毛耳沟泄洪道修建现场。那这条泄洪道呢，全长有5600多米，我所在的施工段呢宽30米。我刚刚了解到呢，这条泄洪道是在我右手边原有河道的基础上进行改道缩短，不仅能够保证汛期行洪通畅，还能够提升水土保持能力。
0: 随着汛期将近，为了避免矿区边坡等点位受强降雨冲刷浸泡，发生坍塌、滑坡等次生灾害，这几天煤矿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修建毛耳沟泄洪道。
2: 咱们原始河道是之字形的，汛期可能存在这个短暂的洪水冲刷边坡的风险，有可能形成踩坑倒灌的。改了之后，洪水冲刷边坡的影响现在比较小。河道南侧进行边坡治理，种了植被之后，边坡水土流失减少一部分。
0: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12支防汛小组、80多名抢险人员随时待命。赤峰市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坝、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这几天，洪山区站前街道站东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老旧小区和平房区开展巡查。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水利局启动辖区主要河道支流沟渠专项治理工作，对狭窄河段进行拓宽疏浚，对破损堤岸进行修缮加固，提升河道蓄水、泄洪、排涝综合能力。
3: 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度力量，处置险情，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抗旱综合防御和应急处置能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设置的大型红色人文纪实纪录片《沉默的奉献乌兰城》将于7月10号早8点在奔腾融媒、东南卫视视频号、海博 TV 播出。7月10号21点在内蒙古卫视，23点15分在福建东南卫视共同献映。
0: 纪录片《沉默的奉献乌兰城》讲述了密使一号无实之女乌兰城扎根内蒙古27年，在临海深处奉献给医疗事业的故事。1953年，乌兰城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孤身扎入大兴安岭腹地内蒙古牙克石，成为当地第一位儿科医生。他从无到有搭建儿科体系，率队扑灭传染病疫情，背篓上山采挖草药，将当地小儿肺炎死亡率从10%压至3%以下。要回北京后，他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主持编纂中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建成全球最大中医药文献数据库，用终身学习注解何为为国为民。他的父亲吴石是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情报官，1950年慷慨就义，用热血写就忠诚。纪录片以一片林区两代人的信仰接力，叩响这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家国记忆。
5: 纪录片以双线叙事的方式交织了两代人的价值图谱，摄制组辗转内蒙古呼伦贝尔、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寻访了数十位见证人和后人，打捞出了大量首次公开的档案与影像，让信仰的肌理由粗粝走向温润。
0: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8号，国铁呼和浩特局年内累计发送货物1.501亿吨，较去年提前15天完成1.5亿吨，同比增长1057万吨。铁路部门持续做好大宗物资保供工作，开发锡林浩特到锦华铁路、巴新铁路及东北等方向煤炭增量项目，今年以来累计发运煤炭1.01亿吨，同比增长5.6%。今天，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开赛。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比赛中，中国队斩获2金。

0: 一银一铜暂列奖牌榜首位。本届赛事是亚洲顶级青年田径赛事，吸引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在4天赛程中角逐45个单项荣誉。本次赛事是自治区迄今为止承办的最高级别亚洲田径赛事，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

0: 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9度；乌海小雨35度；临河阵雨28度；包头阴转中雨27度；康巴什小雨转大雨23度；吉宁小雨转大雨23度；二连浩特多云29度；锡林浩特多云29度；松山多云转阵雨31度；科尔沁小雨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8度；海拉尔晴转阵雨28度；满洲里阵雨27度；额济纳旗小雨转阴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30度；鄂托克前旗小雨25度；固阳县阴转小雨26度；武川县小雨转中雨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转中雨22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9度；临西县多云转阵雨30度；巴林右旗多云转阵雨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雷阵雨28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啊，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